0: 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勒布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不进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金秋，他是且防且退，就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0: 王博指导，
1: 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2: 看到自己的胜利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三分三十七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啊，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了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朱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
0: 嗯，
1: 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泉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十一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泉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嗯，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琼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2: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2: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2: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2: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2: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2: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2: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2: 是
0: 由滑框而出，这边赵家人的控卫命中了，
2: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6分，
2: 这个，
0: 6分的差距，
2: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好的，上半场最后1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2: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2: 所以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2: 是
0: 抱歉，
2: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2: 塔克呢为了
0: 哦，给
2: 媒体，
0: 对，两罚一掷，
2: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2: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2: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2: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2: 那这样还有一次变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3犯，张振林和王哲林各有2犯，
2: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2: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2: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2: 对，
0: 王哲林持球
2: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2: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2: 犯规，
0: 那张振林就3次了，张振林可就3次了，
2: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2: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0: 来，各位，这是一支黄色的箭。
1: 张智霖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2: 对，
1: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骁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2: 对，
1: 对吧？47平。
3: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1: 对，
4: 有可能。
1: 就是歇足嘛，
3: 歇足了。嗯，
1: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3: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1: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3: 上苏若愚，在苏若愚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1: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
7: 全国上新，
6: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
11: 哎呦，
10: 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2: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 没错，
2: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1: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镇麟，球鞋掉了，
2: 对，
1: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了，
2: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1: 是的，
2: 这种拼命的程度。
1: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2: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1: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2: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1: 对，
2: 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1: 是
2: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1: 对，
2: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1: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2: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1: 对，
2: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1: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2: 是
1: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2: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1: 对，胡金秋拿球，
2: 是
1: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2: 往内线冲，换左手，
1: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2: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1: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2: 是
1: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2: 对，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1: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2: 没错。
1: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2: 李天荣
1: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2: 是
1: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

0: 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霆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霆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霆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福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网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靠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的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1: 看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来吧，所有队友一起来。两发中一，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浙商根本不等，是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0: 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钊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土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1: 古德文第一罚命中，
0: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1: 是的，
0: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1: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雄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0: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1: 对，
0: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1: 哎，
0: 要打内线高低位。
1: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跟着消耗。卡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0: 篮板球，
1: 打时间差。
0: 卡尔顿
1: 没打进，
0: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1: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0: 是
1: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0: 对。
1: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0: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1: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0: 对，
1: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0: 两罚没有，
1: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对，
0: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1: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0: 是
1: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0: 是
1: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

0: 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铁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0: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

0: 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藤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四次，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胡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10分9，小巴里布朗再
1: 动，
0: 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0: 是，
1: 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3分9，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版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9市3-1，
1: 对，
0: 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对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市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市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0: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16个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0: 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0: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四分球，
1: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0: 对，
1: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0: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1: 对，
0: 王哲林又来了，
1: 自己自投自抢，
0: 对，
1: 造犯规无效。

0: 敲，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很稳健，上海九市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了，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三次犯规，
1: 是，
0: 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1: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博指导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
0: 厉害，
1: 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0: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要往里
0: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镇麟，
1: 张镇麟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1: 关键的三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全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

0: 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儿，
1: 没事儿，
0: 12分，
1: 张二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球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3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1: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17啊，
1: 对，
0: 9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4分钟变到还剩3分钟，这短短1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7个失误，
0: 对，3罚2中，10分9，3分钟10分9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4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指导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2罚。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3犯，林炳胜3犯，朱俊龙4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3犯。
1: 是，那第4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2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

0: 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2: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2: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2: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2: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
2: 没
0: 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2: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2: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娘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2: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2: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2: 朱俊龙罚下给
0: 维体，
2: 维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维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2: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2: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2: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2: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2: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2: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对，
2: 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2: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2: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全。
2: 是，
0: 13号崔新全。 小巴黎。

0: 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也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天空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再加肆无忌惮的。

0: 好辣，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

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 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 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 位移分9.4， 难度分是20.900。 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 65.200分， 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 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

0: 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雨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雨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雨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格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

波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就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道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蒂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五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波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纪录。

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des joueurs. En fait.
1: <音><音>比赛开始。 我们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辛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

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瓜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

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今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一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800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哈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哈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

特鲁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款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款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款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

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迈尔斯，凯梅伦·迈尔斯在4月10号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三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唐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

0: your marks.
1: 所以这战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阵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隆斯。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8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戈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96年5月7号出生的选手，

拉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号出生。目前格拉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是真的是很了不起。格拉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格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号。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费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费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啊。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戈达纳几乎领先了。

一整场啊，是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拉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

0: 杨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本土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葡萄牙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55.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58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56.12，赫尔是3:50.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特贝尔。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布尔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特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特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亨特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0: présenté par le Cidi Mutuel.
1: Yerson 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05米。赛季最佳成绩是5.92米。古托姆森也是第二次挑战通过。挪威选手古托姆森呢，本赛季跳出了他的个人最佳成绩6.06米。

好的，阿拉丽丝5米83一次过。阿拉丽丝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法国本土选手地理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地理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成绩5米93，第一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

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93米，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米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米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6-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6.1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

0: 是获得了这一战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朋友们，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0000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0000米和10000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

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啊，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巴基诺斯

保罗·斯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迪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迪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迪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就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现在这个集团的运动员每一个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比赛来到了中国香港，现在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过去两周比赛呢，中国队战绩呢是5胜3负，加拿大队呢跟我们的战绩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关乎到一个排名的情况。一上来，中国队连续通过发球给加拿大制造威胁，上来也是发对方的核心主攻格雷，
4: 整个球发的质量也比较高。
3: 嗯，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队在监狱杯这场呢是安排队长龚翔宇，今天主攻线呢应该是让3号唐鑫跟2号庄宇珊来搭档。好球啊，
4: 那之后我们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3: 没错，
4: 一环扣一环，整体的来讲非常的连贯。
3: 目前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7，球，哎，这一下是打走出界了。加拿大的世界排名是排到第11位，

0: 想要去拼打打手，中国队先把球防起来，中央鱼给球送过去，这个球是反击当中组织了一个复攻的球。
1: 加拿大队的整个的高度也不错啊，所以你看他很多球上球比较上网，二传利用跳传之后也是给我们的拦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很多球你看似上网球跟不跟二传跳啊，复攻一旦犹豫高度就会受限。
0: 没错，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我们再次为您做一个整体的介绍。二传是四号张子萱，在精英位置上呢是六号队长龚翔宇，主攻线二号庄宇山，三号唐鑫，副攻线呢是十六号的郭忠南跟七号的王媛媛，自由人是王梦杰，十八号。加拿大今天的整体的安排啊，主攻线呢是九号格雷，搭档十六号的盖赞。精英位置是三号的，大家非常熟悉，也是在中国联赛效力的三号范莱克，二传十三号的弗兰森，副攻线是六号的怀特跟二十七号的托克布奥姆。好球啊！中国队再拿一分。自由人是十七号的约斯特，这是今天双方的人员构成。主教练呢是圭戴蒂。其实这两周的比赛能够看到中国队呢这些年轻的姑娘们他们的进步，特别是这个副攻线上，副攻线上你看今天是以老带新，王媛媛去跟郭忠南去搭配，之前王浩谦的发挥也挺出色的。
1: 还有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阵容来讲，不管是整体的年轻队员还是有老队员在场上，我们的整个的阵容应该说是越配越好。看似副攻线上的年轻队员进步比较大啊，比较快，但是你看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我觉得庄宇山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在往好转。
0: 没错，
1: 其实人员的搭配呢，你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传的阵型也是有变化的。你看这一轮就是前排的主攻唐鑫下来接，这马上又变阵了。
0: 就是唐鑫呢也是想发力去扣，很可惜出界了。加拿大队虽然在世界排名上呢比中国队要靠后一些，但是这支球队呢他们的核心攻手也是在世界的顶级排球联赛效力，格雷啊范莱克这些球星呢他们在场上这个冲击力很强，所以对核心攻手的这种牵制，比如说我们的针对性要足够，让他们尽量把球要交给第二点第三点去进攻。
1: 是，再有就是加拿大这支队伍它不是以前的那支加拿大支队伍啊，以前是比较弱的一支队伍，但是现在慢慢的它整体的实力还有它的整个的就是个人的能力还是有这个提高的啊，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能力上来讲是要比以前的加拿大队强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小视这支队伍。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我觉得她在备战中国香港站的这一站的比赛是非常重视的，整个队伍对手整体的研究还是比较细的。
0: 没错，对于唐鑫来讲，现在也是接应跟主攻都打，现在主攻线上的庄宇山的抢眼表现，他是坐稳了这套阵容里的首发。另外呢，像李晨轩、董雨涵也都是在不断的历练。拦回格雷，第二次，这球还是在这个半场，好球啊！王源这个球上的是不错。
1: 今天一上来，我们整个在一攻再到反击多板攻，整

0: 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还有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该干什么，我觉得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好，发球，对方调攻，赵玉山防守起球，唐鑫远网攻，这个球在界内，是很快吸取了上一个球的经验。
0: 对，
1: 上个球出界之后，这个球呢手腕的控制就更加明显了。而刚刚这一次的反击是赵玉山在后排的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起球，张子萱还是想在发球上做文章，再压一压格雷这一点，这个策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格雷这一点绝对不能让他打疯了。
0: 是，
1: 好球，王源这个球发上力了，
0: 对方也是冲发我们的前排主攻啊，但是唐鑫这一点也是耐心的先接好一传之后再进攻，整个你的一传到位了之后还有其他的攻手来打，我们整个的攻传之间的配合的时机也非常好。
1: 这球没有传好，但范莱克还是有经验啊，捅了一个直线，破坏了中国队的防守节奏。中国队应该是挑战了，中国队挑战对手触网，中国队在世联赛的第三周啊，人员的计划当中，我们在大名单看到除了首发的二传张子萱以外，二传位置上呢还有老将刁林宇。哇，这个球弗兰森确实他的手肘带到了网袋，这个中国队这次挑战看得非常的清晰，就是说眼睛很尖。
0: 现在我们教练组都有分工的啊，哪个教练看对面，哪个教练看我们这边啊，分工都很明确。
1: 因为这些分儿啊，其实别看它不起眼、啊，
0: 对，
1: 这个可能在一些时候就是这一两分，
0: 一分进一分出，还是其实要相比较起来，还是差距还是挺大的。
1: 看啊，这个球呢，王媛媛过来取位，这个准备拦网，这一下虽然是隔网，但是还是会影响对方。
0: 对，对方拦网也不错。
1: 给他盖四号位，小斜线。所有人防守起球，啊，盯死了范莱克，中国队拦网得分。范莱克呢，在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当中呢，是效力于上海队。庄宇山呢，是目前截至这场比赛之前，他的总得分139分，场均要拿17.38分啊，接近18分的场均得分。之前面对法国、德国、波兰也是连续达到20加的表现。
0: 应该说是越打越好。
1: 已经是连续之前七场得分上双。
0: 对。庄宇山本来也是具备了这样的水平啊，他一开始没有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上包袱有点重，后来慢慢的这个 包袱放下之后。

0: 后呢，整个的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技术的发挥还算比较正常。嗯，
1: 九号盖赞，这是加拿大主攻线上最年轻的队员，00后，05年，身高也是最高的主攻，1.9米。
0: 好球！今天张子萱组织的这两个快攻，我觉得在手上捏的这一下的节奏控制非常好。
1: 一传稍微有些冲网的情况下，张子萱节奏控制过关，能够发上力。中国队今天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刚才应该是换上李晨轩吧？
0: 不是。换上的是
1: 谢胜玉，
0: 不是谢胜玉，换上的是22号。
1: 周叶彤，这抱歉，周叶彤。
0: 周叶彤主要是他换二传也是2点换3点，应该是上来先提前一轮来拦网。
1: 周叶彤呢，之前就是在替补名单里啊，这是今天是进入到了大名单当中。这一周呢，谢胜玉跟杨舒明呢是在替补名单里，后边有可能也会做出调整。所以这一周呢，如果说整个名单的变化，主要就是刁琳宇跟周叶彤。刁琳宇呢是老将再次回归阵容，周叶彤呢是新人得到了机会。所以刚才也像李指导所介绍，这是一个2点换3点。
0: 2点换3点，我们提前一轮先把金应换上，加强拦网。
1: 这个球还是防过去。
0: 对方在打高球的状态下，他的边攻的高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动作比较大，所以我们拦网一定要慢跳。这个是线路打的是很清晰，还是要先保证好一攻，因为我们现在领先的比较多。
1: 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吹了中国队过往击球，这几分丢的稍微有点快。这绝对是加拿大的发球强轮啊，在他这个发球轮次，中国队还是要再想办法顶一顶。
0: 发球强轮我们也有变化，你看这个球啊，其实，王梦洁他是站在1号位的，然后唐鑫站在6号位的，然后在他抛球的时候，他俩把位置换过来了。这个王梦洁去接中间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球正好发在他结合部的时候，这是庄宇珊和王梦洁结合部的。4个人来接。我们换人啊还是比较及时，你看刚才这个2点换3点并不是很成功啊，马上又换回来了。
1: 因为这个2点换3点其实还是比较冒险的，因为刁琳宇这是回国家队，因为今年其实他这个回归对他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挑战，而且这个时候让他的上场，包括周叶彤上场一下2个点，一个老将需要适应，一个小将也需要适应。
0: 强发球轮，我们4个人接一传，对，先把一传起高，对。好球，还有机会，稳住。
1: 这应该是界外球啊。
0: 但是这球打的还是很果断的。

0: 这一轮就像你前面讲到的，稍稍丢分有点快，东一个西一个，然后对方的节奏也比较快，所以自我的控制稍微有一点差了一些。这就给的不错，主要还是要加强攻的质量。对。
1: 能够把这一攻打下去啊，先过了对方这个发球轮再说。球发的也不错，好球。
0: 今天开场中国队建立领先就是靠着发球，是，我们还是要从冲发球这个环节开始啊，去冲着对方打，因为加拿大这支队伍虽然网口的高度和进攻的实力啊，拦网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整体来说它的下三路的技术并不是非常的细腻啊，所以我们还是有突破口的。好球。
1: 判断的非常准确。现在就是中国队要注意啊，对方呢加拿大也是范莱克这个发球轮过后就是一个2.5.3，二传上了10号的贝克，接应是18号的斯普雷克，斯普雷克这是一个高接应啊，2米05的接应，他在场上这个跑动就跟复工一样，
0: 对，
1: 他这么高，那么他的速度肯定就不会非常快，对吧？一传直接过网了，中国队机会。
0: 好球！别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先打好自己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定的这个进攻实力啊和战术体系，所以不管对方怎么打，先把自己的攻先打出来。
1: 嗯，林指导，您看啊，今天双方这个问题都出现在2.3之后。对，
0: 没错。啊，其实我们这个2.3点在牺牲玉和任何一个接应来搭配的情况下。
1: 这个球打上了，要挑战吗？
0: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点界外的嫌疑。
1: 你看他这个复工啊，就他这个接应啊，就是当复工用嘛，是吧？压底线。
0: 这个球唐鑫呢，是因为是被钉死了，所以他这个空间呢被封的比较严密，而且面对对方这个高接应，线路不是特别理想。
1: 没错，
0: 他其实这球是想拐直线，拐大了。
1: 对，这个球呢也不太适合打直线，因为这个球比较短。中国队后攻，到对方一个拦网出界。
0: 这个后攻转移的也比较快啊！这是庄宇珊在后排的情况下跑到了后二。现在因为前排是2点攻啊，他把前排的战术都放在了。
1: 这个3号位和4号位，所以他跑到后二来打这个，一下子能把对方的拦网牵扯开。继续追发格雷，调攻，过渡球，中国队抓机会，稍嫌可惜，但是还有。好球！王媛媛，这组织了一个圆网短平。今天。
0: 张子萱在传快攻的出手的时机非常好，觉得他捏的这一下的节奏啊，一下子就给这个复工的这个上步的时间给让出来了。

0: 机会。好球，
1: 漂亮！
0: 中国队王源这边呢是紧紧的盯着格雷的进攻，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王源源今年去土耳其打了联赛之后，还是有明显的进步的啊，一个是拦网的时机啊，拦网的手型和硬度都要比以往要强，再有就是发球的这个性能也要比以往好很多。
0: 后攻，
1: 好球！
0: 加拿大防守起球，再给后排，这球
1: 漂亮！
0: 中国队又一次在网口上面盯死了对手，直接扣球下网了。中国队成功兑现了这一个局点啊，25-19先下一城。虽然第一局的中段，稍微有一些起伏，不过中国队的快速调整啊，通过发球给对方施压，整体性打出来了。这样的话呢，首局结束，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加拿大。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女排世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国队跟加拿大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三局开始了。上来先是组织了一个王源源的短平快，那第三局我们看啊，目前的龚翔宇和唐鑫同时在，那就还是龚翔宇打接应，唐鑫打主攻，唐鑫跟庄宇珊

0: 来搭档主攻线。今天他这个16号盖赞确实打得好，一些调攻啊，或者一传不到位的球，一些强攻球、战术攻都能打下去。一传不错，给他开4号位，这球可惜了，没有保护起来。
1: 就我们看一下加拿大队的平均的身高还是很不错的啊，整个的边攻啊，然后再加上副攻啊，身高都很好，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队员进攻人在对方形成双人拦网的情况下，你的抢时间一定要快一点啊，再有就是二传传球别太扎网。
0: 后攻漂亮，
1: 我们的战术啊还是尽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啊多组织一些战术攻和跑动攻，相对来讲用这种跑动和立体进攻把对方的拦防阵型打乱。因为他本来定点的这个拦网的高度就有。
0: 好球啊，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球，发球直接得分，希望能给中国队带来好运。
1: 其实发球这个环节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一直要保持一个连续的去冲发球啊，这样你才有机会。你看第二局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发电环节上做的就不是很理想啊，所以打了就比较吃力。
0: 刚才这个发球呢主要也是针对格雷这一点的，他的一传的取位啊，刚才关于那个滚网球应该是发前区，这个球想压一下后区啊，格雷还是经验很丰富啊，有准备，自接自扣拐直线得分。
1: 现在来看他两个主攻都有直线，所以我们直线不能漏啊，还是要把中直线拦死，然后来防斜线，因为直线下来的球毕竟不是很好防，它的面儿啊特别的小，然后这个速度很快，
0: 反应比较难。
1: 对，
0: 加拿大一传到位了，看又是给副攻的快攻，托克波奥姆。这个托克波奥姆他真是身体素质出众，他的整个扣球节奏，挥臂，你看他腿非常长，他这个身体的弹性非常好，
1: 跳得比较高啊，在空中有一定的滞空。
0: 这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主攻的身体素质，然后打的副攻，是吧？有时候会让就是防守的一方呢也不太适应他的节奏，
1: 所以排球运动员一般选材一个是要个高，再一个要跳跃能力比较强的。
0: 又是一个滚网球
1: 啊，
0: 这个主要这个区域就是格雷的区域，前区，哇，是过来保护一下一传，格雷又是一个直线，他直线效率还是很高的。你看他这个16号盖赞啊，他这个意识，他觉得现在中国队就是冲击格雷这一点的一传，他现在有意识的要去包上来保护一下。
1: 对，就是在场上互相弥补。
0: 格雷的发球出界，中国队目前7-5领先。
1: 球虽然没有打到手，但是唐鑫打的还是很果断的。

0: 想法也是想照着上手来打手出界。
1: 嗯。
0: 漂亮
1: 球。今天这个比赛呢，虽然现在中国队跟加拿大队是1-1打平啊，会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起伏，但是唐鑫呢是今天在比赛里他还是在延续之前这个势头。
0: 嗯，
1: 他整个状态在比赛里，
0: 唐鑫也是越打越有自信。
1: 嗯，
0: 整个的进攻控制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唐鑫现在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持续的一直的很稳定的这样发挥。
1: 是，稳定性提升的话，那就是整个能力再上一个台阶。一传没问题，把球稳住，
0: 防得不错，主要还是看攻，
1: 在保护，顾翔宇。现在顾翔宇这一点呢，是加拿大队重点照顾的对象，再次被拦。一传半到位，他这个点确实不是很高啊。2点换3点，拿了，仅仅拿了1分，又换回来首发的弗兰森跟范莱克。这个点高，这个盖赞的扣球点确实是高。
0: 不但点高，他的直线打得很精准。
1: 嗯，今天多少个直线了？
0: 把边人的拦网要看球来取位。这球已经拉到标志杆的情况下，直线还是不要漏。
1: 嗯。中国队再拿一分。这现在这20分以后的得分纷纷关键。
0: 嗯，所以我们小环节的技术啊也要做好。
1: 追凶，直接自扣，这次打飞了啊，
0: 打手了
1: 啊，打手了。现在这个加拿大的关键分啊，不光是范莱克了，打着打着呢，现在整个两个边攻一左一右。16号的盖赞跟右边攻的范莱克都打开了。
0: 对，
1: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队也做出了人员调整，现在上了倪非凡，就先要把这个一传先接住，关键分上的一个 ace 球啊，这个球发的可是太难接了，不敢让了。就换了一侧，庄宇山，王梦洁保护起来。
0: 好，哎呀，好球，还有机会。
1: 这个球掉得漂亮。在已经把庄宇山盯死的情况之下，选择了一个吊球，
0: 还是很灵活，主动求变。
1: 刚才其实这个球保护的好，后边。
0: 对对对。他边攻的实力还是很强的，他三个边攻都有一定的进攻的这个成功率，所以你在拦网上的取舍还是有一定难度。 强。
1: 格雷这一板又是造了一个打手啊，这个球庆祝的时候是不是龟带地都冲到场地里，
0: 尤其是在来回多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拉高点来平打。
1: 其实今天的关键分上让加拿大队是这个平打造了两三个了。
0: 对呀、啊，他两个主攻不单会平打和会打直线。
1: 中国队挑战的是对就是是不是裁判要重新确定一下挑战内容啊？挑战的是触网啊，并不是打，因为打手刚才特别明显的一个打手。
0: 前面一个球，
1: 加拿大的局点。格雷这个球又是抓到了机会，帮助加拿大队赢下了这一局啊，25-22。这一局双方的整体打得还是非常的焦灼啊，但是在关键分上，还是显现出了格雷在前排啊抓机会的能力，包括他的平打啊、接手啊。关键分上呢，很可惜中队没有咬住这个关键分。不过比赛呢还没有结束，我们看一看在接下来的这一局中国队如何去排兵布阵。张雨山四号位发力扩球得分，
0: 关键还是靠自己打啊，所以我们的边攻三个边攻还是在进攻端要果断一点，凶狠一点，还是要主动的去拿分。
1: 这一局在接应位置，赵勇指导是首发了22号的周叶彤。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局，应该赵勇指导是在阵容上又做变化了。副攻线应该是让王傲谦上了，王傲谦搭档王媛媛。另外在主攻线上应该是把唐鑫推回到的主攻去搭档庄宇山。
0: 其实每个队员都给上场的机会，都去在这种比赛当中能够得到锻炼。
1: 等于说其实今天啊，就是从人员的这个调配上就是唐鑫这点就是稳稳的就是专心去打主攻就行了。
0: 对，
1: 那周叶彤现在是看能不能在第四局发挥更重要的角色。换副攻，令指导觉得是什么样的考虑？
0: 我觉得都给年轻队员机会。其实郭忠南前面打得也很好。
1: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啊。

0: 好球，造一个篮网出界。
1: 周岳彤其实今天换上来，应该说整个的技术的表现也不错，虽然有些球没有直接得分，篮网也有一些这个上手的破坏，但是整体来讲技术的发挥还是能够把自己所具备的这个掌握的这个水平还是能够在场上发挥出来。
0: 没错，发球还效果不错的，黄梦杰取位到位，好球，唐鑫四号位的斜线。
1: 现在这个篮防就比较清楚，你看你把中直线拦死之后，斜线让自由人来防啊，我们整个的篮防就非常的成功。
0: 今天前三局比赛让对方这个直线打得太多了。
1: 对，这两个主攻都有直线，然后直线打得还比较精准，对吧？也不怎么失误，然后又是直线的这个长线啊，所以非常难防。确实今天加拿大队的两个主攻在暴露性强攻和平网的战术的四号位的进攻打的都还是比较顺的，成功率也很高的。
0: 好
1: 球，
0: 毛宇谦上来就配了一个短平快。
1: 我们这两个小副攻啊，郭忠南也好还是王宇谦也好，其实在进攻上都比较出色，打的都还不错的，主要还是要在篮网上加加油，因为比较小嘛，所以身体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硬吧。
0: 对，从数据上来看呢，之前的比赛郭忠南的篮网要比王谦要好一点。郭忠南之前的比赛加起来一共是篮了13分。王浩谦呢是捷克、泰国、塞尔维亚连续3场比赛得分上双。耐心，火二，火二直线自由人防起来，反击四号位盖赞，又这样突破。
1: 这几个回合应该说技术环节做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最后这一把拿不到分。
0: 就是双方这个直线的质量不太一样。
1: 对，还是个人的突破能力，对方其实边攻的能力要比我们稍微强一些。
0: 没错，加拿大他有一点他做的是非常好，就是他这个二传给这几个边攻的球啊喂的比较舒服。
1: 你看他其实他没有什么平拉开这种球，对吧？他都是高球，所以他的球投立的比较好，他攻守都能充分的起跳起来之后呢，靠这种高点他自己来变。
0: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加拿大队呢，他在整个配合上，特别是攻传之间，他
1: 比较简单，
0: 他不复对他不复杂，他很简单。
1: 对，
0: 行不行？你把球给我放立好，剩下交给我。
1: 对，就靠攻守的个人突破能力了。
0: 你看行不行？我就这一下。
1: 你看像这种球，其实我们发球算成功的，因为他移传不到位，对吧？他没有快攻可言，他就是四号位。那我们复攻肯定会很早的就跑到四号位，也能很好的这个形成拦网，但是人家还是能在双拦网的情况下把这个球打成功，还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0: 哎，破坏一传，
1: 还有机会，
0: 对方推攻了。
1: 有了，
0: 好球啊！又是四号位的进攻，唐鑫再次面对双人拦网，果断下手，帮助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1: 还有，球上的非常好，
0: 还是唐鑫，
1: 漂亮，
0: 又是唐鑫。四号位连续的得分，刚才我们说发扣篮三个环节，中国队现在在这个连续的防守，防住对方的这个扣球，防守起球是打出反击的关键。
1: 这段时间一个是唐鑫这一点的进攻打出来，再有我觉得从保障环节上来说做的也是很好的，你看上球的节奏啊，各个方面都很稳。
0: 一传顶到位，自接自扣，好防守，还转移，这个球不好打了，
1: 处理的不错。
0: 这球是范莱克二号位的打手出界，帮助加拿大队呢扳平了比分。
1: 看来他这个球也不往下打了啊，也是平打。
0: 发球下网，关键时刻今天表现一直很出色的十六号盖赞的发球下网，中国队重新的夺回领先。现在唐鑫呢来到了后排，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破坏对方一传，
1: 好的，我们机会
0: 防守起球，庄宇山吹了加拿大队的触网，中国队再拿一分，20-18。中国队现在呢发球啊，连续冲击对方的一传体系，对方又无功了，皮拉开四号位，还是皮拉开，这球啊，王梦洁真是不容易，连
1: 王梦洁今天在五号位包了大半场，
0: 对，
1: 整个的防守的控制面积非常大，
0: 你看他这个球衣啊，王梦洁这个球衣，你看他的号码显示不是很完整，因为他这个打了一个护腰啊，应该有部分给噎进去了。他这个腰伤，肯定还是体现出老将的这种对球队的奉献。现在上倪非凡双自由人，这个球可惜了，对方呢也是关键时刻呢能够冷静下来。不往下勒，
1: 对方现在其实他比较好打啊，他虽然被我们冲了几分，但是我们自己打好了，对吧，我们进攻主动得分了，但对方其实一直三个边攻的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状态也都是很稳定的。
0: 一传没问题，
1: 给了，
0: 来了，
1: 对，
0: 打了一个背快，
1: 有机会一定要还是要多打快攻，只有把快攻打出来之后，对方的

0: 蛮房啊，他才会犹豫。
1: 不然他就篮网给两个边锋的压力就太大了。
0: 嗯。
1: 孤中难上。
0: 好的。
1: 可惜了。现在双方是在第四局再一次打平。踩线了。范莱克这一步趟大。他全是三米线上的组织，
0: 对，好的，
1: 之前防得不错，
0: 机会，
1: 带给四号位庄宇珊，
0: 漂亮，
1: 庄宇珊的大斜线，23-21，这就是你看啊，尼非凡上来之后的作用，我们舍掉了一个后攻，但是增强了一下后排的防守。
0: 对，
1: 好发球，对方是一个大条攻，
0: 处理了，好球，
1: 再防起来，好防守，机会来了，
0: 下手。
1: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打到加拿大的手，是扣球出界。那现在呢，赵敏指导的策略就是后攻啊，把唐鑫拿掉，换上尼非凡，增加后排的这个防守面积啊，让我们看到龚翔宇再一次登场。实际上大家可能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在第四局从头到尾，龚翔宇一直都在热身，一直都在这个镜头的最右侧，在不断的保持身体的热度，应该是随时准备要上场。现在打到了第四局，对于中队来讲，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加拿大呢，现在也是再次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
0: 这传不错，
1: 冲进短球。中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这是一个刚刚换上场龚翔宇关键的一传到位。
0: 就是每一个上场的队员贡献的力量不一样啊，龚翔宇的这个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错的。
1: 对方是又造了一个打手出界，看着像直接打飞了，应该还是蹭到了指尖。
0: 这个球还是比较难拦的，你看他拉高点打的，他的过网点是非常高的。
1: 好球，
0: 好的，有了，
1: 这球有了。啊，这个唐鑫啊，也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上场之后，状态继续得以延续。啊，经过非常艰苦的鏖战，第四局中国队是25-23，扳回了一局。从而四局过后，目前双方打成了2-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欣赏双方的第五局大战了。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0: 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五局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双方呢也都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打到第五局了，比赛呢其实就是清零重新开始，但是要总结前四局比赛赢球的经验和输球的问题。
7: 对，
6: 上来加拿大队先是靠发球拿到了第一分，在这个开轮呢是反轮开轮，一传不错，短平，还是最高的，有后攻，唐鑫，漂亮。现在唐鑫真是敢下手，这种调攻球啊，强攻瞄了对方篮网手直接打手。
7: 唐鑫关键打到关键的时候，我觉得他头脑比较清楚，什么球该怎么打还是很清楚的。
6: 庄玉山的三米线内的小脚小斜线，现在您知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网口上面啊，给他两个这个边攻的拦网的压力也比之前要大不少。
7: 对，
6: 前驱哎呀，这就差了一点点啊，
7: 主要其实还是在靠自己打，就是你的攻打出来的就是对对方最好的威胁。前面我们两个主攻应该说攻没太打开，
6: 这盖赞啊，今天在发球上还是想给中国队出出难题。
7: 其实在某些轮次他还是给中国队的这个渔船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6: 但是他在后排这个威胁相对降低了一点。
7: 对，
6: 好球，又拦死了范莱克。中国队的拦网质量在不断的提升，今天你看其实打到第四局第三局后半段，感觉范莱克只要往下勒的球，中国队拦住的成功率就很高。
7: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只要我们拦网慢点跳啊，其实我们高度上不吃亏的。
6: 哇，范莱克这个球在看上去没有掩护的情况下还是要保证进攻的威胁。
7: 他们的攻手啊还是有力量，所以你看似很多这个处理球打过来之后，对我们的防守来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他有速度有力量。好球，
6: 哇，这两个球啊，一个范赖克，一个。

0: 该赞，就真是您刚才介绍的，他看似已经是没有战术了，但是靠着个人能力还能给你打出有威胁的进攻。
1: 这也是加拿大队目前强的一个点啊，就是你看他一传虽然盗率不高啊，但是他在两三米线的这个24号位的进攻的成功率很高。
0: 冲进短球，又是庄玉山。所以我们的球员其实也是要慢慢提升自己，就这种你处理球的能力。
1: 对
0: 啊，不能就只是说把球推过去就结束。要换人，要换接应。
2: It's not allowed. It's not allowed. It's replay. It's not allowed. It's not allowed. It's not. It's because replay. Yes, yes. Good. Thank you so much.
1: 你看他这直线打得多好，他这直线不单有成功率，他也不失误。
0: 对，换接应了，换下了周叶彤，换上龚翔宇，将决胜局打成了5-5。李凡直接过网送弹头，
3: 这是那个是吧？4号位杨景梦直线，你不能刚开始我就直线露那么大烟，还往里，那谁弄了？站到杆上了再往里倒，没关系，来来来。
4: 小庄还有啊，你放。
0: 现在从获胜的这种预判来看，中国队呢占到了60%，加拿大占40%。从大数据来看，是比较看好中国队。
1: 嗯。这轮我们四个人接一传，
0: 哇，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啊！
1: 进球部的位置上，稍稍还是有点犹豫。
0: 其实加拿大队的他就是成也是范莱克和盖赞还有格雷，
1: 对，
0: 他不成也是因为他们的发挥起伏，所以就是他们在这种关键分上，他的心态相对来讲就是更定一些。
1: 好在他们三个边攻今天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他们打得更为轻松一些。
0: 是，王梦杰后排起球。唐鑫，好蓝，这球是被炸手出界了，还是要再咬一咬吧，比分并没有被拉开。那么他这个盖赞，年轻的盖赞又转回到了前排，格雷到后排发球。
1: 他现在是两个主攻，谁到前排都有一定的优势。
0: 底传没问题，
1: 好球！
0: 冲进了短球，唐鑫扣球得分，中国队追到了7-8。
1: 好在我

0: 现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是非常主动的啊，在牵着对方在打。
1: 其实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已经在照顾唐鑫了啊，唐鑫还是把球打了下去。一传半到位，给了后二，范莱克后二扣球得分。
0: 范莱克后攻，他不往下勒，他平打反而效果好。他只要往下勒的球，他基本上都被我们拦死了。我们也是一个两点攻，
1: 一传没有问题，快攻没有打死。唐鑫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
0: 哎，没有掉过篮网手。
1: 范莱克本场比赛已经是拿到了25分，20个扣球得分。先做好一传，没有问题。
0: 好的，慢点跳，
1: 好
0: 球，
1: 中队双人拦网得分。再次拦住了范莱克，还差2分。
0: 范莱克只要一步平打，他的过网点就非常低。
1: 嗯，这球呢，加拿大队的一传到位了，到位球呢又组织了范莱克的进攻。现在加拿大的二传也是比较信任范莱克，大量的球都集中在接应位置。
0: 对，范莱克现在还是后排的，
1: 这球实际上呢盖赞也有机会。前区啊，王源这个球先稳一下，唐鑫，
0: 我们还有机会，哎呀，可惜了。
1: 几个关键球呢，加拿大队的处理的确实是要更轻松一点。
2: Team check. Team China request a challenge in the middle of the rally. Net touch.
1: 这个球应该也是属于战术性的挑战。啊，因为在暂停用完之后呢，也想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用一个战术的暂停呢来破坏对方的比赛连续性。

0: 还是前曲球，好球啊！唐鑫打了加拿大队一个握果，那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是再要咬一咬。
1: 我们现在的进攻主要也是靠两个主攻，两个主攻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就打到最后，你会发现双方进入到的名牌拼刺刀环节。中国队的发球下网，目前比分来到了9-13。倪非凡再次被换上。

0: 还是拿掉了后排的一个进攻点。啊，这个球是歪打正着啊，本身呢中国队像是一个失误球，但是过网之后呢刚好砸到了加拿大队队员的身上。格雷去哪儿，这球往哪儿走啊？
1: 这球格雷确实是有点低级失误。
0: 一传到位了，副攻跟上的快攻得分，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姑娘们呢，虽然是面临对方四个赛点啊，但是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一分一分的去追。
1: 这时候加拿大队也是三点攻，
0: 嗯，全到位了。给他开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那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加拿大队呢是在第五局啊，以15-11赢下，从而呢是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李永指导的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今天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个休赛日，明天开始将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首场对决是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之后两天是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挪威队与英格兰队交手，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我台记者呢也发回了各队训练的报道，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7月10号凌晨进行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双方是法国队和摩洛哥队。当地时间本周二，两队在美国波士顿的雨中进行了备战训练。两队的训练位置距离较远，不过已经能够感受到双方在积蓄力量，隔空对垒。
1: 法国队的训练营就在波士顿，在费城击败巴拉圭后，他们就回到这里休整一天后恢复训练。当地时间7月7日上午的训练没有对媒体开放，队内透露是演练了有一定强度的战术对抗，当天下午安排了3名队员统一接受采访。上一场对阵巴拉圭，德尚主教练安排我和科纳特在比赛尾声保护住姆巴佩，当时气氛紧张，好在我们胜出了。本场要面对摩洛哥队，整体实力比上一届世界杯更强，一直在稳步提升，现阶段竞技状态十分出色。摩洛哥队这支队伍近几年进步非常迅猛，整体阵容均衡，既能阵地控球，也擅长快速攻防转换，但我也留意到他们在比赛中状态起伏的阶段，这支队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摩洛哥队队员我们基本都认识，他们大多数效力于各豪门俱乐部，我们对他们都很了解，接下来我们会充分研究他们。

0: 争取打出最好的竞技状态。摩洛哥队从纽约附近的训练基地来到波士顿驻扎，当天的训练安排在世界杯球场的外场。在雨中，他们安排了球员接受场边媒体的采访，队员在恭维法国队的同时也表达了信心，我们将继续推进，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为这一场比赛做好准备，这一切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已经在这种天气下训练过几次，我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表示，我们必须提升进攻效率，应对更强的对手摩洛哥队。
2: 在新闻发布会上，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表示，我们的锋线很强大，但是我还是对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升进攻效率。我们备战时也提醒了队员，摩洛哥的水平要比巴拉圭更强大。四年前我们在多哈半决赛中对阵摩洛哥时，他们就已经展现出了实力。非洲杯，摩洛哥队也打进了决赛，他们是实力顶尖球队之一，拥有出色的球员。他们晋级到四分之一决赛并非偶然，这是一场两支喜欢控球、喜欢进攻、喜欢进球球队之间的对决，所以对阵的时候我们必须发挥出我们的实力，因为这支摩洛哥队实力非常强。关于楚阿梅尼的伤情，德尚也做出了回答。楚阿梅尼的伤情有所好转，我感觉他应该可以参加训练了，不过还是等队医评估一下，我们再做决定。
1: 挪威队呢，于当地时间八号上午正式在迈阿密展开赛前首堂公开训练。四分之一决赛，挪威队呢将对阵英格兰，北欧劲旅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媒体的神经。
3: 在抵达了迈阿密之后呢，挪威队也是在当地时间的7月8日的上午就举行了他们到达这里的第一堂公开的训练课，这也让挪威队呢比英格兰队足足多了2天半的时间在这里进行调整和适应。维京战船率先抵达了迈阿密的海滩，这能否帮助他们可以更好的扬帆起航呢？
2: 挪威阵中多达10余名英超出战球员，让这场首训自带英超德比的预热氛围。队长厄德高在采访区被团团围住，记者反复追问他如何面对阿森纳俱乐部队友英格兰中场赖斯，两人私交甚笃，但届时将各为其主。厄德高表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他已迫不及待在迈阿密球场和赖斯正面过招。我认为赖斯是出色的球员，他总是为球队付出一切，总是为每一个球而战，他会把这种能量带到球场上，带到球队里，推动球队前进。赖斯在球场上可以做很多事情，他攻防俱佳，不惧怕身体对抗，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所以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考验，不仅仅是关于德克兰赖斯，而是整个英格兰队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球员，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我们很期待，希望我们能创造更多的历史。场内的绝对主角依然是哈兰德，分组热身时他便引来快门声不断，外界格外关注这位与英格兰足球渊源颇深的超级射手会以何种态度迎接可能是他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关键的战役。主教练索尔巴肯在训练间隙主动走到哈兰德和厄德高身边面授机宜，他希望哈兰德继续专注于比赛本身，享受这个过程，无需承载超出足球本身的期待。哈兰德是团队中的一员，他在场内场外都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哈兰德和这批球员亲密无间，从16、17岁就开始一起合作了。我作为教练也几乎见证了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所以我们也很享受这段旅程。事实上，挪威队近来也是颇为不易，从淘汰巴西后连夜转场，部分队员也出现低烧和咳嗽症状，连索尔巴肯本人接受采访时都略带沙哑。好在经队医监测，不适感正逐步消退，主力阵容近日均已参与合练。球队特意提前数日进驻迈阿密，目的正是抢出时间适应当地湿热气候与场地条件，把舟车劳顿的影响压到最低。我想场地的改变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来自挪威，所以我们确实不习惯这种天气，但我认为好的一点是大家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早就来到美国，现在我们逐渐也习惯

0: 极骑行真的能全程记录我看到的美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斯坦利公园的骑行道，自行车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乐琪，介绍一下斯坦利公园的图腾柱。
1: 右边色彩鲜艳，带有大眼睛图案的通常来自海达族或夸夸加夸族。这些柱子记录了原住民家族的谱系、神话和重要历史事件。因为温哥华气候潮湿，原始木材容易腐朽，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很多都是后来修复或重新雕刻的版本。
0: 经过了环公园一周的骑行，我最终到达了斯坦利公园的必打卡的地方，就是这个图腾柱。而刚刚乐琪也给我介绍了这个图腾柱的历史，正是有乐琪的帮助，我才能在这次的骑行中既记录了美好的骑行过程，也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感谢乐琪。
2: 外星人，
3: 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来个赢一瓶，
5: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西班牙与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的凌晨3点进行。目前呢，两支球队都已经抵达比赛地洛杉矶，开始赛前备战。
1: 在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后，西班牙队就离开达拉斯来到洛杉矶。西班牙媒体分析，主帅德拉夫恩特将使用和上一场相同的首发阵容，奥尔莫继续和罗德里、佩德里组成主力中场，锋线是亚马尔、奥亚萨瓦尔和巴埃纳。上一场绝杀对手的梅里诺仍会在下半时替补亮相。比利时队这边目前全队空前团结，训练士气高涨。不过中场大将奥纳纳在对阵美国队时膝盖十字韧带受伤，将无法出战，这对他们的中场拦截能力将是重大考验。此外，由德凯、特拉雷、特罗萨德、多库担纲的中前场也面临一道难解的题。对手西班牙，本届世界杯还没有丢球，欧洲红魔能成为第一个攻破斗牛士城池的球队吗？
0: 阿根廷队呢，昨天逆转埃及队闯入四分之一决赛。回到堪萨斯城大本营的他们，没有选择休息，而是继续训练，备战北京时间12号上午和瑞士队的比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阿根廷队位于堪萨斯城大本营的训练场，他们今天即将在这里开始训练。在当地时间昨天，他们在八分之一决赛中是战胜了埃及队，而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将面对瑞士队。这其中留给他们训练的时间其实只有3个整天，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状态、调整体能，对阿根廷队教练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3: 阿根廷队员正在场上训练，而媒体的镜头却对准着另一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训练的是替补球员，而阿根廷队前一天比赛的主力队员都坐在场边休息，几乎所有的主力队员都是穿着拖鞋或是光着脚，只有阿尔瓦雷斯穿上了球鞋。面对只有3个整天备战时间的情况，阿根廷教练组选择在赛后一天让替补球员继续训练，让主力观看训练，这体现出了教练组对下场淘汰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他们对于主力球员体能的保护。北京时间7月12号上午9点，阿根廷队将在大本营所在地堪萨斯城与瑞士队进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4: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昨天拉开帷幕，中国女排在首场比赛当中迎战加拿大队，双方是激战5局，中国女排最终是以2-3惜败。
1: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国女排的对手分别是加拿大、乌克兰、多米尼加和意大利队。
5: 我们会全力以赴，因为加拿大也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他们有很强的发球，我们拭目以待吧。
1: 首场对阵加拿大队，中国女排首发派出主攻庄雨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郭中南，接应龚翔宇，二传张子萱，自由人王梦洁。首局一上来，中国队的发球给对手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取得3-0的开局。虽然局中两队一度打得较为焦灼，但局末阶段中国队在拦网方面表现出色，以25-19拿下首局。接下来的比赛，加拿大队凭借强有力的发球冲击中国队的一传体系，在进攻端也打出较高的成功率，加拿大队以25-17和25-22连赢2局。第四局，张子萱和唐鑫都有着不错的发挥。本场比赛，唐鑫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2分，中国女排以25-23拿下这一局，双方大比分战成2-2平。决胜局，中国女排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有所不足，加拿大队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范莱克得到全场最高的27分，中国女排以11-15输掉决胜局，最终大比分二比

0: 三不敌对手。
1: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要去跟对方学习的吧。比方说我们的进攻就没有很好的意识到对方的二四号位，而我们的进攻就显得很打得很困难。
0: 今晚中国女排将对阵乌克兰队，
1: 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吧，然后再做好对对手的研究，然后每一个球都做仔细，打出自己的水平。
2: 昨晚在中国支队银川国际足球邀请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 U17 男足不敌坦桑尼亚 U17 男足。
3: 首轮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身穿蓝色队服的坦桑尼亚是今年 U17 非洲杯亚军，球队实力强劲，球员身体素质出众。比赛开始不到四分钟，他们就一脚远射击中立柱。上半场他们的射门一共打了三次门框，其中一个还是点球。而中国队机会不多，最有威胁的就是这一次帅维浩的射门，可惜打高了。上半场补时阶段，中国队中场附近丢球，坦桑尼亚发动进攻。之前射失点球的基金加一脚远射，终于打破僵局。下半场中国队也没能创造出好的机会，全场中国队一共就三次射门。坦桑尼亚队久攻之下，终于在伤停补时阶段由阿塔纳西再进一球。最终中国 U17 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4: 就还是他们打出了就是我心中的就是认为的非洲第二的能力，他们的脚下和身体都非常好，然后这是我们没见过的球队，然后让我们了解到了强队是什么样的。差距可能明显感觉到的还是身体和速度吧，可能我们有些球员速度是能和他们匹敌的，但是就是一半的球员可能还是差点意思，然后身体确实还是他们都非常的就是我心中的职业身材吧，就是可以说
5: 就是对手毕竟是世少赛16强甚至8强的球队嘛，然后也认识到了我们和非洲包括和世界顶级强队的差距吧，然后对方在身体包括技术方面确实我们在场上踢也能感受到差距很大，然后也是认清差距，然后后面继续努力吧。
2: 我们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温网男单1/4决赛昨天结束，今年的法网男单冠军小兹维列夫直落三盘击败了美国选手弗里茨，首次打进温网男单四强的同时，也终结了对弗里茨的7连败。
0: 从2024年的温网第四轮到今年的哈雷草地赛，小兹维列夫已经吞下对弗里茨的7连败。不过昨晚小兹维列夫明显有备而来，他整场的发球以及击球的稳定性一直在线。首盘他轰出8记 ace， 一发进球率高达82%，弗里茨也有过机会。第一盘小兹维列夫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弗里茨拿到了2个破发点，但小兹维列夫凭借4个出色的发球挽救破发点，并锁定了这一盘的胜利。第二盘弗里茨明显提升了状态，贡献了6记 ace。可是小兹维列夫几乎不犯错，整盘比赛只有5次非受迫性失误，他再次以6-4获胜。第三盘弗里茨右膝的伤势影响了他的发挥，场上局面彻底倾斜，小兹维列夫用一记发球直得结束比赛，6-2获胜。整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发球始终在线，更可怕的是他超低的失误率，整场只出现了15次非受迫性失误。跟这一场两位高个子球员的比拼不一样，另外一场1/4决赛，两位球员科伯利和费里都是以快速灵活见长。英国外卡选手费里身高只有1.75米，但是他用自己不懈的奔跑和顽强的斗志掌控了比赛。全场的倒数第二分，这个对方滚网球变线后，费里的极致反应就是本场费里状态的真实写照。最终费里直落三盘击败今年的法网男单亚军科伯利，成为温网历史上第二位挺进男单四强的外卡选手，上一位是2001年的冠军伊万尼塞维奇。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6: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太原小雨，21到35度。无锡小雨，25到31度。泰州小雨，25到31度。鄂尔多斯多云，20到34度。

0: 绍兴多云，27到37度。永州小雨，26到33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楚雄阵雨，19到28度。上海阴，26到34度。泸州晴，27到39度。运城多云，27到38度。曲靖阵雨，18到27度。昭通多云，18到29度。晋中小雨，22到36度。襄阳多云，29到35度。亳州阴，27到35度。青岛多云，23到27度。宝鸡多云，25到40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盘山中雨，26到33度。万宁雷阵雨，27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下环法

梅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广东大门稳稳罚进，
1: 机会就来了，梅西。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摆传，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至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来到西雅图，这里四周绿意环绕，被称作翡翠之城，而它也确实是一颗珍宝。我们正穿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访每一座即将迎接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去寻找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感受那里的人物、风景、文化和气息。这就是城市故事。

0: 走上街头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座城市。西雅图位于海洋与群山之间，以自然之美、丰富生态和深厚文化闻名。作为华盛顿州和太平洋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你或许知道它是美国的咖啡之都，也是一座著名的音乐城市。但它同样有理由为自己的足球传承感到骄傲。本地球队西雅图海湾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北美足球联盟的重要力量，曾吸引英格兰1966年世界杯冠军队长博比·穆尔这样的球员加盟，直到今天，他们仍是美职联中最受欢迎的球队之一。最了解这座城市的当属前西雅图海湾人球员史蒂夫·扎库阿尼。我们现在在哪儿？
1: 我们现在离球场大概只有2分钟的路程。身后这幅壁画是为我画的，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是有点不太好意思。这是一个由社区资助的项目，人们被邀请画下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另一面墙上有几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而足球这一边他们选择了我。这幅壁画已经在这里大约有15年了，虽然业主更迭，但是它一直都在。
0: 从来没有人给我画过壁画，我很好奇被这样定格是什么感觉。
1: 老实说，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谦卑。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的脸会出现在这座接纳我的城市的墙上。
0: 从你的亲身经历来看，这里的球迷是什么样的？
1: 我可能会有点偏心，但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参与到这里的社区中，这个球迷群体会真正地站在我们身后，了解我们的故事，关心我们。我在这里已经有16年了，无论是高光还是低谷，我从未有一刻觉得自己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我认为海湾人和西雅图的足球社区就像一个家庭。

我叫布拉登·埃文斯，从2009年到2017年，我一直效力于西雅图海湾人。我也曾27次代表美国男子国家队出场。我非常幸运，自己代表国家队的首秀就在西雅图。现在我是西雅图海湾人的品牌大使。最难忘的时刻就是我第一次踏上球场的那一刻。事实上，如果你看看身后的那面墙，上面记录的正是我职业生涯首粒进球后的庆祝画面。当我们走进球员通道，迎向看台上的球迷时，我从未见过那样的场面。35000名球迷齐聚一堂，整个球场都沸腾了。那一刻，我们就知道我们正在西雅图创造一些特别的东西。自2009年以来，海湾人已经成为了一支强队，甚至可以说建立起了王朝。自那以后，没有哪支球队像我们一样进入这么多的决赛，也没有哪支球队赢下过这么多奖杯。我们赢得过4次美国公开杯，4次进入决赛，并2次夺冠，也征服了中北美及加勒比冠军联赛。这支球队自1974年以来就是赢家。接下来，我们将体验海湾人 ECS 的赛前游行，一起来看看吧。这种赛前游行是我在足球世界里从未见过的。它真正打动我的是其中的社区感。你将看到一群对这家俱乐部无比热爱的球迷。我2009年来到这里，从那以后每一场比赛这件事从未中断，他们是最纯粹的球迷。ECS 也就是翡翠城支持者，是我们的血液。你在场上时未必能听清他们在喊什么，但你能感受到那股声音在身体里震动。我从未在一个地方踢过球，连15码外的队友都听不见，这正是这里特别的地方。小坎·格里菲是10次金手套奖得主，也是名人堂成员。他的雕像就在水手队球场前，每一个西雅图人都知道他，知道他的故事，也知道他对西雅图体育意味着什么。他是这项运动中最出色的人之一。作为海湾人的球迷，他也是我们组织的一部分。能与这样一位拥有深厚胜利传统的人在一起，对我们意义重大。他在某种程度上铺就的道路，让这里成为了球员想来赢球的地方。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没有哪项运动能超过它。而西雅图一直站在美国足球发展的前沿，所以能成为主办城市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我从2009年开始摄影，所以当世界杯来到这里，我很期待能拍到一些不错的照片。对于2026年世界杯来说，没有比西雅图更好的地方。美国男足国家队在西雅图从未输过球，这里有强大的球迷支持。对任何美国足球迷来说，能在这里为美国队加油都是巨大的优势。想到即将到来的一切，我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能够向世界展示足球在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我真的非常自豪。

0: 史蒂夫，你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在这里安家的？
1: 说实话，这里非常欢迎外来者。我刚搬来时，有人提醒我说要小心西雅图是冷漠，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会对你很冷淡。但我的经历完全相反，而且我的很多不是本地人的前队友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的人非常友善，你想找的东西这里几乎都有，美食风景当然也都很出色，遇上这样的好天气更是无可挑剔。对我来说，这里已经是我16年的家。
0: 今天和你逛了一圈，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多元的氛围，你同意吗？
1: 我很喜欢西雅图的一点就是这里崇尚多元，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交汇，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当然在这里足球也把我们聚在了一起。
0: 是怎样的历史和传统才让这里形成了如此开放的气质？
1: 我想这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关，数千年来一直有人生活在这里。当你来到这样一个拥有深厚历史和

0: 独特气质的地方，你就想会去保护它、珍惜它。我觉得西雅图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我们珍惜这片土地，也彼此照顾，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并不是这片土地的起点，所以我们要始终努力以最大的尊重去对待这段历史。
1: 尼·麦克劳德是普亚勒普部落成员，也是普亚勒普部落长者。我负责文化、语言和历史保护工作。我们的圣山是我们圣河的源头，一切生命都从那里而来。我们把一切都和土地、水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人民一直沿着这些水道生活。欧洲人来到这之后，我们的人民被迫离开了这些地区，被安置到了保留地，而那些地方并不总是适合我们生存。我们的人民经历了很多，也正在疗愈，但是今天我们更强大了，因为我们比过去更强大。

0: 我们的人民拥有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运动能力强，身体强健。在保留地里，体育成为继续进行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两年多前，普亚勒普部落和西雅图海湾人举行发布会，宣布建立合作关系。他们最早的项目之一就是修建一块球场，我们也组建了一支足球队，由对足球队感兴趣的孩子们共同参与，男女都可以参加。此外，海湾人会来到我们的仪式现场，也会来到学校，他们提供了所有装备、球衣和知识，让我们能够拥有自己的球队，并让它继续成长。
1: 你们已经听我们三位教练都说过了，今年这个赛季非常棒，你们很好地展示了一支球队可以是什么样子。一二三，勇士！
0: 足球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学习新的技能，学习如何合作，也让他们变得更有运动能力，更加敏捷，反应更快，同时他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更大社区的一部分。
1: 干得好，孩子们！
0: 西雅图海湾人的球衣采用了编织纹样，并且用背景当中的色彩来讲述故事。蓝色代表水，绿色代表土地。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颜色。我们有责任照顾水，也有责任照顾土地，这正是其中的含义。球衣筹得的资金将直接用于我们一些与水资源健康相关的项目。世界杯有10亿人观看，通过参与世界杯，我们的孩子有机会成长，也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大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眼前所见的世界。这非常的令人兴奋，现在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歌、我们的故事展示给世界。

0: 小型的球场是由海湾人的慈善机构修建的。几年前，我也参与了这块球场的启用。这个项目的理念是为社区建立一个可以自由踢球的空间，它是为孩子们设计的，让他们尽情享受足球。看到它被很好的利用，我觉得这非常棒。
1: 显然，你最终踢到了职业级别，但你最早踢球的球场是什么样的？
0: 我最早是在街头踢球，放学后我和朋友就在街上踢。人们把足球称作美丽的运动，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它是世界的语言，能把人们带到一起。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它是结交朋友的方式，也是接触旅行和开拓眼界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通道。没有足球，我不可能去旅行，但足球给了我这个机会。这种益处是无穷的。足球以一种其他事物难以做到的方式把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1: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0: 是的。我叫伊萨·阿杰曼，是非洲体育联合会和西雅图非洲超级联赛的创始人。我足球踢得很好，那是我唯一知道自己会做的事。那是我已经在街头，而街头确实曾经是我觉得自己属于的地方。我曾深陷帮派暴力，也曾是帮派成员。蒙塔利起脚射门，加纳破门。但真正把我带回足球的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一年，加纳在那里。如果成功，我们本可以成为第一支进军世界杯半决赛的西撒哈拉以南非洲球队。阿萨姆阿吉安有机会把加纳送进世界杯半决赛。球打在横梁上，难以置信。当我们对乌拉圭罚丢那个点球时，我整整12个小时都觉得胃里难受。如果这还不叫热爱，我不知道什么才叫热爱。也就是从那一刻起，那份热情回来了。我知道这是一件积极的事儿。我来到西雅图时大概11、12岁。我来自一个可以用任何东西踢球、赤脚踢球的国家。来到这里之后，我父亲要负担我加入俱乐部的费用，很困难。当时没有一个持续运作的非洲体育项目能够在非洲孩子这个层面帮助社区，所以我想在西雅图改变这一点。我和非洲体育联合会的其他几位成员一起创办了一年一度的非洲锦标赛。那很疯狂。我们从2015年开始，第一年现场就挤满了人，所以我看到了其中的空间，也看到了其中的热情。过去在西雅图没有属于我们的联赛，我们创办它的原因之一是足球对孩子们来说变得太昂贵了。所以我们想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东西，同时也能指导那些被落下的孩子。2015年，我们成功办起了第一届非洲杯。我发现有些孩子来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有些是难民，来到这里重新安置，也有一些孩子来自并不稳定的家庭。能够把这份礼物传递给其他孩子，给他们一条可以在人生中追随的道路，让他们有机会成功，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就是我参与这个组织的重要原因。因为我们服务的大多数孩子可能没有其他俱乐部球队或足球组织所拥有的资金和资源。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在他们信任的人身边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不只是场地本身，更重要的是安全感。走吧。我们让很多年轻的孩子远离了监狱，我们给了很多孩子目标，让他们有理由觉得自己是重要的人。我就是最好的例子。足球救了我的人生，重新点燃了我的生命和动力。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力量去帮助孩子们。去阻止他们经历我曾经经历过的一切。
2: the World Cup.

世界杯来到我的家门口，这是最好的时机，因为现在足球在美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美国的年轻人去认识和欣赏这项运动。这是一个世界汇聚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事物的时刻。

0: 除了足球，西雅图还有什么出名的？
1: 很多东西，首先当然是好咖啡。它也以风景闻名，群山环绕，夏天满眼的绿色。对我来说还有音乐。很多人不知道，雷查尔斯职业生涯早期很大一部分是在这里开始的。这里爵士乐很兴盛，还有科特·科本、珍珠果酱乐队。我还能继续说下去。当然了，还有美食。
0: 我已经感受到音乐氛围了，但除此之外，你还喜欢什么呢？
1: 我会说美食。如果你知道去哪里找，你就能吃到非常新鲜的海鲜。不同的社区里藏着一些非常好的餐厅。如果你来到西雅图，而且是个爱吃的人，你会在这座城市找到一些最好的厨师和食物。仔细想想，西雅图真的是什么都有，所以我非常喜欢它。我叫德鲁凯里，我曾经在美国有一部情景喜剧叫德鲁凯里秀。我原本来自克利夫兰，但现在西雅图就像我的第二故乡，因为我是本地球队西雅图海湾人的小股东之一。我经常来这里看海湾人的比赛，也来见朋友。我对西雅图非常熟悉，很高兴带你们四处看看。西雅图市中心非常有活力，这里有很多的公寓、商店和餐厅，你完全可以住在市中心，甚至不用离开这个区域。我们让球迷投票决定球队的名称，而他们希望保留海湾人这个名字，因为自1974年以来，西雅图就一直叫做海湾人的足球队，所以球迷以压倒性多数，大概80%左右，投票选择了海湾人这个名字。走在西雅图街头，很棒的一点就是，当你来到某些区域，楼宇之间是能够看到海面的，远处山顶还能看见积雪，横跨海湾，有时还可以看到游轮，这里真的很酷。从这里看风景已经很棒了，但看它的最好方式是从空中。我是马库斯·哈内曼，曾是一名守门员，职业生涯是从这里的海湾人开始的。夏天我会驾驶水上飞机。嘿，德鲁，很高兴见到你。680准备从水面起飞。远处就是西雅图市中心，我们刚从一座很棒的城市起飞。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奥林匹克森林都在附近。西海岸有雨林，这里有咸水，喀斯特山脉也令人惊叹。从西雅图出发，很快你就会来到一个让人觉得仿佛置身阿尔卑斯的地方。这里汇聚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食物也是如此，一切都非常的国际化。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派克市场，非常的有名，在那里可以买到当天早上捕捞的新鲜鱼。这里的美食场景也很出色，有很多亚洲食物，有很多亚裔美国融合料理。哇，从空中看真的是太美了。这里的音乐场景也很棒，涅槃乐队就来自这里，拉丁摇滚的音乐场景也是在西雅图兴起的。是的，我们会从这里上升，这里能看见很棒的城市景观，远处还可以看到流明球场和 T-Mobile 球场。这是一座非常适合世界杯的城市，西雅图一直是一座足球城市，在美国所有的城市里，这里无论是孩子踢球、成年人踢球，还是人们热爱足球的参与比例，都属于最高的一批。事实上，我们将要比赛的那座体育场本来就是为了成为 NFL 最响亮的球场而建的。是的，这里能看到西雅图的绝佳景色，还有太空针塔。我爱这座城市，真的。在西雅图举办一场国际派对，这个想法非常符合这座城市的气质。西雅图真的知道如何庆祝，相信我，来到这里，你一定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世界杯期间，西雅图会被彻底点燃。680已经在水面上。680收到，谢谢。
0: 感谢西雅图的热情欢迎，也感谢史蒂夫这位完美的向导。 城市故事翡翠之城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很快将前往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的另一座主办城市，请继续与我们同行，走完接下来的旅程。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年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

下，胡建球打门球进了，他把他自己个人能力拼好。

0: 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1: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卡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序列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老婆子
1: 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古巴三中，卡纳来助跑打门，
0: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
4: 有了
0: 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3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巧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43. No flash, please. 43.

0: Stay, please. 4-5.
1: ，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苏尔莎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0: 5-7。
1: 孙尚莎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0: six。
1: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

是发球了，孙永莎刚才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孙永莎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主话。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秀尔莎直接劈长。

直接形成这种强相持。还是反手顶反手，损杀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嗯，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又一板回球滚网。

0: 6-6，
1: 6-6。孙颖莎这个正手的挑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6-6。
1: 孙颖莎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皮城，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雷皮 six eight。
0: 这个接发球，孙永沙反手想拧啊，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球。王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等幸运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还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发巧，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巧，正手的台内调打。

0: 击住。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孙颖莎开长球啊，直接和王玉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好球，反守卫的相持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正手的上手，王一迪还是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

王一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7-7.

哇，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啊、哦，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0: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王一迪。

10, 9,

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孙颖莎是3-0领先王懿迪。

0: Sports Game. Soon to serve, last all. Please, last all.One love.
1: 王一迪反手的上手啊，这个球也打丢了。

0: 弯。
1: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四个杀也是直接开长球。

0: 好球！王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1: Left two five.

好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

反守卫的强强尺，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射杀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

0: 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孙颖莎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孙颖莎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为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啊，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张黄牌儿。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
1: 加油！加油！
0: 还有，哇，好球！线上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颖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3, 2。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

three, six,

好球啊，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背。

0: 算了。
1: 哦，哎，这个反手孙永莎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颖莎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艺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席八宝粥，吃太席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9: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8: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哇，你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9: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8: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球都过来了，
9: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8: 可以看
9: 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8: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9: 对，
8: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9: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8: 是。这个接发球，陈幸彤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9: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8: 对，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9: 是的。
8: 陈幸彤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互相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幸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幸彤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9: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幸彤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她的压力就会很小。
8: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0: 7-3。
1: 这一分球陈昕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昕桐用反手发球。
1: 嗯，现在陈昕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昕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昕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10-5。

0: 哦，精彩精彩！
1: 这一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之前一直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庆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Race faster. L'avoine.
1: 漂亮，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2: 嗯，
1: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2: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1: 嗯，是的。其实陈幸彤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2: 现在作为陈幸彤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1: 对，
2: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1: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
1: 好球，
0: 双方也都想搏杀多一些。其实作为陈婧彤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她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她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她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中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1: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漂亮。
1: 10-6。
0: 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然后孙颖莎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彤，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孙颖莎来对阵王艺迪。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0: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恩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4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再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0: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2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4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1: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3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2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A 环呈倒立2秒 C 组，啊，高转肩，啊，膝盖线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

0: 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移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里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D组，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让直角支撑是个 B 组动作中间有曲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气瓣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具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曲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足，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啊，做了一个背阻隔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斯德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14阿扎良地主，红马14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2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胜下又站住了。好，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0: 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之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斯维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

0: 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0: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1: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主，整成前旋。前进四，地主，后移四，地主，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0: 这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2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1: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D 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祖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1: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C 组动作。做一个一组的 flop。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同飞一位一组。有点起疑这个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旋掉下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找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组，直体气班旋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步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是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这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
2: The Mobile Horse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1: 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D组，整成全旋，啊，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D组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马乔尔移位，斯维多移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滑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起身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前屈两周啊，大摆至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0: 的动作，保转肩是个 B 组，七八线下是个 E 组。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国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0: 拉上呈水平十字这是巴兰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D组。落下弹十字D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C 组和E组。

0: 红马十四，地主。后白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B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节操。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2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2周，站得很稳，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组，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啊，0.1的连接加分。好，结束躯体后空翻2周 D 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啊，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啊，但是，啊，充分发挥了，啊，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的差0.1、0.2，主要也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陈
0: 俊吉，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跳成俯撑，

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 B 组，屈指后空翻两周，啊，结束。我们看青少年。

过渡的过程。我们看它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啊，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脚。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值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它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好，我觉得实在点吧。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后值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值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值 D 加 B 有一个连接。

0: 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四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啊，就不被承认了啊。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啊，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四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啊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百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大家都有想法。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0: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10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1: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 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0: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1: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元，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0: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0: 满分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地主，向后大黑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七八旋下盯住了，啊，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啊，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1: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有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元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On Stewart representing People's

0: 万帆水平十字一组，后摆道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 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躯体720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1: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0: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鹿跳，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直九百 D 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博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

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助跑，
1: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打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不管破，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巴西队身穿的是黄色战袍、蓝色短裤，挪威队红色上衣、白色短裤。我们刚才介绍了两队啊，首发阵容变动不大，都各调了一个人。其实进入淘汰赛呢，打完一轮之后呢，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教练组主要工作还是保证队员的转场过程当中有充足的休息和好的恢复，另外呢尽量减少伤病，还有就是任意球啊、定位球的战术去打磨打磨。这个阶段球员的状态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看开场之后，阿里松观察了一下，这长传发动进攻是他擅长的，但挪威队啊也算是防守的准备很充分，他知道巴西队进攻当中有这么一手绝活，所以两个后卫呢站位并不是很压上。
2: 第一分钟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利用一个长传啊进行了试探。
1: 哎，这边挪威也来了。尼兰这球呢是往两个边路发，因为挪威他前面呢有两个高个子，一个斯洛特，一个哈兰德，所以呢对于后场门将发球选落点呢，他的变化呢可能要比阿里松这边呢更丰富一点。阿里松主要是得打出空当，让巴西队边路两匹快马能跑起来。
2: 开场之后挪威队压迫的位置很提得很高，
1: 这个比赛一开场感觉挪威队今天整体心态比较松弛哈，因为巴西国家队呢在巴西队的队史战绩上，以往面对的88个对手，只有挪威队是他们没有击败过的。双方交手4次，他们和挪威队的战绩是2平2负。上一次打平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的热身赛，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人来说，心理上至少他们应该是有点优势。
2: 对，一个是历史交锋战绩上的心理上的暗示，还有一个呢是本届比赛挪威队在前面比赛当中打出来的信心。
1: 赖尔森过来。上一场比赛赖尔森此前呢其实在挪威队的边路进攻体系当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突然间出现肌肉拉伤，导致彼得森上来，但是彼得森上来以后表现也不错。
2: 这球有没有越位？
1: 这个球过来之后扣回来，倒三角中间空了，挪威队射门
2: 还是先越位了，
1: 但边路呢看来助理裁判已经示意了，这个球呢是帕特里克贝格，这个球呢应该也是巴西的后卫队员可能余光扫到了助理裁判举旗，所以最后的防守没有再全力去顶了。
2: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赛前也分析到了这一点，就是贝格他作为一个中前卫，他的肋部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1: 你看这个位置感觉巴西队员呢，因为那边马尔基尼奥斯已经看到助理裁判的示意了，所以呢他又看到旁边有后卫队员有队友坐在地上受伤倒地，所以好像巴西队已经提前看到助理裁判的反应了，就放弃了这次最终的防守抵抗。贝格这个球打得倒是挺轻松，角度也找得很准，热了热脚感。
2: 对，佳元你看贝格出现了这个区域啊，像不像上轮比赛贝格插上之后给哈兰德送出的那个助攻？
1: 所以今天挪威队首发继续让帕特里克贝格搭档着拖后的桑德尔贝格，其实教练的心思也能看得出来，可能他们想跟巴西队在进攻上掰掰手腕，他们不想纯粹担任被动防守去打反击的那个角色。
2: 现代足球的起源呢是在英国，但是呢这里面的再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有着维京人的作用，
1: 主要还是划船的活动范围大。
2: 对，当时呢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确实是资源比较匮乏，他们必须要南下，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战争当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足球的雏形。所以向前啊，

0: 进攻，有侵略性的防守，也是挪威足球当中的元素。
1: 嗯，瑟洛特开场之后在边路已经频繁的拿球，他面对着巴西队的边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在这侧至少接高球的时候瑟洛特有他的优势。努萨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打进了非常漂亮的那些进球，拉尔森边路瑟洛特的传中啊，脚下如果和桑托斯去拼的话，他会频率上稍微吃亏点，但是今天把他这个支点拉到右路啊，对着巴西队相对比较灵的边后卫，这是挪威队在战术上能够打出来这个错位优势，
0: 而且呢也是以攻代守啊，先是抢一个比赛当中的前十五分钟的开局，用进攻呢去遏制住巴西队两侧的向前的推进。
1: 没错，当然这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加布里尔怎么样去限制哈兰德啊两人在英超联赛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是两家争冠俱乐部的主力啊，有双方球发出来之前的推搡，所以主裁判呢把双方的队员叫过来口头警告一下。刚才这个角球呢加布里尔倒没有去防他，拉扬去跟着哈兰德。
0: 嗯，
1: 那是今天巴西队在防守战术当中，看来加布里尔和马基尼奥斯他们俩应该是得控制区域。
0: 拉扬呢是1.85米的身高，19岁，他的这个脚下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1: 能跟住哈。
0: 嗯，
1: 这下头球先控制下来，巴西队没有顶远，但是第二点还在他们的范围内。努萨点过来。今天巴西的这个首发帕克达没有上，马丁内利首发，实际上在反击当中能够提速的人一下有4个，
0: 是
1: 维尼修斯、拉扬、马丁内利加上前面的库尼亚。
0: 嗯，马丁内利的风格呢我们很熟悉，他打边锋比较多，他愿意拿球啊，包括组织进攻啊，但是边路的踢法呢和这种处理球的思路和居中的前腰还是不太一样的。帕克塔他的作用呢，自己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他能够让同伴更快，
1: 他能让球跑起来，
0: 对，他支配球的能力呢可能会比马丁内利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帕克塔也送出过破线的身后的助攻，看看今天马丁内利能不能更好的衔接起这个角色。
1: 两队在边路啊都有一个高个，挪威队右边是瑟洛特，巴西队呢右边是拉扬。今天拉扬可能在巴西队整个战术当中，安切洛蒂给他设计的角色呢会要完成的任务会更多一点，在运动战当中呢他需要在边路扯开空当，在对抗当中呢他得发挥他有一定身高的优势，定位球防守呢他得去盯哈兰德，至少开场的布置我们观察呢是这么个情况。拉扬交给队友传过来之后，这个球不太好射门啊，马丁内利，挪威队队员在中路保护得很到位。
0: 哎，在这个区挪威队的队员就不敢轻易的伸脚了。
1: 布隆诺吉马良斯转到另外一侧，
0: 维尼修斯的这个核心能力很强，
1: 漂亮啊，这一下维尼修斯出过来，但最后还是出界了。这两下摆脱看得出来今天他状态还是不错的。
0: 被对方压迫着转身的，然后从外线一个非常灵巧的转身再衔接踩单车，
1: 这个单车踩得非常舒服，节奏感很好。中后卫阿耶尔过来伸腿想绊他，明显在频率上是吃亏的，偏慢了一点。
0: 维尼修斯1.76米的身高呢其实对抗能力并不弱，关键是高大的挪威后卫想撞他有点撞不着的感觉，
1: 对不上位置，
0: 对这个肩膀啊是错位的。
1: 开场之后维尼修斯呢经常跑到中间，他是反击当中顶在最前面的那个点，库尼亚呢还是回到自己相对更熟悉的边路。
0: 巴西队今天在防守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个1442的基本阵型，当然了拉扬他要顶上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433， 看看巴西队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至少四四二是比较清晰的。
1: 我现在感觉桑德尔贝格还有阿耶尔赫根这三个大个儿面对维尼修斯可能突然间启动的压迫会有点危险、巴西队这下抢下来，吉马良斯，好的，直塞切进来，布浩转身，马丁内利给到后点，这下主裁判第一时间呢示意不是点球，但是呢库尼亚非常激动的在申诉。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西队队员脚下的频率和挪威队人高马大他们的脚下的速率的一个对比。
1: 刚才阿耶尔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
0: 对，应该是接触到
1: 阿耶尔明显慢了，而且非常明显的扫倒了库尼亚，所以库尼亚是带着认为自己带着充足的证据过来向主裁判申诉的。
0: 没错，
1: 看看视频裁判组的复核，主要是横向转移这下可能得查看一下存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这个犯规呢画面交代的是非常清楚的，拉菲尼亚虽然有伤，但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状态还是很敏感的。
0: 双方场上场下都在给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在不同程度的施压。
1: 主裁判阿尔法特呢先安抚库尼亚说你等等，我得听视频裁判组给我的反馈，最终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啊。主裁判阿尔法特要去查看一下，索尔巴肯可能在申诉说巴西队会不会有越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进攻的过程。
0: 如果没有越位，这个点球基本上确凿无疑、
1: 如果前面都没问题，画面会直接定格到犯规的现场这儿，
0: 是的，
1: 就不需要往前倒了。库尼亚呢先碰到球，
2: After review attacking defender number three committed tripping foul, final decision
1: 点球。巴西队凭借刚才这次快攻当中的连续一脚传递，库尼亚的突破，最终呢造成挪威队后卫犯规。阿耶尔其实开场在边路防维尼修斯的时候啊就已经比较被动，这个球就是挪威队的后场出球给努萨的时候被抢了下来，
0: 拉扬的这个卡身位绕前一个断球啊，非常漂亮，很关键。
1: 安切洛蒂今天安排的首发的这四个人在防守尤其是第一条线反抢的时候呢能够保证最大宽度的去掐住挪威队后场向前出球，所以这个反抢的执行位置和他随后要打出来的快在这个点球的制造过程当中吧体现得淋漓尽致。
0: 佳云你感觉没有安切洛蒂这个比赛排出的这个四三三改为四四二，我觉得想起了他执教那不勒斯的时候、把之前死亡三小的卡列红从右边锋拉回到了右边前卫，这个是完全安切洛蒂战术标签的一个在国家队当中层面的运用，
1: 就是他只是把进攻队员挪了个位置，但是把自己的围抢的发起位置做了一个更好的调整。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球，吉马良斯来处理，他没有看门将，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来他已经想好要罚的方向了，轻轻地瞄了一眼球门的下角，吉马良斯调整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骗过门将啊，这个球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扑了出来，这一扑很关键，帮助挪威队保住了开场阶段的平衡。
0: 这个球打了一个守门员最喜欢的球速和半高球的高度，
1: 巴西队错过了一个完美开局，因为这次进攻呢是吉马良斯刚才完成了很关键的一传，结果这个球呢看来他的肢体动作还是给尼兰透露了信号，他身体的瞄向暴露出了自己射门方向。虽然他没有和门将有眼神交流，
0: 但是这个被判罚点球应该给挪威队的防守线提个醒了，不要轻易的伸脚，
1: 就是不要把防守的最关键的任务留给最后那条线。
0: 是，所以中场的拦截呢就显得更加重要。
1: 其实今天挪威队派上帕特里克加上桑德尔，

0: 看一下，尼兰判断非常准，
1: 而且他的右脚啊，在对方触球的同时没有提前的越线，这个尺寸、时机、蹬地的这种拿捏非常非常到位。
0: 武志，我想请教一下，金马良斯刚才在罚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他的支撑脚踩的点的位置来讲，如果他要往他眼睛扫一眼的左下角打的话，是不是这个转体的角度有点不太够？
1: 是的，
0: 所以导致尼兰就得打尼兰左手边这一次。
1: 没错。
0: 努萨这下又丢了，看看这个反击，二打二，过了半场。
1: 维尼修斯那一边故意拉开，
0: 强突，
1: 对，
0: 生吃后卫，进了禁区呢，还想继续造点球，但是这次啊，库尼亚在身位对抗上没有占优，而且防他的后卫队员好像是沃尔费啊，转身这下还挺快的。
1: 二打二创造一对一的方式有很多，而这次呢，维尼修斯选择的是拉开，我远离同伴的持球人。然后让对方的盯防自己的人呢，也要往自己这一侧去靠，破坏对方的协防保护的距离，
0: 给队友创造一对一。
1: 所以看似维尼修斯他怎么往那儿跑，离得那么远，其实他有他的作用。
0: 维尼修斯呢，像磁铁一样，想把这两个后卫吸过去。
1: 对。
0: 但是感觉效果还不足够，还不足够。就是库尼亚在突的时候，挪威队这边的这名后卫贴他贴的也够快，
1: 因为
0: 挪威队的队员也有经验。
1: 对，因为维尼修斯呢拉的有点太开了，
0: 维尼修斯他过早的跑得太远了，
1: 就是你拉开可以，但是不能让自己失去威胁。
0: 有的高，除了开场阶段造了个点球，这段时间挪威队的防守啊，警惕性已经上来了。在控球情况下，面对巴西队无球人的靠近，也选择尽快的把球处理掉了。桑德尔贝格不往前走了，再往前，库尼亚离他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后场如果要走脚下，挪威队怎么过中场？好像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巴特里克贝格回来想接门将尼兰都不打算出，
1: 看看
0: 长传找斯洛特，
1: 看看什么死球啊！
0: 这是今天挪威队化解后场压力的一个办法，就是门将尼兰找斯洛特，但是老固定给这边，我估计巴西队这边也开始防出经验了。你可以拿但不能转身。
1: 对，
0: 马基尼奥斯、加布雷尔，巴西队这两个中卫啊，踢了25分钟了，慢慢的推上来了。拉扬，做小了，反抢下来还有努萨。今天努萨突破状态不错，他开场之后还是比较兴奋的。从上半场比赛的第一节来看，布鲁诺·吉马良斯罚丢了点球，但是巴西队今天上半场比赛采取的战术啊，是和大家印象当中传统的桑巴军团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意大利防反哲学的安切洛蒂布置的这套精准的低控球率战术啊，针对性比较强，在中场呢几次抢了挪威队的控球，然后打反击。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呢，巴西队的控球率只有30%。另外还有10%的球权呢，双方在争夺。挪威队的控球比重呢，占到了60%。但是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现在哈兰德拿不到球。哈兰德甚至可以在巴西队防线后面架个火锅，先吃一会儿，因为在前半个小时确实都没看到他。这次巴西队顺着底线突了，扫门前。第一下扑门的时候没有人打进去，这脚球呢射门的时候又踢呲了。
1: 三人的围抢啊，这个
0: 就是对着努萨。
1: 这个犯规有点不太理智，已经把努萨逼向了边路，而且占据明显的人数上的优势
0: 啊。边路应该没有越位。这一下下底突破非常犀利啊，要不是尼兰挡着一下，这是刚才马丁内利突过来想给扫门前的吉马良斯一个机会，这球是穿了门将的两腿之间，摁了个反弹球。尼兰今天发挥的还是非常神勇的，扑出了吉马良斯的点球啊，刚才又挡住了传给他的一个必进球机会。

0: 但是总靠尼兰的发挥，其实也可以反出挪威队今天在防守端，特别是阿耶尔和瑞尔森这一点，
1: 对，
0: 比较
1: 阿里松啊，阿里松出来的这下很关键呐、巴西队两个后卫没站稳，哈兰德已经准备饿虎扑食了。
0: 哎，哈兰德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1: 对，是不是安切洛蒂觉得刚才哈兰德有犯规呢？67岁的安切洛蒂啊，比对面的索尔巴肯大了将近10岁。
0: 你看今天安切洛蒂站着指挥时候的多，对吧？打日本队的时候，包括之前小组赛，他都是闲庭信步，稳坐钓鱼台。今天巴西队对于努萨可能拿到球之前的这个抢身位，直接断球。
1: 金马良斯看到右边队友了，场上的转换节奏很快，拉扬给维尼修斯，球没有丢。这个解围让挪威的队员非常难受，前场攻击手一直在顶着后卫，后卫很难调整出舒服的角度解围。拉扬他登陆英超的前4场比赛都参与进球，主教练伊劳拉对他非常认可，认为他适应能力很强。下个赛季伊劳拉将会执教利物浦队。
0: 哎，这是挪威队喜欢的比赛的节奏啊，打起反击来。但是呢，你看巴西队，我不扑你，对吧？我踢退，延缓你的速度。
1: 努萨得倒到自己能射门的角度，
0: 有没有脚后跟？
1: 饿得高。
0: 努萨刚才其实
1: 双方今天啊没有太多在中场的纠缠，通过中场速度都极快，所以呢造成上半场比赛就出现了双方前后都脱节的情况，就是进攻的人呢也不回来了，就靠后面的人防，然后这边进攻的呢也不指望队友后插上了，就靠打上来的这哥几个配合。
0: 两支球队都有打反击的快速能力，但是呢如果更多后插上，也就意味着一旦丢球你后面是空的，
1: 对，都留了人手在后面蹲防线，所以中场空间被迅速拉大。
0: 今天双方各自的逻辑就是不让对方快起来，
1: 现在是两边都不太容易慢下来。哦，这个球出的不太好，
0: 给了一个1/2球，球速慢
1: 了，抢下来，挪威队断的不错。帕特里克贝格交给边路队友，瑟洛特交给后上来的赖尔森，这是桑德尔贝格。挪威队呢重新在巴西队的半场开始控制，打阵地战。这下两个边路的队友配合有点不默契啊，差点丢球了。回给赫根，努萨很少选择下底，他都是横切，所以现在内切呢就得哈兰德斜着跑。刚才这是双方配合出来的一个线路，哈兰德先往远端，然后突然折返。
0: 这种配合的方式其实努萨可以多选择一些。
1: 这个球的处理呢倒是个思路，但是最后的射门哈兰德端着一下，既打不出力量，线路也没有太大突然性，阿里松很轻松地把球没收了。而这个阶段双方都在磨，都在看新的线路怎么出现。
0: 我印象当中这是努萨上半时第一次传中，
1: 哎，哈兰德为数不多的触球。金马良斯给继续抢2点，好像有灯塔啊，球权落到巴西这边，主裁判吹停了。抢了桑德尔贝格，这是马丁内利刚才上去的犯规。虽然内马尔的体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首发出来可能出现了很多变数，所以安切洛蒂还是把他今天当作后手。

0: 这球赖尔森又被驱赶回来了。挪威队上半场比赛控球占优，但是没什么射门。哈兰德刚才那脚算是打了一脚，上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多小时，挪威队有威胁的射门是那是第一脚。所以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哎，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挪威队怎么能找到机会呢？武志，你觉得？
1: 哈兰德的这一点呢是需要用，但是怎么用，对吧？哈兰德现在脚下他没球，如果哈兰德能够像凯恩那样在英格兰阵中高空啊地面他能够接到同伴哪怕是长传球他能够护一下坐一下啊，然后呢利用同伴身后的靠近去进行一些第三人的反切可能会好些，但是挪威队欠缺就欠缺给哈兰德精准为脚下球的能力。
0: 嗯，哈兰德往回跑会不会有帮助呢？
1: 但是他往回跑谁往前插呢，对吧？他带出一个防守队员谁去利用他身后的这个纵深，两个贝格包括厄德高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缺少既缺少凯恩那儿接到球的线路，也缺少贝林厄姆这样的能够反插型的二前锋。
0: 挪威队呢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反插或者是防线上来更多的套边，他有可能像小组赛第三场打法国那样，
1: 没错，
0: 身后就被打穿了。
1: 所以挪威队宁可牺牲哈兰德脚没有球，我也不能先把前卫线的这个位置让他失去。
0: 这个球巴西队前场又抢下来，维尼修斯摆脱射门，帮助巴西队获得一个角球。
1: 安杰洛蒂不仅仅给巴西队带来了防守上的冷静睿智，空中的变化能力也增加了前场的反抢的力度。
0: 刚才又是挪威队防守队员非常被动的转身被维尼修斯断球，然后补位的赖尔森呢扑空了，在近角尼兰用腿把这球挡了出来，给了个穿裆，努萨出不来啊。
1: 打日本那场比赛刚刚开局第一分钟，巴西队就利用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最后时刻也是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绝杀。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觉得今天安切洛蒂选择低位防守，在帕克塔缺阵的情况下呢，他这样能让卡塞米罗啊上半场比赛在这个转换当中少消耗点，
1: 不是那么前后奔波，
0: 不需要大幅度的冲刺折返。
1: 你看对日本队的第一个失球就是双方两次来回的球权转换瞬间，
0: 就把卡塞米罗跑得有点盯不住了。
1: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说双方拉黑阵势不好这个防守的阵型，这时候都很难打，最怕的就是双方各自刚要准备进攻都在进攻拉开的位置上丢球了，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0: 因为现在的局面卡塞米罗他在外侧可以很轻易的观察提前移动，他就不会有太多折返过程当中的体力消耗。
1: 对，
0: 哈兰德靠个人能力去冲啊，但是巴西队这两个后卫配合起来，你看遇到老冤家加布里埃尔了，哈兰德一抬头，哎，你过来了，
1: 又是你。
0: 这两名球员呢，分别效力于兵工厂阿森纳和蓝月亮曼城，
1: 而且今天巴西
0: 联赛里已经经常多次对位了。
1: 今天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啊距离横向比较近，哎，这次哈兰德
0: 是不是分给队友呢？厄德高最后啊没有速度去摆脱，闪不出角度。
1: 这应该是咱们上半时第一次看到哈兰德作为支点，对吧？
0: 对，
1: 支点的分球。
0: 如果摆脱不掉，厄德高刚才回敲，可能哈兰德还能有机会直接打，抽冷打一脚，
1: 那就打出巴西队的风格了。
0: 挪威队获得一个角球，
1: 所以呢，挪威队
0: 大个子都奔着后点来了。
1: 对，挪威队打到前场啊，他没有来回球，
0: 对，
1: 就是打到哪儿他就快速结束进攻，
0: 对，缺少层次，
1: 对。
0: 再给赖尔森，身体姿态都没调整好，所以球呢只能仓促地处理掉了。
1: 北欧球队的后卫队。

0: 员呢，身体还是相对的僵硬一些，
1: 块头大，关节活动度呢不像巴西的这些队员，活动范围啊，活动度大，韧劲儿强，
0: 柔韧性差一些。
1: 三个巴西队员扎堆了，球也不好传，所以只能靠盘带。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
0: 哈兰德刚才往前跑的时候有一个左手的一个小动作，就是示意努萨你来到我的这个区域，
1: 你跟我打打配合啊，咱们俩一高一一高快，
0: 对，
1: 和一快。现在哈兰德也发现自己得有个帮手。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进攻趋势图来看呢，其实真的这场比赛上半场从攻防转换的角度来说呢，算是个五五开。虽然控球比重巴西队偏低，让出了一些控球比例给挪威队，但是双方的回合呢打得很丰富。米兰他在俱乐部上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次世界杯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今天还上半场扑出了挪威队防守造的点球啊，帮助球队呢保持住了比赛的这种和巴西队掰手腕的态势。
0: 维尼修斯在驱赶，
1: 又要找瑟洛特了。现在巴西队防线有经验了，只要前场抢的挪威队没地儿传，他肯定得长传找瑟洛特。哈兰德回来，哈兰德回接就是挪威队变化的信号。
0: 但是要这么踢啊，他长距离的回来帮助同伴前卫线去控制第二点，再反差落位，会消耗很多的体能。
1: 上半场有6分钟伤停补时，
0: 由于挪威队两侧的队员呢拿球之后突破当中缺少速度上的变化，因此呢防守端很容易防守他们的传中的这种选择。看啊，角球当中，
1: 今天角球挪威队进攻队员都埋伏在后点，但是这个落点找的威胁还没出来。
0: 加布里埃尔说我们队就是这么踢的。
1: 挪威队这次落点还是奔着后面来，这个反击呢巴西队的出球线路也不是很好，没有找到维尼修斯，刚才两个挪威队员一关门，出球的线路只有中间这一条了。两队其实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很多细节上半场还可以再雕琢，虽然来回的穿插多，但是呢在高速过程当中配合的细节做的都不是那么好。
0: 你看挪威队的这个三个前卫组成的前卫线的中场呢和哈兰德以及瑟洛特以及努萨这边的距离太远了，中间这个区域都是被巴西队的四个前卫线割裂切割的非常的严重，但是前卫线要往前顶，厄德高脚下也没球。
1: 你说的这个区域恰恰是挪威队最依赖的，
0: 对，
1: 持球人厄德高活动的区域，但是今天把他孤立了，这是安切洛蒂的设计的整套战术的思路。
0: 米兰可能都是上半时出球这个次数占据一半的人啊。哈兰德冲起来
1: 抢出来，这下调整射门，阿里松的临场反应非常冷静，没有先做动作，他在最关键的这下他在观察厄德高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打，这是第一下扛身体没扛住被哈兰德冲乱了，然后厄德高上来呢看着他的身体倾斜位置，阿里松呢站定了。
0: 这次是加布里埃尔扛住了哈兰德，但是马基尼奥斯有点远，来不及回防补位，要是一对一单打哈兰德一点吃亏都不会吃，而且会占据明显的便宜。
1: 主要是刚才呢挪威队终于让哈兰德能跑起来，
0: 对，
1: 他

0: 跑起来冲击力和站原地就完全不一样。
1: 急转急停啊，你看

0: 好的，小斜线中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跑配合啊，心领神会。马丁内利已经过来了，但这球还是高了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卡塞米罗还是谁传的，
0: 卡塞米罗比较擅长这种一脚出球小斜线，兜的这个线路非常舒服了，马丁内利就差这么一点点。
1: 马丁内利这球没有完全跳起来啊，
0: 他可能为了加速啊，最后起跳的步点。
1: 哈兰德太聪明了，他不要球，我先扛人，
0: 扛开你，先把我拿球的区域创造出来。
1: 对，
0: 但是最后厄德高这个调整的身体倾斜太明显，所以阿里松也没再动。阿里松本来以为他要打另外一侧，打他右手边进角，但是一看身体都斜到那边去，估计要够着踢进角比较费劲。
1: 所以射手对吧，哈里凯恩经过马拉多纳的那个眼神欺骗的指引之后，射术马上就精湛了。
0: 就是你不能过早的通过身体姿态暴露你的意图。
1: 没错，就是排球对吧，里边也有拐手腕的这种小技术嘛，是足球比赛一样。
0: 努萨，桑德尔贝格长传掉身后啊，这个区域没有太够的纵深，必须有很强的身体对抗能力才能挤出空间。
1: 快发，
0: 这次挪威队已经回来六个人了，帕特里克贝格呢在保护弧顶，巴西队边路再突，维尼修斯做了个手势向裁判员申诉，求求了，你看看他都把我踢成啥样。但是这个球啊，主要是拉拽球衣这一下，
1: 维尼修斯这个手势越来越有点意大利队的感觉了，托蒂当年那个经典的手势。
0: 阿吉尔过来拉他，你起来起来，咱俩又没缠你，只是拽了一下。阿吉尔出现了对库尼亚那个犯规之后，现在很小心，轻易能不下脚不下脚，尽量用手上去解决问题。这样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激战了45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错失了点球机会，比分定格在0-0。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就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瑟洛特和努萨两个边路都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对于挪威队上半场比赛的进攻也算是一个总结了。换上了谢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但是瑟洛特换下去的话，挪威队下半场比赛后场尼兰长传球找谁呢？直接找哈兰德吗？
2: 少了一个边路的高点，但是瑟洛特上半时存在感确实是比较的低。
1: 好，巴西队要调整了。恩德里克，这可是进攻端的一名很有特点的前锋。换下了库尼亚，恩德里克的穿插跑动会比库尼亚更加直接，
2: 他结合球的能力更强。

0: 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把他租借到法甲联赛的里昂队，恩德里克外租的这一年适应的也不错。
1: 挪威的后卫啊，他不怕直线你跟我冲刺，但是怕什么？结合球来回的变向变速。所以恩德里克的上场呢，在突破这方面呢，可能会给挪威队的后卫带来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好球。今天巴西队的两个后腰对于挪威队内部，你看内部的向里输送遏制的非常的缜密。
0: 维尼修斯这下就是要变线过来，
1: 上来
0: 斜线给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这步带大了，但是调整过来之后捅射偏出了。这个配合呢还是巴西队换人之后马上打出来的特点，但是小伙子刚上来啊，脚下还没有跟上节奏呢。这个内部断完之后啊，就像此前小组赛巴西队打海地打苏格兰那样，这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空间。恩德里克刚才的这两脚处理啊，第一下没停舒服，
1: 第二下再调呢就
0: 在调的时候这个球速又不能降，所以在调的时候啊，他没办法用比较小的步子去调，只能大步跟着去够着完成射门。这要是当年贝利啊，贝利都不调了，让球先滚着人球分过了，
1: 让过去啊，
0: 这是贝利一战成名的绝技。
1: 那个球也是画面左侧的球门。
0: 对，上半场呢巴西队采取低位防守打反击转换，这样的踢法让卡塞米罗呢在中场减少了消耗，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卡塞米罗的身体状态应该是能够相比上一场他上半场那种过度消耗的，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可能卡塞米罗状态还能维持得不错，所以看看巴西队会在什么时段呢把整个中后场的位置往前提往前推。现在挪威队的防线逐渐推上来，刚才已经出现了一次险情，虽然有三个人在后面，但是侧向的空当全露出来了，而且维尼修斯已经提前看到，所以他第一下停球呢就把球停到了变向的这一侧，为方便接下来传球。鲍勃换上的这两个想要打灵巧的挪威队员，其实面对巴西的边后卫的时候不太容易占便宜。他不像斯洛特好歹有力量有身高。左边有维尼修斯，恩德里克这是要自己打呀，这是想把刚才没处理好的球自己找补回来，但是这个球打得更加勉强了。他打完以后也跟队友抱歉了，这个球打的确实不是太好。
1: 按照巴西队的进攻风格来说，这个球处理的比较草率。
0: 有人数优势，有配合的线路，但是自己面对身前的后卫强行打，当然如果要打进了那就是另一回事。
1: 对，
0: 但从刚才的这个位置和他的处理球的姿态来看，那个球本身就倒得不是很顺。后点被尼兰先打了出来，今天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状态非常出色，上半场比赛化解了点球，并且破坏了维尼修斯在底线的横传，这次又是尼兰封堵了巴西队拉扬的射门。哈兰德今天知道自己的战术任务，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在对抗当中或者拿不到球的沮丧。现在要考虑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从战术的心态上，挪威队应该也考虑到会怎么样能把巴西拖到点球大战。啊，这次中路，因为巴西队最近的三届世界杯在点球当中的战绩并不出色，所以巴西队下半场比赛恐怕得在进攻当中啊去想办法强攻了。刚才可能是越位，这下给的时候呢身体往前探了半个身位。
1: 挪威队的整体防线往前这一提很关键，而卡塞米罗今天在外围巴西队支起的这张网的里面，他是重要的向对方防线弱侧身后

0: 输送炮弹的这个人，
1: 他是发牌的那个角色。你看拉扬刚才这脚球是很有威胁的，因为这个射门穿两腿之间，往往穿两腿之间的射门容易折射。尼兰今天啊，他的扑救注意力非常好。挪威队又换人了，换下了赖尔森，换上了中场的奥尔斯内斯。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能够帮助挪威队比较好的梳理一下球路，他的一些脚下的衔接频率会更快。所以现在挪威队在中场有奥尔斯内斯，有厄德高，有鲍勃，他在中场可能这个换人调完以后，这几个队员上来，他的脚下控制能力在中场的传接能力会有所提升的。
0: 看看奥尔斯内斯的位置啊，
1: 他是客串右后卫，
0: 他之前打过后腰，
1: 那就是当成边后腰的问题。
0: 进攻时候我想奥尔斯内斯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前提，对吧，打边后腰，但是防守端呢还是回到右边后卫。
1: 索尔巴肯挺有想法的，这边维尼修斯突着胸，他就反其道而行，
0: 是
1: 让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跑维尼修斯的身后，以攻代守啊。既然这赖尔森这边盯维尼修斯也不太容易盯得住，但是这样一来呢，防守当中补防的压力全到了三号阿耶尔这儿，上半场比赛就是他造的点球，所以这是挪威队很冒险的一步。
0: 挪威队换上奥尔斯内斯之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从四后卫变成了三中卫。
1: 奥尔斯内斯呢盘带不多，但是他的传球很快，
0: 对，梳理球能力很强，他也是在中场帮助同伴形成一个更多的人数上的优势。你看进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边后腰，
1: 哦呦，这个球漏了过来，阿里松出击，但是挪威队刚才边路啊，看起来威胁不大的一脚传球，居然巴西队的两个后卫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问题。加布雷尔因为一直盯着哈兰德，这一下被带开之后丢掉了本来能解围的位置，然后阿里松出来，幸亏他拍着一巴掌，哈兰德感觉我的机会快来了。
0: 这个球的球这球球速很快，而且呢马上有一个下坠，挪威队还是要想办法把球横向输送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就算不能第一时间射门，但是也制造混乱。
1: 下半场啊，两队啊都不直来直去了，都尽量的给斜向传球，所以切割对方的防守阵线。
0: 直线输送呢，打对方的直面防守当中的投入上呢，其实防守起来很容易。让对方调转身体去防呢，就会比较困难。好球，内部。
1: 这是个不错的线路，后点，哈兰德。哈兰德差点能用他擅长的外脚背把球挡进远角，这是挪威队比赛踢到现在最好的机会。比赛打到66分半，哈兰德在后点，
0: 你看内部阿耶尔调转身体，
1: 突然冲击后卫身后，这个球要让他碰到的话，巴西队还真麻烦。你看已经在门柱边了，
0: 好像还真的蹭到了
1: 阿耶尔外脚背传的，就差这一点
0: 到了。
1: 这是挪威队最好的机会，
0: 所以今天哈兰德他在中路，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不敢向两侧边后卫的身后去补防，所以内部是挪威队最需要去利用的。
1: 马丁内里和拉扬都被换下来，内马尔上了，这是巴西队真正的杀招。和达尼洛上场，这次呢内马尔的伤情管理啊是巴西队最核心的秘密，也是巴西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从之前的比赛状态来看呢，内马尔在受伤之后，尤其是他25年做了右脚的踝关节伤恢复了18个月，所以呢在那之后内马尔在世界杯前又有了小伤，导致他的肌肉的这个疲劳程度呢，在小组赛第三场上场之前也只能保证15分钟的比赛时段。他的盘带，他的控制，他的分球是现在面对挪威队防线巴西队最依赖的办法了。

0: 随着内马尔的上场，包括达尼洛桑托斯，巴西队应该是把4-3-3的阵型调整，4-4-2的阵型调整为了4-3-3。
1: 嗯，
0: 卡塞米罗在前卫线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是达尼洛桑托斯和吉马良斯。
1: 博德高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往中间走，哎呀，这一下撞了个满怀。五个人在围着挪威队控球的球员。
0: 前锋线上呢，内马尔居中打中锋，右边是恩德里克，左边是维尼修斯。巴西队随着下半时换人之后呢，变阵了。
1: 恩德里克上场浪费了两个机会，安切洛蒂可能也不太想等了。
0: 嗯，
1: 这个小家伙刚一上来，跟巴西队现在需要的节奏啊，对的不是很好。
0: 对，
1: 需要内马尔上来，一方面靠他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内马尔的经验，在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巴西队，因为在他此前6次世界杯淘汰赛出场当中，内马尔参与了巴西队5粒进球，3球2助攻。
0: 包括内马尔他个人的能力以及现在的战术价值，他可能也是跟哈兰德一样，是一个中锋上的，不一定是高中锋的支点，但是他的牵制作用同样存在。
1: 嗯，
0: 所以内马尔的上场呢，可能会更大程度换来维尼修斯和恩德里克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1: 维尼修斯，现在巴西队前场还得加快反抢的速度。基本良斯犯规了，
0: 可能双方主教练也都在思考，是不是我宁可在进攻端没有那么机会的获得，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中后场过早的暴露出来。
1: 嗯，
0: 厄德高这场比赛跟之前的4场比赛相比，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卫身前去拿球了，要不然他太没有球权了。但是厄德高更多的回撤呢，你看跟前面哈兰德的距离就非常远。
1: 嗯，
0: 所以球都到不了哈兰德这一边呢，就被断了。
1: 因为现在巴西队员呢一看挪威队中场控球，他主要是想传哈兰德，所以呢能够掐住这出球的方向，
0: 对，
1: 反过来呢也能够更好的断球。维尼修斯迅速转移过来，吉马良斯再分，第一下传中没有打进来。
0: 卡塞米罗，
1: 哎，哈兰德扛住，这下扛住非常关键啊！进攻还能往下发展。鲍勃这边，奥尔斯内斯呢在套边拉开宽度，博德高、哈兰德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左边调整射门，阿里松再次完成了一次关键扑救啊！挪威队的队员射门之后，看来是抽筋了，是不是？
0: 你看哈兰德，这是第一次在中圈附近背身拿球，然后给同伴去做球，打了75分钟之后，这是第一次。但是有了这一次，后面的过程就会非常的顺畅。
1: 刚才鲍勃、厄德高、哈兰德、希尔德鲁普，挪威队前场新的进攻4人组啊，终于串联配合了一次。这场比赛接下来说不定双方得在定位球上面做做文章，运动战都不太容易打破僵局。没有给角球，把基尼奥斯踢了出来。
0: 这个球给内马尔太困难了，内马尔也不是这儿的类型，而且呢，即便给到他的身下，他的这个脚下身前，他拿球也可能会受到挪威队后面的这种盯防，也可能会受伤。所以这儿的反击球呢，给维尼修斯的身前，让他跑起来去打。
1: 安切洛蒂应该是考虑到今天比赛发展到现在，巴西队控球不占优，不占优的。

0: 情况下，你把内马尔更早的换上来，他其实就是被消耗。
1: 对。
0: 但现在换上内马尔之后呢，巴西队就得想办法把球权更多的往他这儿集中，嗯，由他来完成前场进攻方向的梳理。
1: 内马尔上来之后，巴西队的进攻是要打控球了，这时候才能有内马尔的战术价值。如果靠他去反击，靠他去跑，靠他去冲，其实是更大的消耗。
0: 阿尔斯内斯还是回给中后卫赫根，哎，巴西队慢慢的把阵型推上来了。挪威队这场比赛传了503脚，挪威队自己可能都挺意外的，巴西队传了230脚。
1: 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巴西队这样的传球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0: 嗯，中场看来是要绞杀了。在世界杯前转会曼联的埃德森准备上场，他是不是会换卡塞米罗呢？埃德森换了吉马良斯，看来今天吉马良斯的状态安帅不是太满意，罚丢了那个点球。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个战术当中，卡塞米罗今天倒续航能力还可以。现在换上埃德森和卡塞米罗，这两个队员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非常强，尤其是埃德森。那么他断球之后，他的任务应该是第一时间要把球交给内马尔。这等于巴西队啊，给内马尔配了个打手。
1: 对。
0: 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头球，哈兰德！哈兰德在巴西队换完后腰之后，利用挪威队边路的传中，准确地找到落点，打破了场上僵局。比赛来到将近80分钟的时候，挪威队领先了。
1: 还是利用了巴西队的侧向的防守，只要把球给到哈兰德的头上呢，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0: 哈兰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6球。这个球的进球时间啊，让巴西队接下来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1: 有一点值得提到的就是，挪威队进球之后马上围在一起，不是大肆的庆祝，而是更加冷静地去准备后面的进程，
0: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彻底激怒巴西队。
1: 没错，看啊，
0: 这个球传得真好啊，这个球呢是逆足方向带过来以后，但是弧线是往里转，所以哈兰德呢有很舒服的借到利希尔德鲁普给的球，哈兰德很舒服的压制住了加布里尔，而且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从后向前。加布里尔这个球呢是人球两侧，
1: 对，
0: 他很难判断。
1: 跟哈里凯恩近两个头球的攻门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先跑盲区，让你无法做到人球兼顾。
0: 这种方式啊，是传统中锋的基本技能。
1: 对。
0: 那哈兰德，你看我这等了整场，我终于等到机会了吧？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进球啊！哈兰德这场比赛又开张了。
1: 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第一个头球攻门。
0: 对，除了小组赛第三场轮休，这场场开张啊。
1: 巴西队友提速了，但首先是要解决后面向前推进的问题。
0: 巴西队刚才这个边路的防守右边换完人以后啊，换上来的队员今天感觉不管是恩德里克还是换上来的防守的状态都不太能跟住。
1: 咱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内马尔之后的这个4-3-3的阵型，其实呢是失去了横向前卫线拦截的屏障。这个问题不在内马尔，而是在阵型的变化。他屯居中场的三个人，但是呢，
0: 因为
1: 右侧两线
0: 4-4-2或者4-2-4变成4-3-3以后，中场的两侧宽度一下流出来。
1: 对啊。
0: 索尔巴肯是先换的，但是他的前置的

0: 换人预设的环境，巴西队反倒给他调出来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巴西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靠近悬崖边了。面对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的苦主挪威队，安切洛蒂会不会有灵丹妙药？内马尔，还是内马尔再罚一次。
1: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都以为他有内切用右脚去传中了，突然的这一扣，左脚获得了一个机会。
0: 这边反击又来了，
1: 前场三打三，双方都脱节了。
0: 鲍勃，再给过来厄德高。
1: 刚才要是挪威队的传奇的左边后卫里瑟要在场，可能就来一个爆杆了。
0: 对，里瑟是重炮啊，脚头非常硬。
1: 哎，挪威队现在1-0垫底之后，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节奏上的控制，但是巴西队需要尽快的夺回球权，需要增加中前场压迫的力度了。

0: 现在巴西队的苗头还没有体现出来，就是他该快的这个节奏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就看不到孤注一掷的那一种气势。
0: 这个让我们有点疑惑，到底巴西队自己能不能够紧张起来呢？这可是个神仙球啊，
1: 误打误撞。
0: 尼兰反应非常的神勇，注意力集中，
1: 看看侧向传中，
0: 好球，这个机会不错，横扫传高了，卡塞米罗把他保留在场上呢，就是要在最后的进攻阶段，在关键时刻维持住巴西队的进攻的稳定性。卡塞米罗但是这脚球最后脚法没有扣住，没有掰过来，
1: 其实左脚脚内侧向中路一推已经有内马尔和维尼修斯两个点了。
0: 现在这段时间啊，巴西队逐渐把进攻压力释放出来了，这个球尼兰的回身太快了，
1: 哎呦，
0: 要不是他这一下，这个球还真就掉进去了，所以刚才撞了以后看来还是受伤了，
1: 这真的是飞身救险。
0: 主裁判示意我这儿停着表呢，没问题。
1: 尼兰今天对方的传中球点球的扑救啊，出击这种偶然的神仙球的回撤当中的飞身注意力很集中，而且呢脚下调整步点的能力包括这个灵活性太强了。
0: 注意力是他的临场状态，另外就是赛前的准备应该功课做得很到位，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尼兰的整体的发挥呢，不仅仅是神勇，而且是很稳健，就是在后防线很少看到他一些乱中救险的情况。
1: 哈兰德的支点，贝格

0: 帕特里克贝格上来之后，等等挪威其他队员上来，霍德高、阿尔斯内斯等鲍勃给他跑位置。
1: 哎，阿尔斯内斯的回撤呢，换来的是厄德高在内部的一个前插，就是挪威队这一届挪威队打得很有层次，
0: 这是鲍勃的特点。
1: 嗯，
0: 差点钻了过去，厄德高在虚晃，
1: 哎，右脚还是有点不太自信啊。
0: 他的脚留在后面，身体往前面的太明显，所以防守队员已经都跟过去了。
1: 对，厄德高的传球隐蔽性很强，但是突破隐蔽性不是他的特长。
0: 不管他突破之后射门还是传球，他意图都过早的被判断了。挪威球迷看来已经准备划船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任何可能都存在。这个时候才是淘汰赛啊，场上最微妙的时候，注意力依然需要保持住。对巴西队来说呢，巴西球迷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过早的绝望。刚才已经连续出现两个机会了。
1: 直线的输送呢，对于防守方来说是比较的容易和争顶，可以给到哈兰德的两个肋部让他斜线跑，对方的中后卫呢也必须要斜线去防，这时候难度就比较大了。
0: 巴西队和挪威队的胜者将会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胜者。维尼修斯、
1: 阿尔斯内斯协防补位存在的距离啊，上抢的时机啊，这是刚才巴西队在内部的一个第三人的跑动。
0: 在内马尔参加的此前三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有三次，三届内马尔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巴西队有两次是倒在了八强的争夺战。
1: 哈兰德，
0: 哈兰德低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这样射手榜上哈兰德也打进七球，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这个球维尼修斯
1: 有点不解，
0: 也看不懂巴西队的防线是怎么了。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关键时刻彻底爆发了，又是来自希尔德鲁普。哈兰德停得非常舒服，停在原地看了看门将和后卫，没有人上去，像训练一样轻松地打了个死角，
1: 停拨摆腿，
0: 正好打穿了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达尼洛，这个防守变成了眼神防守。
1: 挪威队这次的进攻就是希尔德鲁普和哈兰德两个人，但是巴西队以多防少的情况下，对于持球人的压迫和距离让哈兰德太轻松的起脚了。
0: 这样的话局面对巴西队来说近乎绝望，挪威队领先两个球，并且这两个球有极大的希望延续挪威队在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而是在两支国家队历史上对巴西队的不败战绩。
1: 没错，
0: 挪威队28年前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和巴西队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战胜过巴西队。
1: 希尔德鲁普下面是上场之后送出的两个助攻呢，都是发生在巴西队把4-4-2阵型调整为4-3-3之后，右边路暴露出了很大的防守的缺口。

0: 啊，中路没有过来。要知道，美国可是巴西国家队的福地啊。
1: 94年，
0: 他们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就是在美国。
1: 对。
0: 但本届赛事在将要举办决赛的球场，巴西队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看看伤停补时剩下的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巴西队能不能够完成连扳两球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内马尔
1: 先抛开这场比赛的结果不谈，从北欧球队的风格来说，其实是技术的变革，对于技术能力的重视始于丹麦，
0: 嗯，
1: 包括对于阵型上的改革。但是呢，这届比赛挪威队又把北欧足球的技术和整体以及非常完美的结合的这种效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0: 巴西队现在进攻当中啊，不仅仅要多创造机会，还得尽量避免死球，因为场边挪威队的四号厄斯蒂高随时准备上场。
2: 对，
0: 挪威队还打算利用换人呢，消耗一下时间。在中路，内马尔两个人上来堵他，这条远射呢被挡了回来。
2: 啊，
0: 嗯，怕什么来什么，球没挺好，并且给了死球机会。再来看一下哈兰德的这脚高质量的射门，这就是世界级射手的能力，
1: 就是这一道缝隙啊，
0: 在阿里松的左手和球门远端立柱中间，皮球精准的像带着激光制导一样飞进了死角。关键是这脚球哈兰德打得轻而易举，像练习一样，毫无难度。四号厄斯蒂高替补登场，挪威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换人。
1: 今天比赛巴西队在防守端确实是前面的七十分钟表现得非常的睿智冷静，但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的这种提速能力和精神的对精神的亢奋能力显得不足。就是你看不到血性的这一面了。
0: 桑德尔贝格，刚才挪威队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呢换下了中卫阿耶尔。鲍勃，哎，今天挪威换上了这几个队员是真管用啊，帮助球队在前场很好的把球权控制住了。厄德高被踢倒了，内马尔脸上的表情也很无奈。
1: 两个十号之间的身体对抗，啊，厄德高这个变向，
0: 这个球内马尔自己脚下就不太顺，
2: 是，
0: 他是右腿先踢到了厄德高，然后左脚再过去。
1: 你看这种对抗之后，挪威队的这种亢奋。
0: 这也反映出来内马尔现在身体体能可能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并不太好，
2: 是
0: 和哈兰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球员的状态是随着比赛逐渐打出来的，他不是单纯靠恢复就能够恢复回来的。射手榜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而且这三位射手目前都还在淘汰赛的赛场上。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呢，打破单届射手榜的射手记录指日可待了。
1: 以往都是六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封顶了，
0: 对，
1: 除了方丹那一届，
0: 方丹是单届13球。巴西队员的情绪要控制。厄德高呢是刚才被踢倒之后，现在主要是压力之下，巴西队的队员要控制好情绪。挪威队这边厄德高呢把队友都推开，他不希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节外生枝，因为挪威队的队员现在要考虑接下来淘汰赛，他们也尽量避免吃牌。厄德高非常冷静，把队友都第一时间推开了。对内马尔来说

0: 他的世界杯之旅还有十几秒时间。后场长团打下来之后，还是被挪威队很快把球权抢了回来，反而安切洛蒂下半场调整完以后，巴西队的节奏没了。
1: 对，
0: 首发的策略一度让他们获得了领先的机会，但吉马良斯错过了那个点球，恩德里克上场之后，球队的一个神仙球又被尼兰奋勇化解。
1: 这次给了点球吧，
0: 这是最后时刻啊，最后时刻
1: 应该是判了肘击的犯规。
0: 奥尔斯内斯，卡塞米罗很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1: 又是一个点球。
0: 这次巴西队能不能够这是肘击了，巴西队这次能不能够打入带有尊严性质的点球呢？这个点球应该会交给内马尔来罚。
1: 是，
0: 尼兰不把球给巴西队员，想拖拖时间。所以主裁判第一时间发现这边有情绪波动的苗头，阿尔法特过来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1: 挪威队员现在在跟主裁判再去理论，其实就是在破坏巴西队主罚点球的节奏。
0: 这是刚才奥尔斯内斯起跳之后，胳膊肘打到了卡塞米罗。
1: 卡塞米罗今天比赛当中的攻防两端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0: 对，而且最后时刻就是因为他这场比赛续航能力保持得不错，最后在进攻当中他还能够参与。内马尔来到了点球点，让我想起十年前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面对德国队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就是内马尔罚的，那个点球罚中，巴西队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从未获得的奥运金牌。而今天内马尔又站在了相似的责任的节点，虽然这个球可能很难改变巴西队接下来的命运，但是对巴西队球迷的心情应该是个安慰的机会。
1: 主罚前啊，那两个一攻一守两个人在斗嘴，
0: 因为所有巴西球迷都希望内马尔至少能够以进球的方式啊来完成他的世界杯征程。内马尔助跑，节奏变化，尼兰也在变化，内马尔非常轻巧的以大师方式完成了点球。他跑去向尼兰宣告，我仍然是那个最华丽的巴西天才。虽然这个进球很难让巴西队从悬崖边爬回来，但是在这次两个人之间的斗法当中，内马尔完胜了。
1: 节奏上的变化，你看打的同样是尼兰的左侧，
0: 尼兰也不再计较，因为我扑出了吉马良斯那个点球。
1: 尼兰这个时候是以所谓的他心里边的那个胜利者的角色。
0: 内马尔自己赢了，但挪威全队越来越接近胜利。但比赛一刻没有结束，主裁判都要告诉双方的队员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人不是被事情打败的，人是被情绪打败的。还是要听裁判员的哨音。
1: 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出现。
0: 巴西队得尽快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内马尔第一时间把球打到前面，巴西队抢了下来，斜传，这球被尼兰没收了。比赛随时会结束，马基尼奥斯，比赛结束，挪威队晋级了。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

以2-1的比分战胜了巴西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舞台，挪威队继续昂首向前。不仅仅哈兰德在射手榜上并列领跑，而且挪威队在时隔28年之后，在世界杯遇到了他们在国家队历史上一直保持战绩优势的五星巴西，这可能是一种宿命。巴西队在国家队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胜过挪威队，没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在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在欧洲第一名帅安切洛蒂的带领下，他们倒在了宿命面前。好了，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只能送别巴西了。

0: 进去。
1: 这是用什么动作打进去的呀？
0: 砍到三角，露一下大的。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1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0: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1号兰赫尔，2名中后卫是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2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1: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0: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1: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0: 贝林厄姆，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一对一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1: 对，当边一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0: 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1: 对，
0: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2个就来自于角球。
1: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0: 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1: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0: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1: 是
0: 上。

0: 来之后啊，先给基纽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1: 这个英格兰这一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0: 嗯，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
1: 哎，
0: 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1: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的。
0: 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1: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
0: 嗯，
1: 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0: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1: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0: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1: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了。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一下又是罗莫啊，一次前插。啊，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

0: 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嗯，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

0: 阿斯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希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测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0: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1: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0: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1: 对，
0: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就是说这个劳尔·希门尼斯曾经6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1: 嗯，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0: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1: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啊，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
0: 嗯，
1: 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0: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
1: 嗯，
0: 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1: 就是不能犯错，
0: 对，
1: 尽量不犯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1: 嗯，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了。
0: 嗯，
1: 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0: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嗯，
0: 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1: 对，
0: 金尤内斯来了，这个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1: 嗯，
0: 金尤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1: 是，
0: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
1: 嗯，
0: 又是利拉。
1: 对，这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
0: 嗯，
1: 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0: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1: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0: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
1: 嗯，
0: 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1: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0: 嗯，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1: 是，
0: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1: 嗯，毕竟4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0: 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
1: 哎，
0: 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2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 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0: 是。
1: 哈里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2: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1: 对，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2: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1: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二十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六场没能在前二十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二十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2: 是，这个托赫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追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2: 哎，
1: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2: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哈，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
2: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1: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三射一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2: 哎，
1: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2: 确实，
1: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2: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1: 刚才呢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默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2: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1: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2: 是
1: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2: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1: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将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2: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2: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1: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
2: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1: 自己受伤了，
2: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呀。
0: 对，
1: 这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啊，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哦，漂亮，利拉的转身
0: 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啊，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0: 是，
1: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0: 对，
1: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0: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1: 是
0: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权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0: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1: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
0: 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1: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哎，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默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0: 够，这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1: 对，
0: 嗯，
1: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啊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0: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1: 是
0: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1: 嗯，传身后，阿尔西贝尼斯，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贝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
0: 对，
1: 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传中，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0: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 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利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求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1: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0: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1: 小组配合。
0: 哎，
1: 里拉身后有些拉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里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38分钟，2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2元。
0: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1: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0: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1: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1: 哎，
0: 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1: 对，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0: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1: 是啊，
0: 啊，太重要了。
1: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4个进球了。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5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3个人呢是7个进球。
0: 是，
1: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0: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1: 对，
0: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1: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30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0: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失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1: 贝林厄姆这2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0: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1: 是
0: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1: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

0: 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1: 是，
0: 有机会，这一下又机会打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两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1: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0: 是
1: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基尼奥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1: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0: 基尼奥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1: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0: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1: 是，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看看会不会，
0: 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1: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
0: 给了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1: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0: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1: 是，
0: 基尼奥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1: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了。
0: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1: 转移到另一侧。
0: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1: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1: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1: 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1: 是啊，这下有点太想发力了，反倒没吃上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1: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而墨西哥队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0: 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
1: 嗯，
0: 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2: 哎呦，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
0: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嚯！
2: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0: 斗上法了，这
2: 斗上法了。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金乔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0: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2: 是的，
0: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2: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十军团这头雄狮。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0: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2: 被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0: 对，
2: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0: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2: 哎，
0: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2: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外围的二点球，
0: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2: 没错，
0: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2: 金乔内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一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0: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2: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0: 对，
2: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金尿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0: 是。
2: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
0: 哎，
2: 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0: 嗯。
2: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分之1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0: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了。
2: 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0: 对，
2: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
0: 嗯，
2: 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0: 对，
2: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分之1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0: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2: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0: 英格兰后防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2: 是的，
0: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
2: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0: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2: 哎，
0: 凯恩又回到中场，
2: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0: 哎，
2: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0: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2: 没错，
0: 但今天图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2: 戈登再推直线到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
0: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2: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0: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2: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0: 外围
2: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0: 安德森吧，哎，
2: 好像是孔萨，
0: 孔萨啊，对，
2: 右侧再起。
0: 打门好像是奥莱利，
2: 奥莱利，对
0: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形成一脚远射。
2: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0: 对，
2: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
0: 哎，
2: 这位置他熟啊。
0: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2: 黄萨。这是孔萨。
0: 嗯，
2: 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0: 对，
2: 戈登一对一单突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0: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2: 哎
0: 啊，
2: 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0: 对，
2: 而且。

0: 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1: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0: 还在起速。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1: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0: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在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1: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0: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1: 这一下太漂亮，
0: 谁都不退。
1: 对，
0: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1: 有点连球带人了。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0: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1: 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1: 哎，这个位置的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0: 这一下正好蹬到脚踝上
1: 了。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0: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1: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萨，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0: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1: 这个就是
0: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1: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0: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1: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0: 转折
1: 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1: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铲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0: 阿尔瓦拉多，
1: 凯恩这一下。
0: 哈里凯恩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什么是战士？
1: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的。
0: 是，这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里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1: 对，
0: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呢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1: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下。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0: 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1: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0: 戈登，
1: 看
0: 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

0: 完了，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
1: 嗯，
0: 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1: 对，
0: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1: 哎。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跨越了整个前场，
0: 确实距离远，
1: 跨越整个球场。
0: 巴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1: 嗯，这一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
1: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0: 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1: 嗯，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0: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利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利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1: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0: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1: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0: 哈利凯恩现在他也是30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啊。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呢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
1: 嗯，
0: 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事态，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至少形成一个均势，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呢。
1: 对，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1: 等待队友插上，
0: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1: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细腻。
0: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1: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0: 阿尔瓦拉多，
1: 哎，
0: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备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 皮尔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0: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嗯，
1: 是
0: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1: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0: 阿尔瓦拉多，
1: 嗯，
0: 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利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
1: 哎，

0: 拖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1: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0: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1: 对，
0: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2: Number nine kicked off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0: 哦，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劳尔·希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1: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希门尼斯节奏的变化，达文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希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希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希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1: 对，
0: 想骗一下希门尼斯，但希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1: 哎呦嘿，
0: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啊，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格伊在中间，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1: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士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 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1: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1: 对，
0: 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1: 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1: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1: 会有点紧张。
0: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1: 对，那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0: 这个劳尔西，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稍微的有一点抢。
1: 对。
0: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1: 对，
0: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金尿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金尿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1: 古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0: 是
1: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0: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2米。
1: 哎，
0: 而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1: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0: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哥，
1: 这是要拼命了，
0: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啊，真的是拼呐。

0: 斯彭斯跟巴斯克斯啊，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皮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就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米88，丹伯恩的2米01，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1: 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0: 最后的结果，
1: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这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

0: 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它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1: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内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0: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1: 对，
0: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1: 哎，
0: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1: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0: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1: 对，
0: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1: 而且哎呦，钻进来！
0: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1: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四十五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0: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1: 对，
0: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1: 而且
0: 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1: 是，
0: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1: 增加一个反击点，
0: 上摩根罗杰斯。
1: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0: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1: 对，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0: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1: 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0: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1: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0: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1: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0: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五脚射门，4次射正，
1: 确实
0: 三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1: 哎，
0: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1: 对，
0: 加利亚多再起球。
1: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0: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1: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

0: 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啊，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1: 那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0: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图乌直接掉门了，
0: 有想法，在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1: 嗯，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四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
0: 哎，
1: 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0: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
1: 嗯，
0: 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1: 这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呢，
0: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1: 墨西哥队的球权，
0: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1: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三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0: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1: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0: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1: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0: 对，
1: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0: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
1: 哎呦
0: 这一下
1: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0: 是，就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1: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
0: 他
1: 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费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0: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1: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0: 对，
1: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0: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1: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维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0: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1: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0: 看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1: 罗杰斯，
0: 哎，
1: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0: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1: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0: 对，

0: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1: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0: 阿斯泰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1: 是，
0: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1: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0: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1: 哎，
0: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1: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0: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1: 对，
0: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0: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1: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0: 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1: 是啊，
0: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1: 哎、
0: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1: 对，
0: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门尼斯、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1: 斯通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这是用什么动作打进去的呀？
1: 看倒三角，露一下大门球进。

0: 到禁区里，小角度放出来，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1: 过去那会儿就是摔跤使的，那个
0: 摔跤使用的，
1: 这不老拧这个，这不是你看立了起来之后就来这样。
0: 练整个抓握的
1: 力，对，就是抓握的。
0: 对，这里面是装的是
1: 石头子儿，
0: 这大概有多重？
1: 这个现在估计也就是5-6斤，
0: 5-6斤，其实也不轻哟，
1: 1斤左右啊，没多重。这就是这么着，手端平了，
0: 手还要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1: 端平了，
0: 我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1: 你必须得端平啊，
0: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1: 你给它卷上来。
0: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1: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0: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如果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1: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憋呢，
0: 来回
1: 卷5-6次。
0: 我试一下，
1: 你给你。
0: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1: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
0: 可以。做5-6次就可以了。
1: 卷5-6次。
0: 手端平卷。
1: 手端平卷怎么
0: 刚开始会简单。
1: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0: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
1: 对，慢慢一点一点的。来，
0: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1: 对 对，
0: 还有手的抓握能力，
1: 主要就是抓握
0: 能力变得更强，其实对于

0: 经常需要做饭的，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做饭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用处啊，至少哎手腕有劲，不容易受伤。很多人都是因为颠锅就受伤了。
1: 对啊，
0: 但其实普通人练习也有它的好处，就是经常搬东西也能够稳定好。
1: 对，
0: 就摔跤的专项训练，但其实我们普通的生活当中，利用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强化前臂，强化我们手腕关节的力量。
1: 对啊，
0: 但这个工具特别好。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1: 叫小龙华改的。
0: 非常稳定哈。
1: 对。
0: 哎，稳定的健腹轮。
2: 是我前的。
3: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叔给做的。哦。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非常细。
0: 非常细，这看起来。
3: 非常细。
0: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4: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3: 市场
0: 市场买不到。这个滑板。
3: 对。
1: 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的一个。
0: 小轮滑哈。
1: 改的。
3: 这健腹轮。
0: 所以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1: 对。
0: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3: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0: 稳定。
1: 这种稳。
0: 哦，对，安全。
3: 对。
0: 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
1: 就挂着那个。
0: 就挂这个。
1: 对。
0: 我试一下哈。
1: 那你试一下。
0: 我直接坐肯定坐不起啊。
1: 嗯，
0: 我试一下啊。哦，这是一个保护助力。
1: 对啊。
0: 就直接躺下去就
1: 可以。
0: 我试一下。嗯。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我肯定不行，这个还是要逐渐的去提高。像叔叔们都是因为常年经常在练习加强，
1: 所以他是我们这是最棒的啊，
0: 最棒的，
1: 棒，
0: 所以做得非常轻松，完全撑直了。我现在只能用这个，但是我若经常来练一段时间，我相信也可以。
3: 对，好的。
0: 哦，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会儿也体验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哎，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全身都练到了，看肩关节的力量哈。啊，张叔没问题。
3: 你看那个背，看那个他这个做的特别漂亮。
5: 这个跟春上一样难整。
3: 你看
0: 这也是天天练的
3: 啊，
0: 天天练，所以
3: 整个
0: 七十多岁了，哇，这么看不出来，踩在这上面。
6: 张叔，您没来一个，您坐这个。
7: 坐了。
6: 张叔坐这特漂亮，
7: 在录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之前包括对于腹肌轮，我只知道哎，只要使命往前滚，但不知道进退阶的办法。今天还知道有这么多的这样方式，能够更好去练习到，而且能够安全练习到。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一起强身健体，加油！健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个休赛日，从明天开始将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首场对决是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
1: 之后两天是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挪威队与英格兰队交手，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我台记者也发回了各队训练的报道，下面我们

0: 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1: 我们来看各队的备战。自从世界杯开赛以来，法国队给外界的感觉始终是有条不紊、规范有序，
0: 而摩洛哥队的感觉则是相对个性化。不过当地时间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却与以往有些不同。
2: 此前赛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法国队都会先安排一位队员上台回答提问，之后再由德尚出席。这一次没有队员代表，德尚一个人回答记者提问。他说驻地与球场距离远，尽量减少人员奔波，并强调明天将专注于比赛而非裁判等其他因素。和往常一样，我们进攻端必须强化得分效率，防守端同样不能松懈。两队各有优势，看谁能掌握控球权，这也取决于对手的临场战术。比赛就是比拼双方实力。德尚回答了几个问题后就欲离去，由于没到预告的时间，一直没有机会提问的摩洛哥记者当即表示不满。德尚赶紧又回答了摩洛哥记者的提问，主要是称赞对手。我对摩洛哥队这支队伍满怀敬意，我们十分清楚明天等待我们的比赛，球队具备信心。没错，摩洛哥队凭借至今取得的成绩，自身也充满了底气。相比之下，摩洛哥队的赛前发布会参加的记者明显较少，其中大部分是摩洛哥记者，主教练和队员代表出席。成绩虽然已经出色，不过队员和教练都没有满足。我很反感那种眼下成绩已经很不错，剩下都是额外收获的想法。我们唯一值得争取的成果就是捧起冠军奖杯。针对本场比赛的备战，我们根本不需要靠所谓出奇制胜。我很开心能一直为球队提供帮助。我认为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助攻或者进球，当然能贡献得分助攻固然很好，然而球队的整体才是核心。摩洛哥队的发布会在合影和记者掌声中结束。当天下午，两队都进行了赛前最后一练，法国队队员全部出现，体现了阵容整体的完整。而摩洛哥队伤病相对较多，在封闭训练环节，两队都进行了阵地战和反击两种打法的演练。
0: 法国与摩洛哥即将迎来他们之间的第七次交锋，前六次法国队四胜两平，保持不败。
1: 我们的前方记者戴进也带来了他对两支球队的分析和观察。
2: 在波士顿世界杯球场，法国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对决即将上演。本届法国队五战全胜，打进14球，仅丢2球，姆巴佩斩获7颗进球。五场比赛之后，法国队基本阵容依然齐整，除去教练组、医疗团队工作细致之外，更得益于全队整体实力突出，不会对某个或某几个球员过多的消耗。比较典型的一幕就是第四场，对阵瑞典时，姆巴佩进了2球之后，德尚将其换下，一方面是保护他的体能，另一方面是避免让他过于兴奋。果然，第五场比赛他又有进球。对于本场比赛的技战术安排，主教练德尚公开表态只给了有限的信息。他说法国队的体能储备经过系统性的训练，能够扛住北美高温赛程，多出的休整时间会用来打磨边路针对摩洛哥边后卫的突破战术。同时他表示法国队极度重视摩洛哥的防守体系，不会单凭纸面身价就轻敌，会准备两套阵型，根据场上局势切换控球推进和快速反击的打法。根据近几天的训练观察，法国队重视中场训练，演练了拉比奥、科内双后腰体系，增加边路回防协防的训练。德尚刻意压缩边后卫前压幅度，重点练习回撤封堵对方的阿什拉夫、马兹拉维的边路高速反击，规避边后卫插上留下身后大片空当的老问题。同时进行了快慢节奏的切换训练，上半场似乎他们想用慢速的控球拉扯防线，消耗对手的体能，下半场骤然提速攻击摩洛哥队防线体能的临界点，复刻本届多场淘汰赛的得分节奏。摩洛哥队呢，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八强，靠铁血的低位防守加边路快速反击立足淘汰赛，全队大量球员都效力于法甲联赛，熟悉法国球员的技战术特点。 不过这两天摩洛哥队的伤病相

对严重，如果有主力缺阵会减弱全队的实力。面对法国，摩洛哥队大概率会沿用他标志性的4-5-1的阵型，收缩中后场，压缩法国队的中路渗透的空间，切断法国中场出球的线路。进攻端还是要依托阿什拉夫、马兹拉维两个边路突击手，当然定位球也是一定的得分手段。近几天的训练，摩洛哥大量进行了单兵攻防的演练，分析认为呢，是针对姆巴佩的1-1攻防演练，利用俱乐部多年交手的经验，吃透姆巴佩的变向习惯，切断其突破的线路，不给他长距离冲刺的空间。训练的时候，他们严格把控两条防线之间的距离，将区间锁定在15米到20米左右，封堵法国队中路的短传渗透，利用双后腰反复演练高位逼抢和深度回撤的两套模式。因为替补阵容远远不如法国队，摩洛哥队在下半场65分钟之后，主力球员会出现体能下滑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短板，短期内没法根本解决，只能在全场比赛当中均衡地使用体能。两队之间非常熟悉，阿什拉夫和姆巴佩私交甚好，法国前锋马特塔和摩洛哥中卫里亚德同为水晶宫的队友，因此双方可以说是知彼知己，这也让本场比赛的对垒变得更加焦灼。

0: not chopped and screwed. Keep it moving, gotta follow through. It's right. Into daily operation like doctors, you gotta leave. Let it bang like boom, bada, bang.挪威队于当地时间8号上午正式在迈阿密展开赛前的首堂公开训练。
1: 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将对阵英格兰。北欧劲旅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媒体的神经。
2: 在抵达了迈阿密之后呢，挪威队也是在当地时间的7月8日的上午就举行了他们到达这里的第一堂公开的训练课。这也让挪威队呢比英格兰队足足多了2天半的时间在这里进行调整和适应。维京战船率先抵达了迈阿密的海滩，这能否帮助他们可以更好的扬帆起航呢？
3: 挪威阵中多达10余名英超出战球员，让这场首训自带英超德比的预热氛围。队长厄德高在采访区被团团围住，记者反复追问他如何面对阿森纳俱乐部队友英格兰中场赖斯，两人私交甚笃，但届时将各为其主。厄德高表示，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他已迫不及待在迈阿密球场和赖斯正面过招。我认为赖斯是出色的球员，他总是为球队付出一切，总是为每一个球而战，他会把这种能量带到球场上，带到球队里，推动球队前进。赖斯在球场上可以做很多事情，他攻防俱佳，不惧怕身体对抗，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所以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考验，不仅仅是关于德克兰赖斯，而是整个英格兰队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球员。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我们很期待，希望我们能创造更多的历史。场内的绝对主角依然是哈兰德，分组热身时他便引来快门声不断，外界格外关注这位与英格兰足球渊源颇深的超级射手会以何种态度迎接可能是他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关键的战役。主教练索尔巴肯在训练间隙主动走到哈兰德和厄德高身边面授机宜，他希望哈兰德继续专注于比赛本身，享受这个过程，无需承载超出足球本身的期待。哈兰德是团队中的一员，他在场内场外都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哈兰德和这批球员亲密无间，从16、17岁就开始一起合作了。我作为教练也几乎见证了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所以我们也很享受这段旅程。事实上，挪威队近来也是颇为不易，从淘汰巴西后连夜转场，部分队员也出现低烧和咳嗽症状，连索尔巴肯本人接受采访时都略带沙哑。好在经队医监测，不适感正逐步消退，主力阵容近日均已参与合练。球队特意提前数日进驻迈阿密，目的正是抢出时间适应当地湿热气候与场地条件，把舟车劳顿的影响压到最低。我想场地的改变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来自挪威，所以我们确实不习惯这种天气，但我认为好的一点是大家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早就来到美国，现在我们逐渐也习惯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在比赛中表现得也很好，也许有些比赛里我们会有抽筋现象，但除此之外我认为进展顺利，所以这不会是一个大问题。困难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来自北方，我们其实都不太习惯这种炎热天气，所以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天气绝不该是借口。英格兰队当天同样在堪萨斯城大本营进行了训练，英格兰队选择的训练时间是在当地时间中午，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直射的阳光对于每位球员都是考验。英格兰与挪威队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地位于迈阿密，当地天气同样炎热，根据预报赛时的气温也将在32度左右。面对挪威队，英格兰队能否限制住哈兰德将是比赛走向的关键所在。队员摩根罗杰斯表示，他们将尽可能阻止哈兰德进球。
4: Has anyone ever stopped Erling Haaland? I'm not sure they have, but we're going to tr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ry, I think.He's such an unbelievable player. The things he does, the numbers he puts up, you're just in awe of how good he is and the level he's 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ybe try and stop how they play and work on those things and stop how the balls go into him and how he gets his chances because he's so deadly in front of goal. And we've got to be aware of that. We've got to know that. But also, it's not just him. They've got other good players as well that we play against regular basis in the Premier League that we need to be mindful on. And yeah, they're a really good team. I think that's what their biggest super strength is, that as a team, as a unit, they're so strong.
1: 我们再来看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本周六凌晨3点进行。
5: 目前两支球队都已经抵达比赛地洛杉矶，开始了赛前备战。
6: 在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后，西班牙队就离开达拉斯来到洛杉矶。西班牙媒体分析，主帅德拉夫恩特将使用和上一场相同的首发阵容，奥尔莫继续和罗德里、佩德里组成主力中场，锋线是亚马尔、奥亚萨瓦尔和巴埃纳。上一场绝杀对手的梅里诺仍会在下半时替补亮相。比利时队这边目前全队空前团结，训练士气高涨，不过中场大将奥纳纳在对阵美国队时膝盖十字韧带受伤，将无法出战，这对他们的中场拦截能力将是重大考验。此外，由德凯、特拉雷、特罗萨德、多库担纲的中前场也面临一道难解的题，对手西班牙本届世界杯还没有丢球，欧洲红魔能成为第一个攻破斗牛士城池的球队吗？
1: 不知道在已经结束的八分之一决赛中，您最喜欢哪一场？
5: 本台现场解说员贺伟选了其中的三场，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和解读。
7: 本届世界杯淘汰赛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就是八分之一决赛。应该说呀，世界杯是渐入佳境，多场比赛都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技战术攻防水平，同时呢，比赛的过程也是跌宕起伏，展现了世界杯这个世界足球大舞台的一种风貌，就是大家踢不同风格的足球，在场上呈现出不同的竞技的代表性。这个比赛啊，是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让人舍不得世界杯的比赛就剩下这么几场了。八分之一决赛，选其中的几场跟大家聊一聊吧。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应该说大家很想看到传统的桑巴足球面对着新进的维京战船，看看哈兰德能不能攻破这个世界杯五冠王的城池。结果证明哈兰德不仅攻破了，而且还两次破门。巴西队整体的这种运转的能力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就受到了质疑，人们认为这是一支没有什么巨星的巴西队。而这支巴西队呢，在面对着厄德高、瑟洛特、哈兰德等人所组成的这种非常年轻极具冲击力的挪威队的这种排山倒海的攻势的时候，感觉啊确实还是有些顶不住。内马尔在下半场替补登场，但是啊，内马尔上场之后除了最终罚进点球之外，在运动战当中他的这种威胁程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滑。这支巴西队确实是扛不住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挪威的冲击，最终呢，巴西也是止步于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杀进了八强当中。另外一场想说的呢，是在墨西哥城的高原主场，在阿兹泰克体育场，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之一。

0: 面对英格兰，英格兰队上一次来到阿兹台克体育场比赛，他们的心情不是特别美丽，那是40年前1986年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时呢，马拉多纳在那场比赛当中既上演了上帝之手，又上演了连过五人，英格兰队最终是1-2告负，没有继续前进。所以时隔40年，英格兰队再次回到阿兹台克体育场，这个心情可谓是五味杂陈啊，心情不是特别的愉悦。这场比赛呢，英格兰队踢得非常的艰难，尤其是下半场刚上来不久，他们的边后卫匡萨就在比赛当中非常吃到红牌被罚下，他们在长时间的比赛当中是少一人作战，墨西哥队发起了潮水般的攻势，英格兰队的最后时刻是相当艰难地守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最终呢淘汰掉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杀进到八强。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踢的是非常的热血，也是通过英超的这种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对抗锤炼出来了英格兰的代表队的这些成员们才能够在这个高原的主场能够在东道主的面前拿下这场胜利。这场比赛啃下来，英格兰队啊，应该说上上下下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提振。还有一场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两牙之争，这场比赛其实双方球风相似，而且呢互相知根知底，对于对方球员的特长和特短双方都了解，再加上都有顶级球星坐镇，所以呢这个比赛踢得非常焦灼。其实呢双方的好机会都不多，这比赛一直快踢到最终的伤停补时的时候好像还是平局，人们以为加时赛要出现了，但西班牙队利用最后时刻的一次前场定位球的快发，由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打进了制胜一球，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淘汰葡萄牙进军八强，而参加了6届世界杯的 C 罗是不得已在世界杯的舞台跟我们说再见了。这样的比赛呢确实谁晋级都让人看到了支持他们继续前进的这种动力，而谁离开呢好像又让很多的球迷都舍不得，这世界杯到了淘汰赛的阶段全都是每天有人回家，每天有人庆幸自己能够在世界杯上多活一轮，这个比赛真是张力太足了，比赛好看。
1: 我台评论员牛银浩也解说了本届世界杯的多场比赛，从他的观点来看，阿根廷队最具冠军相。
2: 他还认为啊，五星巴西出局让人遗憾，但是挪威队带来了惊喜。
3: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解说经历当中对于本届世界杯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解说的最多的球队是阿根廷队，那么三场小组赛的比赛呢全部都在现场完成了对阿根廷队比赛的解说。这次给我感觉阿根廷队整体的氛围是非常的放松，应该是所有球队当中队内氛围最好的，这支球队真的踢得太放松了。那么甚至一度到了淘汰赛阶段，面对跟他们拼命的佛得角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调整的能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这可能是阿根廷队需要后面去好好总结的。我感觉阿根廷队在接下来的比赛都会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在接下来我下一场比赛的解说过程当中去堪萨斯城再次遇见阿根廷队。这次呢在我整个解说经历当中相对感觉比较惋惜和遗憾的两支球队分别是巴西队和日本队，两支球队呢很早就在32强赛当中相遇了，巴西队之前从他们的人员调整包括整个比赛当中的状态都是相当不错，安切洛蒂凭借他在比赛当中临场的指挥调度给巴西队带来了很多纪律包括战术方面的变化，这可能是之前桑巴足球所缺乏的。但是呢巴西队到了淘汰赛阶段在战胜日本队之后还是出现了问题，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安切洛蒂呢赌博式的换人，他换上了内马尔，没有选择使用之前表现更加出色的马丁内利，最终呢让球队在关键比赛当中还是缺乏一些进攻端的变化，缺乏一些进攻端速度方面的变化，这可能是安切洛蒂这次赌博失败所要承担的结果。在我解说过的所有球队当中，我认为最大的黑马当属挪威队，这次获得世界杯决赛圈入场券之后，球队重返世界大赛的赛场给我们展现出维京人非常强悍的拼劲儿。在哈兰德、厄德高等一众核心球员的带领之下，这支球队呢整体的表现非常有整体性，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球队就像一个整体，而哈兰德和厄德高关键比赛当中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是顶级的，厄德高的穿针引线，哈兰德的终结帮助球队一路向前，就像他和他们的球迷一样做出的维京战船起航的手势。

0: 是他们每一下都是那么的坚定，每一下都是那么的稳重，每一下都是那么的有力。相信挪威队接下来还会给其他对手造成更大的麻烦，就看他们能否让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放下所有包袱，表现更上一层楼。目前来说，在整个淘汰赛进入到这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在我解说的球队当中最有冠军相的仍然是阿根廷队，到底他们接下来表现如何呢？我们一起期待。
1: 随着瑞士队击败了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加拿大赛区的比赛也落下了帷幕。
2: 我台前方记者于珍妮几乎全程参与报道了该赛区的比赛，赛程落幕她也别有一番感慨。
3: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加拿大赛区的所有比赛已经结束了，而现在球场的上方屏幕上打出了感谢加拿大的字样。在本届世界杯，加拿大的两个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各举办了五场小组赛和一场1/16淘汰赛，而在温哥华还多进行了一场1/8淘汰赛。世界杯的到来让枫叶国的足球氛围拉到满格。以往你可以在餐馆和酒吧上看到很多球迷在观看冰球和棒球的比赛，而来到了世界杯，这里的球迷广场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就像赛前加拿大旅游局向大家发出的欢迎一样，任何一支球队来到加拿大都能找到你在这座城市的拥趸。也正是这些热情的球迷让整个加拿大的足球氛围，整个比赛现场的足球氛围非常火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加纳和哥伦比亚的球迷，他们身着着球队的主场队服，奏着音乐，跳着舞，来到了现场。无论比赛是领先还是落后，他们始终都拿出最饱满的热情。而这些球迷也是世界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而在加拿大赛区的几场淘汰赛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在多伦多进行的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有两名传奇的球员共同登场， C 罗和莫德里奇。这场比赛克罗地亚打进了第二粒进球，但被吹越位无效，这也成为网络上热议的焦点。可是足球就是这样，争议、变化、突发事件都在一瞬间发生，而和瞬间形成对比的是长久的永恒。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莫德里奇都佩戴着代表传奇球员的勋章登场，只有在世界杯参加过5届及5届以上的运动员才能有此殊荣。这两位巨星在那一天必须要离开一位，明知是无解的结局还要继续上演。最终莫德里奇离开了，而在1/8淘汰赛后 C 罗也离开了。虽然两位巨星都离开了世界杯，但故事还在继续。一代人终将老去，总有人正年轻。有传奇离开，就有新星涌现。在加拿大赛区，最大的新星要数瑞士队的曼赞比。曼赞比这名运动员今年不到21岁，但他已经在小组赛打进了3粒进球，从替补到主力。在1/16决赛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是曼赞比的精彩助攻让瑞士队先拔头筹。而遗憾的是，1/8决赛赛前的训练中他受伤了，这场比赛他并没有上。不过瑞士队最终通过点球大战取胜，将队史最好成绩在不断向前推进。瑞士队追平了队史最佳战绩，他们也是整个加拿大赛区堪称东道主般的存在。在加拿大赛区，瑞士队进行了3场比赛，而随后他们将面对阿根廷队。可以说瑞士队是加拿大赛区最大的赢家，而这支队伍目前的年轻进攻阵容也让人们充满了期待。最后再来说说东道主加拿大队，在2026年世界杯之前，他们从未在这项世界足坛盛宴上取得过一个积分，而这次在对阵波黑的比赛中，他们就实现了突破，打成了平局，拿到了一个积分。随后，他们将队史战绩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小组赛出线后，他们又在1/16决赛击败了南非队，将最佳战绩再往前推进一步。虽然他们最终倒在了1/8决赛，不敌非洲冠军摩洛哥队，但他们的表现已经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而加拿大队的优秀表现也让足球这项运动在这个国家更加火热了。目前，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的倒计时已经归零。别了温哥华，别了加拿大。总台记者温哥华报道。
2: 今天是休赛日， 回顾本届世界杯过往的比赛，我们能够发现比赛

0: 中的一些瞬间与往届世界杯有相似之处，就比方说任意球。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解读。
2: 今天来和您聊一聊三个没有打进或者进球无效的任意球进攻过程。或许在这些配合的细节方面，您可能会发现和世界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经典案例是何其的相似。我们先来看看伊朗和比利时比赛当中，塔雷米接到同伴的任意球中路的直塞，把球打进。虽然说塔雷米是越位在先，被判进球无效，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塔雷米藏在比利时队的人墙的缝隙当中，接到同伴的直塞球，转身推射，一气呵成。而这个配合的过程却是何其的巧妙，两名进攻的同伴把比利时队的人墙向两边的挤靠，让塔雷米在中路找到了一个缝隙。而这个配合的巧妙程度和思路，我们也可以通过98年世界杯英格兰和阿根廷比赛当中萨内蒂的那个配合过程，同样是利用对方人墙的缝隙，只不过萨内蒂这次是利用同伴横向的移动，从人墙的后面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们再来看看乌兹别克斯坦和葡萄牙比赛当中 C 罗的那个任意球的跑动过程。 C 罗先是一个假设，突然的从对方的人墙当中穿过去，接到同伴的挑传，这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一个搓传过顶， C 罗的插上，这个球没有打进也是非常的可惜。而同样利用对方人墙上空的空间以及对方身后的纵深，我们可以从意大利世界杯英格兰1-0绝杀比利时的比赛当中，普拉特在比利时队人墙的后面接到加斯科因的一个搓传过顶，同样是利用对方防线身后的纵深，只不过这次比利时队身后的空当更小，应该说英格兰队这次配合的难度会更大。普拉特并没有长距离的奔跑，只是一个半转身的凌空抽射就把球打了进去。而在法国和瑞典的比赛当中，瑞典队的伊萨克也是利用对方防守的一个前点的空当区域接到同伴的直传球。而这样的思路呢，其实也是复制了同样身为瑞典队的传奇布洛林在94年美国世界杯和罗马尼亚队四分之一比赛当中，布洛林接到同伴的同样是来自前点的直线输送。娃娃脸布洛林也是祭出了他标志性的转身360度的庆祝的动作。布洛林藏在对方人墙的后面，也是利用了一个同伴假设真传的一个非常巧妙的输送。经典永不褪色，而对于任意球进攻配合的巧妙的设计也是薪火相传。我们和您一起重温这些精彩的画面，也是对于经典和传奇的致敬与传承。
0: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1: 今天乐奇 AI 眼镜为我台前方评论员展示了定位功能，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世界杯期间的行程啊，真是非常的紧凑。我们连续转场，今天呢又来到了波士顿啊。从解说完阿根廷和埃及的比赛之后呢，我们从亚特兰大第二天就飞到了波士顿。现在我就是在波士顿。刚才啊，我用乐奇眼镜是看了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一些风景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还是挺美的？那我现在在的地方是哪儿呢？我来问问乐奇眼镜，看看能不能够准确的定位。乐奇，你好，请定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5: 你现在在波士顿公园靠近查尔斯街的位置。
4: 请简单的给我介绍一下波士顿公园的历史。
5: 波士顿公园 Boston Common 始建于1634年，是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公共公园。如今它已经演变成一个 peaceful 的市民休闲绿地，也是自由之路的起点。

0: 哎，有了乐奇眼镜之后，看来啊，导游也可以省了。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4: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5: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4: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5: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4: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6: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7: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之外的新闻。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昨天拉开帷幕，
8: 中国女排在首场比赛中迎战加拿大女排，双方激战五局，最终中国女排以2-3惜败。
9: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国女排的对手分别是加拿大、乌克兰、多米尼加和意大利队。
10: 我们会全力以赴，因为加拿大也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他们有很强的发球，我们拭目以待吧。
9: 首场对阵加拿大队，中国女排首发派出主攻庄雨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郭中南，接应龚翔宇，二传张子萱，自由人王梦洁。首局一上来，中国队的发球给对手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取得3-0的开局。虽然局中两队一度打得较为焦灼，但局末阶段中国队在拦网方面表现出色，以25-19拿下首局。接下来的比赛，加拿大队凭借强有力的发球冲击中国队的一传体系，在进攻端也打出较高的成功率，加拿大队以25-17和25-22连赢两局。第四局，张子萱和唐鑫都有着不错的发挥。本场比赛，唐鑫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2分，中国女排以25-23拿下这一局，双方大比分战成2-2平。决胜局，中国女排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有所不足，加拿大队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范莱克得到全场最高的27分，中国女排以11-15输掉决胜局，最终大比分2-3不敌对手。
10: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要去跟对方学习的吧。比方说我们的进攻就没有很好的意识到对方的24号位，而我们的进攻就显得很打得很困难。
9: 今晚中国女排将对阵乌克兰队，
10: 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吧，然后再做好对对手的研究，然后每一个球都做仔细，打出自己的水平。
8: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年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今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开赛。
7: 在已经结束的两项决赛中，中国队收获2金。
11: 上午进行的女子链球决赛，中国选手王子毅以71.04米的成绩为中国队摘得本次比赛的首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方玲以70.88米的成绩获得银牌，并刷新了她个人最好成绩。
12: 这次比赛感觉状态非常可以，但是可惜的是后面三头没有往上冲一冲，可能太想要了，所以动作后面有点稍微变形了。第一次参加这种亚洲类的比赛，能拿到第一，能为国家争得一块金牌，我很开心。
11: 男子链球决赛，中国队的李子旭以71.47米的成绩获得冠军，许征以68.59米的成绩名列第三，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获得亚军。
13: 因为这是属于是第一个亚洲冠军嘛，因为在今年的6月份吧，参加了那个亚洲投掷锦标赛嘛，但是比的不是很好，然后我心里其实也是一直憋着一口气，但是知道了后面有

0: 这场比赛以后，我也一直在做准备，也感谢中国国家队能给我这次机会代表中国参赛。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消息。温网女单昨晚进行了两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两场比赛都是力落的2-0。
2: 这其中，意大利名将保利尼被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2-0横扫，整场比赛仅耗时69分钟，完全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3: 我想今天从踏上球场的那一刻，我的腿就比平常慢了一些。我认为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因为我无法像我想的那样击球，所以出现很多失误。而且科斯丘克打得很有攻击性，他完全不给我进入到比赛适应比赛的机会。我比以往行动都要慢，我想这是今天水平有点低的原因。自己的特点发挥不出来，又遇上对手状态正佳，保利尼本场比赛确实打得很被动。他在自己的发球局多次被对手直接接发球得分，发球优势荡然无存。其他回合科斯丘克也是不断压缩拍数，不给他切削拉扯和调整节奏的机会。首盘保利尼两度被破发，3-6失利。第二盘科斯丘克手感持续火热，延续高强度进攻节奏，一上来就完成了破发。而他自己的发球局凭借稳定的一发状态，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冲击。科斯丘克6-2速胜第二盘，完胜保利尼，继法网之后转战温网，再度打入四强。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21岁的捷克选手诺斯科娃和30岁的比利时老将梅尔滕斯之间展开。年轻选手进攻犀利，火力强大，老将一边擅长拉扯周旋，韧性十足。但本场比赛在关键分和关键节点上都是诺斯科娃占据了上风。首盘第八局，诺斯科娃抓住梅尔滕斯正手进攻哑火，失误增多，完成破发，6-3先下一城。第二盘诺斯科娃又是在5-5平之后，在盘末的关键局提升接发球质量，持续在底线强攻，完成破发。两盘比赛两次致命破发，帮助诺斯科娃大比分2-0取得完胜。至此，女单四强全部产生，科斯丘克、诺斯科娃加上之前晋级的高夫和穆霍娃，四个人都是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温网女单四强。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会创造新的历史，温网也将迎来一位新科女单冠军。
2: 温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昨天结束，今年的法网男单冠军小斯维列夫直落三盘击败了美国选手弗里茨。
1: 在首次打进温网男单四强的同时，小兹维列夫也终结了对弗里茨的7连败。
4: It's in the back of your mind that you haven't beaten an opponent for more than 2 years. He's beaten you a lot of times in a row, so that is alway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in your mind. But today I knew that I have to play a flawless match. I have to play an almost perfect match to have a chance, and I feel like I did that today.
3: 从2024年的温网第四轮到今年的哈雷草地赛，小兹维列夫已经吞下对弗里茨的7连败，这也难怪小兹维列夫意难平。不过昨晚小兹维列夫明显有备而来，他整场的发球以及击球的稳定性一直在线。首盘他轰出8记 ace， 一发进球率高达82%。弗里茨也有过机会，第一盘小兹维列夫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弗里茨拿到了2个破发点，但小兹维列夫凭借4个出色的发球挽救破发点，并锁定了这一盘的胜利。第二盘弗里茨明显提升了状态，贡献了6记 ace， 可是小兹维列夫几乎不犯错，整盘比赛只有5次非受迫性失误，他再次以6-4获胜。第三盘弗里茨右膝的伤势影响了他的发挥，场上局面彻底倾斜，小兹维列夫用一记发球值得结束比赛，6-2获胜。整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发球始终在线，更可怕的是他超低的失误率，整场只出现了15次非受迫性失误。赛后小兹维列夫也说，法网的胜利确实让他信心大增。
4: Yeah, I think winning Roland Garros definitely helps, for sure.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it. But I think, yeah, I mean, I changed my game a bit for grass, and it's working quite well this year. I think I spoke about it the previous match as my return position. You know, my position generally on court has changed, and I tried it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but I never felt comfortable doing it. Which this year feels a bit different, so of course I'm very pleased and very happy about that.
3: 跟这一场两位高

高个子球员的比拼不一样。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两位球员科伯利和费里都是以快速灵活见长。英国外卡选手费里身高只有1.75米，但是他用自己不懈的奔跑和顽强

0: 上一位是2001年的冠军伊万尼塞维奇。
1: Yeah, that's just what I've tried to do for the past 10 days. Yeah, just believe in myself. Do the best I can do every match. Give myself 100% and see then where that will take me.
2: 北京时间昨天，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五赛段兰内梅藏到波城的较量。
3: 尽管是一个平路赛段，但比赛的看点却依旧不少。
4: 第五赛段的比赛是本届赛事的首个平路冲刺赛段，全程158.3公里，仅设有一处三级爬坡点。比赛开始之后，乐透英特马仕车队的维斯特罗弗很快开始了自己的独自领骑之旅。他这一骑就一个人在大部队前方骑了140多公里。主骑团一边为下一个高山赛段留存体力，一直在后方进行跟随。直到比赛还剩最后不到15公里，维斯特罗弗被追上，距离终点还有5.2公里的一处弯道突发翻车事故，多名车手倒地，多支车队的集团阵型被打乱冲散。距离终点2公里开始，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多支车队的车手开始交替领先。最终迪卡侬达菲海运车队的库伊在最后200米完成超车，并守住优势，率先撞线拿下冠军。黄山拥有者特雷恩在卷入摔车事故之后，随大集团落后14秒过线，依旧保住了自己的黄色领骑衫。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外星人，
7: 喊我哈西萨。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3: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2: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3: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4: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5: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今天继续在沈阳进行。
2: 在一场关系到 A 组出线资格的关键比赛中，上海3-2险胜江西，抢得有利位置。
4: 本次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共21支参赛队，分为4个小组，先打循环赛。 A 组中上海和江西均是中上游水平，两队本场直接碰面，获胜方将在出线形势上占据有利位置。首场女双身穿红色队服的上海队廖丽希现在在国家二队效力，他和钱子毅2-0为球队拔得头筹。第二场女单，江西姑娘殷依晴刚过18岁生日，上周日她在日本亚青赛上蝉联女单冠军，并帮助国青队再次捧得团体冠军奖杯，属于国内2008年同批新锐的佼佼者。本场面对上海的罗胜轩，殷依晴登场之后一直是追赶者的角色，尽管咬到了关键分，但还是以19-21丢掉首局。换边之后，殷依晴依然没有迅速找到破解办法。加分阶段，罗胜轩体能率先来到极点，多次倒地并叫医疗暂停。随着两个失误送分，殷依晴以24-22艰难地扳回一局。决胜局，罗胜轩已经严重透支，场上移动缓慢，而殷依晴则保持了第二局后半段的速度和压迫感，出手干脆，移动敏捷，比分很快拉开。最终殷依晴以21-9 上演逆转的同时，也帮助江西队将大比分追成1-1平。
16: 首先还是可能比较紧张吧，其实因为我一直是落后，然后主要今天球也比较快吧，所以可能战术上面可能没有很多的执行或者布置，就主要还是自己吧，把球打进去就好。其实我就是想为我们的团队拿一分，因为我们团队可能单打比较重要吧，其实就主要还是拿分是在单打上面，所以我觉得我这一分就后面对胜利的渴望也比较足吧。
17: 20-18的时候，自己可能前面都是靠跑动啊、多拍、防守反击去拿分嘛。完了20-18的时候，可能也是自己想要去赢嘛，为团队拿一分完之后就比较的着急，想去攻了，就攻了几个来回。其实自己的打法不应该去攻那么多来回吧。完了就被他反击，完到后面其实自己就很被动了。
16: 整个上半年的储备是比较足的，因为练得比较扎实嘛，然后包括亚新赛整个对抗，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其实从中受到了很多启发，然后就比如说技术上和心态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和经验。
4: 之后上海赢得男双，江西拿下男单，比赛进入第五场混双决胜负。身穿红色球衣的陈思航、周心如此前都曾在国家队效力，近期调整回上海队。隔网相对的江西小将分别出生于2009年和2010年，平均年龄小了近10岁。上海组合经验丰富，个人综合能力更均衡，他们直落两局，帮助球队大比分3-2锁定胜局，在出线形势上占据优势。
18: 最后2-2打到我们还是很关键，然后队伍也希望我们拿下这一分，就我们自己从心态上面也是非常重视，但是场地上我们想的还是就正常发挥，就是把自己的做好，不要考虑这些比分上的问题，就把自己每一拍球打好就行。
19: 自己的位置也摆得没有那么高，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冲击的心态去打，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们打过嘛，所以我们整个在场上的发挥也跟预期的差不多，比较稳定，所以过程也比较好，结果也比较好。
2: 昨天，国际武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落幕。
3: 中国队有8名运动员参赛，全部都获得了金牌。
4: 国际武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为期2天，共设有22个竞赛项目。比赛最后一天，共进行了12个项目的争夺。中国队有4名运动员参赛，最终韩雪诗获得女子棍术项目冠军。高浩南获得男子太极剑金牌，高晓斌获得男子棍术金牌，张雅玲获得女子男刀的金牌。这4名运动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套路世界杯的比赛。综合第一天的比赛成绩，中国队8名参赛队员全部获得金牌。
20: 因为刚才一上场的时候，在国内的比赛从来没有这么多观众，观众特别热情，感觉自己的心一下就提到嗓子眼了。然后上场前我就告诉自己还是要收住心态，按照自己在平常在家里怎么打就怎么发挥就可以了。
4: 武术套路世界杯是国际武术联合会6大官方赛事之一，只有获得世锦赛各项前8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世界杯赛。这次比赛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均展现出不俗的竞技实力。纵观赛事，无论赛场表现力还是动作技术完成质量，新生代运动员整体呈现出稳步向上的成长态势。
21: 现在的水平比过去高多了啊！我刚开始，我是最早是2001年第六届世界锦标赛就开始带队了，那时候带着荷兰国家队，打世界锦标赛。那时候整体的水平，国际上的水平还不高，那现在的水平都很高了，他们的进步代表着武术运动在国际上的开花结果。
22: 看到运动员发挥了非常高的水平，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中国队的运动员，那个运动员对这次他也有一个评价，说这次的水平的的确确是非常高，而且水平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竞争十分激烈，所以说呢，他也是高水平的赛事。
4: 象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三番棋半决赛昨天在上海复旦大学展开，本项赛事的冠军直通应试杯，竞争有双重激励。半决赛

0: 快刀李清成面对的是从未进入过该项赛事四强的党一飞，最终李清成中盘获胜。另一盘比赛，刚刚在晋城杯上夺得亚军的辜子豪战胜米玉婷，这样首局比赛李清成和辜子豪暂时以1-0领先。三番棋半决赛的第二局将于明天继续进行。世界大学生围棋锦标赛昨天与畅棋杯同时在复旦大学开赛。自2014年创办以来，这是本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内地高校。本届比赛无论是参赛规模还是覆盖范围都创下历届新高，共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101所高校的150名棋手参加。比赛分为男女锦标组和优胜组以及联谊组，共5个组别，全部比赛将于12号结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14: 为时代上，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

0: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3: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8度；大连多云，24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27度；天津阴，25到34度；永州晴，26到34度；宜宾晴，27到37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多云，19到28度；佛山多云，26到34度；淄博多云，26到35度；日照小雨，25到29度；郑州阴，28到37度；南京多云，26到35度；上海阴，27到34度；武汉多云，28到37度；长沙多云，27到37度；杭州晴，27到36度；绍兴晴，27到3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4度。
4: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环法自行车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4: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1: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

0: 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0: 对
1: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0: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 对，
0: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 对，
0: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1: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0: 哎，这一定是好球，
1: 好球！
0: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0: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1: 对，
0: 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

0: 对，
1: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0: 是，
1: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2: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红龙帽，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1: 对的，
2: 啊，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1: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平谦犯规。嗯，
2: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1: 是，
3: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2: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1: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2: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1: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2: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1: 是的，
2: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1: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2: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1: 是防守，
2: 这一次顶得不错，
1: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2: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1: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2: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1: 是
2: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1: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
2: 嗯，
1: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2: 是，
1: 哦，林廷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2: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3分，
1: 对，
2: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1: 推人犯规。第4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底线球，
2: 对，赶紧发，这
1: 先发出来，
2: 换了联防，发底线球之后换联防。
1: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2: 中距离，
1: 再传出来，
2: 漂亮！
1: 今天李洪权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2: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1: 是
2: 啊，那么再去找框，
1: 对方有一个失误，
2: 嗯，
1: 中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2: 对，
1: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2: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1: 是的，
2: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罚线给你看一下，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2: 这有了，这有了，
1: 好球，
2: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1: 是打了3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2: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1: 是。上硬跑八字，连续过2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3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3分球。
2: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1: 是的。
2: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1: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2: 补步了。
1: 对，这已经失误了。
2: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

0: 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廷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高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1: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你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1: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
1: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1: 对，
0: 注意，
1: 篮板球，
0: 哎，这防的不错，等于混。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一脚
0: 底角，李荣全的脸。
1: 大球勾手，漂亮，
0: 井然没之急，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博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权，
0: 哎，
1: 啊，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
1: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的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尤爱哲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二十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梁云奇冲锋队上攻，中国队在这十九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

0: 现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五投两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2: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的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两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三个三分。
0: 永琪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五次犯规了吧？
1: 第五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了。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诗妍在两个掩护之后
1: 给了
0: 杨汉森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诗妍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这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得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征林
0: 彭征
1: 林上
0: 来了，彭征
1: 林上，彭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卢俊祥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彭征林看一看效果，彭征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

0: 这里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1: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彭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2: 是
1: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上来姚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
10: 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10: 锋线身高就是2米不到1.95米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来。
10: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10: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10: 对，
1: 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10: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10: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10: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10: 马建豪
1: 又对杨汉森犯规，
10: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是。
10: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1: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10: 杰三分
1: 来了，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10: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10: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10: 对，
1: 不放松了。
10: 碰上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10: 罩住他，
1: 没问题。
10: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10: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10: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

0: 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1: 是，
0: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1: 是，
0: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2: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2: 对。因为你碰上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庞正连，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
2: 先踩线，
0: 先踩线。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正连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2: 广西兄弟，
0: 对，加上廖三宁，
2: 嗯。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2: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2: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2: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2: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2: 啊，这球不扣篮里面，那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
2: 嗯，
0: 再看刚才这球，
2: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1: 嗯，
0: 可能我的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2: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事没事，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2: 这个时候胡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庞正林留下，黄俊杰再给赵继伟
2: 接
0: 下。
2: 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1: 对，
0: 就很理想。大家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2: 漂亮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0: 邓里藏身
2: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线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2: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
1: 嗯，
0: 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2: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正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正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点，
2: 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2: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得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波凯这边，
2: 这个是他 ADO 最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2: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2: 打脚了。
0: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2: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2: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2: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正林，
1: 嗯，
0: 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2: 是
0: 中锋是胡金。

0: 大姐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彭明敏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彭明敏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赛季
0: 彭明敏拿了七分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陈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凌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四十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就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
1: 好，
0: 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汉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的可以给进去。
0: 杨汉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头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

0: 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2: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事，
1: 这种事。看一下赵继伟。
0: 23分，这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中间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这三条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吧，老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就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
1: 的，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个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

0: 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他马亮敖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谦、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冲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

0: 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奇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不进球，
1: 好球，
2: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时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权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李洪权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1: 嗯，
0: 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新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过了，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个
1: 人
0: 第三次。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4罚4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篮板，
0: 嗯，

0: 对方这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荣臣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啊、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阿巴西直接给纪伟一把推出去了。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纪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就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十二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明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明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四十五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包围挡拆，
0: 掩护之后
1: 防烟雾。
0: 不进球，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三十一分。
0: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龙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
1: 这
0: 个对林平天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的
1: 台，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哎、对，这是啊、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伟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的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平天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平天和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中国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平天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赵三宁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夹击，
0: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平天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

0: 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2: 所以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左边，马建豪犯规了吧？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2: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2: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2: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1: 是。
2: 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2: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2: 李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岩。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守啊。
2: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2: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2: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2: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2: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2: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那分差。
2: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岩，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2: 晃开，好球！
1: 嗯，
2: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2: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2: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2: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
2: 了。嗯，中队球权，这边杨汉森
1: 分队了，
2: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2: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儿，
2: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2: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2: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锋线，
0: 对，
1: 不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对，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得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啊，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了，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罚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嗯，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
0: 高诗岩
1: 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罚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夹子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嗯，不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后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分。

0: 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高继伟追林青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2: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2: 最后的6秒，
0: 对，3分9，
2: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2: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2: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2: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2: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2: 是
0: 对吧？
2: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2: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2: 嗯，
0: 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3分9，注意3分9，一定要注意，
2: 而且那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2: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青天关键
2: 就
0: 是
2: 给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2: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2: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2: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林青天，
2: 叫暂停，
0: 他现在是
2: 叫暂停，
0: 赶紧叫暂停，
2: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2: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2: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2: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2: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2: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2: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啊，
2: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2: 是，
0: 好球，
2: 好球。
0: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2: 对，是没选三分，选了长2分，
0: 对。哦，这边林青天
2: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2: 对，他那个头的距离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2: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2: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 应该是。

0: 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了，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牛，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啊。
1: 其实高士岩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首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国凯不敢动，
0: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0: 唐征林启动吗，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廖三牛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攻，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来咱们
0: 中林给机会李洪泉，
1: 篮板球，
0: 篮板球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泉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

0: 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又来了，二打一，三打一。
0: 陈英俊犯规。
1: 刚才是，
0: 这是广西组合。
1: 广西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丢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0: 先推哨，
1: 先享受。
0: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再起，
0: 胡金秋，
1: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8分，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高博凯。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征林，庞征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征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 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他们那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呀，可惜
1: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燕尾，
1: 是
0: 这边防得凶，但这球杨海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这就得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方式，
1: 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0: 来这边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直接要扣他。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了
1: ，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 脚陷在泥里的时候了。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士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换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3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犯规，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开心，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了？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怕蔗糖，喝减醇。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将由乌克兰队来率先发球。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中国队还是跟昨天打加拿大同样的先发阵容。比赛开始，
1: 好球，
0: 主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是六号龚翔宇，主攻是三号唐鑫和二号庄宇山，两位副攻是七号王媛媛和十六号郭中南，自由人是十八号王梦杰。吊球，中国队防起来，组织扫位反击。今天乌克兰队的接应是十九号阿尔蒂舒克，二传是十四号沙尔霍罗斯卡，主攻是一号米连科和二十三号迪马尔，副攻是二号梅留什基娜和七号队长多尔斯曼。
1: 一传不错，
0: 龚翔宇的吊球，
1: 这个球吊的还是很逼真的啊，因为上步的时候整体的感觉还是要发力打的。
0: 这个球吊完之后，龚翔宇也是在鼓励张子萱。第一场打加拿大的时候，龚翔宇这边的状态比较一般，其实需要张子萱和龚翔宇两个人提高这种配合的默契度。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
1: 其实对于我们的接应二传来讲，尤其是龚翔宇在场上的时候，不要把太多的重点在攻这个环节上。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主要还是保证环节，就是你的一传、防守、串联，这些环节其实对龚翔宇来讲，在队里起到的作用是更为突出一些。
0: 刚才扣球的是乌克兰队的队长七号副攻手多尔斯曼，93年出生的，身高1.84米。

这支乌克兰队的高度并不是特别高，场上最高高度是1.90米，两位队员的身高达到了1.90米。

0: 张子萱抢上网球的能力稍稍弱了一点。
1: 第一场2-3遗憾的输给加拿大队之后，现在中国队是5胜4负，暂时排在所有球队当中的第9位，而乌克兰队是2胜7负，排在第15位。这一上来对米连科的拦网做得还不错。
0: 对，乌克兰队4号位进攻，我们在对他的整个的4号位进攻的拦网啊，把边也好，还是副攻补拦也好，整个的起跳时机还是不错的。
1: 转身来发球，直线王梦洁防起来，后三反击，庄宇山将球打中。
0: 后三的八字线打得还是很清楚的。其实对于庄宇山来说，下手这一下的速度还是很关键的，就是你稍稍有点犹豫，你的球速一旦慢，你的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1: 中国队和乌克兰队在国际赛场上很少交手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来讲是一场遭遇战。一上来中国队还是先立足把自己做好，把自己的一次攻线稳定住，然后通过发球去冲击对手。那另外在这个过程里边是需要去熟悉和掌握这个乌克兰队的一些打法的特点。
0: 对，其实一上来从一攻的整个的打法上来看还是很清晰的，很主动的啊！你看一传，大家还都是积极主动的去大胆的往网口垫啊。虽然有一个球是比较上网，但张子萱也是奋力的在抢，虽然那个球没有处理好，但是整体感觉一传还是要大胆的往网口来送的。
1: 乌克兰队第一局上来的快攻打得还可以，但是他两边的进攻，尤其是主攻这边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顺。多尔斯曼打了两个，庄宇山今天一上来火力全开，对方的快攻失配，中国队这边的反击也没有组织成功。9-5，中国队领先4分。打手变线，23号迪马尔。
0: 这第一下稍稍有点被晃起来了。
1: 19号是金二蒂舒克。主裁吹了张子萱这个球过网击球了。
0: 这一轮张子萱应该是后排的，
1: 一传连续的不稳定，这中线唐鑫将球打中了。哎，唐鑫在这一站一上来第一场打加拿大队的这个比赛里边进攻打得非常不错，
0: 打得很自信啊，
1: 22分，
0: 也很清楚。你像这个球暴露性强攻，我觉得他打的也很自信啊，知道这个球掌握的也比较好，往这个最长的线路来打。
1: 再给龚翔宇， 大条给庄宇珊，
0: 好球，点条的非常好。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她不管打哪支队伍，我们两个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突出的这种进攻人，就是有实力的这个进攻点，所以我们需要一次攻一传的到位，然后再加上二传的这个传球的质量和二传的整体的组织，才能打出很好的漂亮的有效攻。
1: 嗯，直线张子萱防起来，背垫再给到庄宇珊，小斜线。
0: 嗯，你看这两个调整球都是除了二传攻手来垫的，一个是自由人，一个是龚翔宇来垫条的，垫条的节奏和高度还有球头立的都非常好。
1: 中国队开局打得不错啊，迫使乌克兰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这第一局上来，转山这边这个进攻应该是拿到了五六分了，成功率非常高。其实反倒是乌克兰队这个开局感觉没有打出来什么特点，也不像欧洲球队当中这个网口很有实力，
0: 对，
1: 不管是拦网上还是进攻上，乌克兰队都没有太多的表现。
0: 首先啊，你看乌克兰队他没有特别突出的边攻的高度，只有接应这一点身高还不错啊，但是前面打了一个直线打死我们了，但是再打一个直线就被我们自由人防起来了。
1: 嗯，
0: 其次呢，他的边攻也没有特别有名的有实力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乌克兰队来讲，他也是主要还是打一个整体。
1: 阿尔蒂舒克那个直线当时还是王媛媛在场上，就是我们自由人那个直线没有，我们那个副攻直线没有防起来。
0: 嗯，好球，
1: 篮网又抓一分。
0: 你看乌克兰队他现在一次攻的到位球的整个的快攻和战术攻的节奏的高度基本上都吻合我们篮网的节奏。
1: 嗯，
0: 我们应该是还是比较好拦，比较擅长拦这种高度和节奏的队伍。有一分，
1: 庄宇珊在此前的比赛里边，他篮网一共是拿到了16分。中国队连续两个篮网得分，进一步将比分拉开14-7。哇，再来一个，连续三个篮网。
0: 今天一开场，其实我们对乌克兰队的四号位的进攻的篮网就非常的成功。
1: 嗯，
0: 乌克兰队现在是一个是进攻打不下去之后呢，他整体的节奏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也没有特别快的节奏，所以他基本上是打不乱我们。
1: 现在乌克兰队2点换3点，9号二传帕尔夫诺娃上，11号接应丹查克上，防口小心。对方推攻，中国队在组织。
0: 嗯，好球，给快攻，
1: 王源清掉。嗯，来回球，最终是乌克兰队的接应丹扎克平打，打手出界。

0: 这球传的也不错啊，传出了一对一，只是没下去。一传非常好，好球。
1: 这快攻出界了，但节奏配得不错。
0: 嗯。

0: 来打乱一下对方的拦防。
1: 嗯，这一段乌克兰队两点换三点之后，中国队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使得乌克兰队连续抓反击，比分追到了10-15，中国队这边叫暂停了。
2: 抽起来，别让比分大哥哥抢搜，比他那个长了，稍微有点长，顶住的，尤其是偏这边来，压了是吧？然后就是，别往那边打，别在那打，这个。
1: 这一场的14人名单相较于第一场做了一些调整，二传谢胜玉和接应杨书明是进入到了这场的14人名单当中，刁琳宇和周月彤在这场是替补名单。好一传，
0: 好球，
1: 进体快，中国队过轮，米连科的腰线，这是一位左手进攻的球员，乌克兰队的两位主攻米连科是1.80米，迪马尔是1.82米。电脑四号位，王梦洁保护，给龚翔宇，好球。
0: 龚翔宇也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然后找机会。
1: 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杨书明，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腰线出界了，链条，
0: 好球，还是很清楚在形成对方双拦网的情况下造成了上手平打。现在如果你在上手平打这一项技术掌握的非常有把握性的时候，可以多运用。
1: 乌克兰队在前面的9场比赛里边，他们是3-2赢了德国，3-2赢了泰国，2-3输给了法国，2-3输给了保加利亚。来到中国香港站，在第一场是1-3输给了意大利。7号队长多尔斯曼在和意大利的那场比赛里边是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分。战术功还是比较多，也是身前和身后都能打。
0: 对，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清楚快球拉三线路打得很清晰。

0: 中国队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啊，现在二传是谢胜玉在场上。那这个十一号金丹查克上来之后，这个进攻感觉比二弟舒克要稍微的好一点，线路上要好一点。
1: 好球！
0: 嗯，杨淑明打手出界。
1: 杨淑明的高度和手法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在力量上，我觉得腰背的力量还稍稍差了一点。如果腰背的力量再强的情况下，他的扣球力量会更重。
0: 嗯，身高是一米九二。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内，
1: 好球。今天遗传啊，我觉得大部分的球上的都比较好，就是偏于保守，很敢往网口上来顶。
0: 昨天打加拿大队的那一场，这个郭忠南的进攻也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1: 嗯，
0: 也跟二传配合的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来到第三站，就二三站之间有两周的这个调整时间。
1: 嗯，
0: 看来还是在训练上增加了和复工的这个配合。这球有点开网，王淑明的进攻被拦。13号是主攻手费迪克，上来替补发球。心打手出界，
1: 因为唐鑫的两个暴露性强攻打得还是很果断的。现在我觉得唐鑫在进攻这个环节上应该是越打越有自信。
0: 22比15，中国队现在还领先7分啊！重新换上了张子萱和龚翔宇。乌克兰队在第一局的中后段，这个攻比他一上来好了一些。
1: 是，他一个两点换三点，换了攻守之后呢，我觉得整个的进攻的节奏上还是稍稍有点变化。
0: 嗯，
1: 好
0: 球！好
1: 球，
0: 王媛媛的网口盯得很紧啊，龚翔宇的进攻，对方直接防了一个探头。
1: 大家现在在临场互相弥补的非常好。
0: 有点可惜啊，篮网出界了。这个丹扎克上来之后，乌克兰队也是一直在围绕他来组织进攻。
1: 是，
0: 现在中国队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好，有下篮网。
1: 好球，非常好。
0: 这个反击特别流畅。
1: 嗯，这个反击上球我觉得上的也比较好。其实你看张子萱

0: 他上网的平送球抢的并不是很好，但是稍稍上网的有点球头的这种高球，他的传球的节奏把控的还不错。
1: 嗯，24-17，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好球，网的也很漂亮。布兰网下撤啊，下撤防守跟得非常快。
1: 对方小斜线又防起来，这个吊球没有跟上来。
0: 对方的这个应变啊也是比较快，但是这个球稍稍我们直线漏的有点大。
1: 前排重新换上了多尔斯曼。一球还不错，快攻，郭忠南的回首线啊，帮助中国队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的话，25-18，中国队是率先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近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来到第三周，我们中国女排是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中国香港站。那现在迎来的是第二场比赛，对手是乌克兰队。两支队伍在此前的过期赛场上鲜有交手，所以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遭遇战。那第一局的比赛一上来，中国队应该说全面发挥，各个进攻点的进攻打得都不错，尤其是主攻的进攻和二传跟我们副攻的配合，目前来看在进攻的这个效率上还是有很强的这种保证。那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1-0领先乌克兰队，但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谈到的乌克兰队在第一局的中段这个进攻，尤其是换上了丹查克之后，进攻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起色。这个进攻啊，对于欧洲球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林指导，马上将开始的这个第二局，您来展望一下，尤其是在这个第二局一上来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受到对方的冲击呢？
0: 首先我觉得第一局我们好的一点就是你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多点开花，但是我觉得两个保证环节做的是非常好，一个是一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一传，大家在垫一传的时候都很敢大胆的往上上啊，往上上网，所以你上网球之后，二传能组织快攻啊，组织平网攻的这个速度也能打开。那第二局呢，我觉得对于乌克兰队来讲，他换人了之后，他的整个的进攻的节奏上还是稍稍有一点点变化。那么我们第一局其实对他的主攻的拦网和拦防还是很成功的，尤其是拦网。那第二局乌克兰队在换人了之后，那么在拦网的我们的节奏和拦防上，我觉得沟通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换人了之后，我们拦网的起跳时间啊，然后他的习惯线，你拦网把边的这个出手的这个节奏和取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不至于打我们超手，只要我们把时间手型摆好，应该还是能有成功率的。
1: 那在这一战一上来的第一场对阵加拿大队的那场比赛，相信很多观众看完之后会觉得说有点遗憾，因为跟加拿大队的这场比赛大家也很期待中国女排能够有上佳的表现，但是面对这支在近期呈上升势头的这支队伍，最终中国队是2-3输给了对手。那在回味那场比赛，因为那场比赛是林指导解说的，在回味那场比赛的时候，您觉得中国女排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更好的这种表现呢？
0: 其实在比赛当中我也讲到，中国队他现在没有进攻核心，也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进攻点，所以我们的进攻呢主要还是要靠整体。然后呢我们保证的环节，一个是一传，一个是二传，这两个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那打加拿大队，我觉得还是在一传上稍稍出了一些起伏之后呢，整个的快攻和整个的二传的战术的组织还是稍稍有一点点欠缺。那么如果你的保证环节稍稍好一点的情况下，能把我们的速度和变化打出来，我们在进攻这个环节上也不会跟加拿大队太吃亏。
1: 那在这一战的4场球里边， 第一场打加拿大，第二场打乌克兰，第三场打多米加，第四场打意大利。那这一战意大利是派出了全主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队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去总结，如何把下一场给打好。

0: 那现在中国队和乌克兰队的这场比赛，目前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啊，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
1: 这是我一再在比赛当中强调的一点，就是一旦你有这种打快攻的机会，二传还是要尽量的用你的每一个点的队员的战术攻的跑动来做好掩护和做好实打，尽量的还是要多打快攻啊！你的快攻一旦打出来之后，你的边攻的压力也会减轻很多。
0: 嗯。尤其是感觉这场比赛一上来，乌克兰队在篮网上没有给我们太大的压力，
1: 是，
0: 所以二传可以敢于去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
1: 其实我们在第一局的前半程打的也是偏于保守的，我们第一局的前半程的快攻的量并不大，但是后半程之后有机会的时候，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多的。
0: 嗯。乌克兰队23号迪马尔在4号位打手出界抓了一个反击。
1: 非常漂亮啊，这个球用快攻的掩护平拉开，创造出了一对一。你看你前面到位球快攻实打的多的情况下，对方再看你一传一到位，他肯定副攻要陪跳的。
0: 对，停掉，转山也是在主动变化。嗯，龚翔宇轻打直线，这个球出界了。
1: 龚翔宇啊，他还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因为在第二战打完之后呢，中间休息的这一段时间我去看了他们的训练，
0: 嗯，
1: 龚翔宇的脚伤啊还是有一点点影响，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起跳的高度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基本上不太能跳得起来。
0: 嗯，好球，中国队12篮网得分。这个伤病啊，对于老队员的影响会非常大。
1: 但是龚翔宇现在在队里起的作用确实是一个核心的作用啊，他作为队长，然后平时的训练的带头作用起的是非常好的。
0: 其实也是希望将这种不管是对待训练的态度，还是对待比赛的这种态度传达给这个年轻的球员啊，去影响他们。好的，我们先把自己的防守顶住。
1: 嗯，球稍稍差了一点，球头。
0: 哎呦，还有，
1: 漂亮，吊球。
0: 嗯，最后是米连科轻搓了一个心儿。这个第二局的开局有一个情况，就是乌克兰队在篮房上有点适应中国队的进攻了，
1: 是，
0: 所以来回球变多了。
1: 嗯，尤其是我们的边攻的球，对吧？其实他对我们的快攻还篮房上还是不行的，但是边攻球他的整个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0: 嗯，中国队也是马上叫暂停。
2: 别玩命的发力了，我们篮网少一辆，做好往前伸，现在是外线太多了啊。
1: 我们现在其实其他环节没有。

0: 太大的问题，尤其是保障环节，我觉得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一环扣一环啊、连接的也很连贯。现在关键就是在你防起之后的进攻啊、我觉得二传的整个的组织和给球的分配也还可以，就是进攻要下球了，要体现你的个人的突破能力了。
1: 吊球，乌克兰队防起来。
0: 好球。
1: 嗯。其实我们一直也比较适应乌克兰队的进攻，所以当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沉下心来，快点进入到我们的篮房当中。
0: 是，没错。因为他的节奏也不是很快，也不是很花哨，对吧？所以我们的拦他的这个拦网的节奏应该也很好找。
1: 好的，
0: 漂亮，
1: 就是要耐心、嗯、
0: 这种球其实对于攻守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啊，就是因为球很进网很扎网，所以你脚下找球很重要，你一定要踩到球下面啊，踩到球下面你才能控制好球。
1: 嗯，刚才演播室的时候林颖指导也谈到了，就是我们第一场输给加拿大，首先是没有核心的进攻球员，在进攻上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其实这个问题有可能从之后的比赛当中每一场都会阶段性的出现。
0: 对，
1: 也是现在这个阵容当中中国队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那想解决进攻的问题，首先进攻人要自己去思考，另外二传在分配球上也是需要去努力。
0: 是，
1: 现在是需要大家一起把这个进攻的框架给搭起来。
0: 对，
1: 转山的这个后攻踩线了，打手出界，唐鑫，
0: 唐鑫我觉得状态一直不错，嗯，不管是打接应还是打主攻，现在他的进攻这个环节上我觉得还是越打越有自信的。
1: 嗯，我这两年看这个比赛，好多就是这种特别高的球垫到后排之后，看似可以不拦网去进行防守，能够防起来，但现在大家打这种进攻好多都是特别敢打，
0: 其实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还得需要一个人去拦一下，尤其是这个中线。
0: 对，他这种球啊，现在我感觉还是各个队的队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比较强、
1: 嗯、
0: 他有一定的制空，所以他不是拍过来的，
1: 对，
0: 扣过来的。
1: 尼尔放以前可能就过度了，所以就不拦网去后排防起来之后组织进攻、
0: 嗯、
1: 但现在攻的变强了。
0: 这球王源打的还是很不错啊，虽然形成了双人拦网，但是还是能够拉高点来打。
1: 需要开始冲发球了。
0: 我们啊，其实发电这个环节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传你要加强到位率，其次是发球。现在其实各个队伍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进平网攻的进攻的能力都比较强的、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破坏他的平网攻。
1: 接外，嗯，对方的进攻失误，尤其是当队员临场感觉到自己的一次攻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开始通过冲发球抓反击去平衡一下一次攻的压力。
0: 对，
1: 好的，嗯，中国队双人拦网追了一分。

0: 对方的一传的到位率比较高啊，所以他的平网攻的变化啊，速度打得也很顺的。
1: 其实尤其是七号多尔斯曼在前排的时候，因为他有短平，有拉三，有近体，还有身后，所以一定要想办法通过发球去破坏他这一点的战术攻。出界了，
0: 现在发球有点发不动乌克兰队，乌克兰队的倒率很高。
1: 其实反倒是我们第二局的一传出现了一些起伏，
0: 对，
1: 好多球的一传节奏不是特别好。好的，哎呦，这球打在对方的头上了。
0: 发球可以稍稍前后区调动一下，
1: 嗯，
0: 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发球的站位还是比较平均的、平衡的，基本上都发在他的手上了。
1: 现在对方到位的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嗯，这样的话。这个发球还是得继续想办法。
0: 对，
1: 一传丢了一个。
0: 唐鑫啊，到了后排之后，还是要耐心的先接好一传。
2: 场上现在需要出山，我在前排了。我们的发球现在是比较菜，发的太准，对方倒率太高，这是为什么？大家是保，不是第一局冲的去。你发准，还是速度有没有？攻击性有没有？攻击到位，我们肯定拦防不了。冲他，不要保。但是场上多说话，现在困难时更要多说话，尤其拦防，不要提醒左端的，来。
1: 其实世界排球联赛的这个赛程比较长，尤其是全新的一年，然后赛程一长之后一上来，可能大家会对队伍不是特别的熟悉，但随着大家对队伍越来越了解之后，其实无形当中增加了这个中国队取胜的难度。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今天面对乌克兰队，你面对每一个队伍，他即便是世界排名在我们之后，我们也是要把很多困难想在前边。
0: 对，
1: 因为我们队伍很年轻，又没有绝对的进攻核心。
0: 是，现在呢，一个是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实力并不是说特别的强势啊，
1: 没错。
0: 其次就是你看现在的队伍的整个的实力都比较平均的啊，没有特别弱的队伍。
1: 嗯。
0: 所以你在打每一场球的时候啊，一个是你要立足于先打好自己，这是很重要的点。其次就是你的临场每一个环节都要时刻保持着去冲击对手才可以。
1: 第二局目前为止还是让乌克兰队攻打出来了。破坏性篮网增多了。好的，腰线的重扣，耐心。

0: 好球，虽然低了点儿，但是你看节奏一变化，对方的防守的阵型，他的这个转换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慢的。不错，发发追凶，发发后驱，
1: 三位强攻，
0: 好球，
1: 谭鑫的中线，14-17，
0: 应该表扬一下我们副攻啊，发完球上来之后的防守起球还很不错的呢。
1: 嗯，又有机会，
0: 反击，
1: 等了一下唐鑫，再垫给三位，进入到来回球了，
0: 慢点跳，好的
1: 好的，中国队12拦网，
0: 现在谢胜玉和杨书明的这个两点换三点，或者是谢胜玉和另一个接应搭配的这个两点换三点，我觉得已经成为我们队伍一个扭转局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了。
1: 嗯，其实我觉得你在这点上首先肯定了我们替补二传，现在替补上场之后，他这个自己首先调动上很成功啊，另外在技术上也比较过关，然后我们的替补上来的这个接应，不管是在篮网上还是在进攻上，能够很快的给予到球队帮助，所以这个两点换三点现在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首先啊，谢胜玉和张子萱的出手的时机是不一样的，传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啊，一个出手点是很高的。那么谢胜玉上来之后，我觉得从整个的战术的组织的节奏还是跟张子萱是有区别的，
1: 嗯，
0: 所以也是给对方的这个拦网的节奏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1: 对方的进攻失误也是在压力之下，乌克兰队的伊斯攻出现了问题。这支乌克兰队到了一些想要去得分的轮次，也会出现没有核心进攻人的问题。二传的二次，
0: 对，其实我们还是得拼发球，就你稍稍让他一传一步到位，他的攻打的就没有那么的顺，对吧？我们的拦网也能体现出来我们的拦网的实力和防反的这个能力，但是他移传太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拦防也有难度。
1: 好的，唐鑫的高球强攻，腰线打中。
0: 对方现在其实都是在追发唐鑫的，你别看他在前排发给他，他在后排也是在追发他，所以唐鑫他现在进攻我觉得在信心上是非常好的，在移传上还是需要再定一点啊，你的心定一点之后，你的出手就不会这么早，你控制球就稍稍能够更稳一些。
1: 所以你是否是一个优秀的攻手，要经过多场比赛的这种推敲。
0: 对，
1: 嗯，唐鑫上一场打主攻进攻打那么好之后，那下一场这个队伍肯定会重点去追发他，然后去拦防他，所以你能不能经受住这种层层的考验，依然是能够保证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成功率以及一传的手感。
0: 对，
1: 但你只有把这关给过去了，你才会成为这个真正优秀的进攻队员、助攻手。
0: 还有就是作为唐鑫自己也要不断的要挑起大梁，对吧？
1: 嗯，
0: 因为你现在进攻的能力是在队里面数一数二了，所以你要不能老跟着啊老队员后面啊，你要主动的去承担任务啊，承担责任。
1: 18-10。

0: 19，中国队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了，唐鑫到了后排，
1: 这个是我们的机会，好球，
0: 好的，对方有保护，
1: 对攻球，
0: 冲进短球，大手出界，
1: 好球啊！
0: 上一场我一看，中国队庄宇珊开始主动去跑一些战术攻了，
1: 还不错，就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主动去求变。
0: 嗯，其实庄宇珊本来也有这样的这个协调性，能够去打这样的战术攻，所以还是
1: 要多打
0: 多打，真的要多打，效果不错就要多打。
1: 是的，好的，有机会。发球发出来了，这球多好打。好的，又跑加塞了。
0: 嗯，这球打得比较正，
1: 好球，
0: 篮网没有让对方的进攻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20-19。
1: 对，王媛媛和龚晓宇在前排的这一轮的篮网确实是强篮网轮，这段时间发球还是发得好，
0: 对
1: 吧？你稍稍一破他平网攻，他自己的进攻也乱。
0: 十号是主攻手努达，02年出生的，身高1.78米。换下了23号迪马尔，前防过网，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0平。哦，这一传没有接好，可惜了。
1: 还是不能着急，尤其对方在追发你的时候啊，还是要先想着把一传先接好。
0: 这个球中国队示意打手，但是本场比赛的一才是费尔南达麦亚，看一下中国队的挑战，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乌克兰队现在在第二局20分之后还是领先2分。
1: 好球，
0: 自接自扣，
1: 这球也是传出了1-1。战术的整体组织还是很合理的啊，用快球的掩护，近体快的掩护，打平拉开。
0: 好的，龚正南的单人篮网，22平，很顽强啊，这一局打的。
1: 又是机会，好球，
0: 篮网再拿一分，拦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还是压对方的前排主攻，远网的快攻
1: 保护的
0: 中国队反击清掉，
1: 哇，漂亮，
0: 连续拦住了11号丹查克，24-22，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你的城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来，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精密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密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三局。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0领先。在前两局的比赛里边，双方的进攻是打成了24平，但是中国队在拦网方面是10-1啊，领先乌克兰队。
8: 其实拦网好了之后，一个是对对方的进攻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其次是我们的防守啊也会更清楚。
7: 嗯，
8: 好球。
7: 其实在这个我们的一次攻没有打下去的情况之下，我们心里边会更有底，因为我们还有拦网，但是对于对手来讲，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8: 对，
7: 因为他们的一攻的压力会更大。
8: 再有乌克兰队，你看他平网攻的攻打得还不错，但是他稍稍一开网攻了之后，他的进攻的质量就下降了。其次就是他进入到多板的时候，他其实在保证环节上的上球啊以及传球，他的质量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7: 嗯，这一局乌克兰队是首发了9号帕尔夫诺瓦，然后接应是11号丹查克。杜尔斯曼的短飞，
8: 这边是一个3点攻啊，所以拦网只能一个盯一个。好球，
7: 马上回一个快攻，
8: 扳平回手啊，打的这一下速度也非常快。郭中南这名年轻的球员真的是越打越好啊！一上来，虽然是小队员，但是你看他进攻并不吃亏啊。现在我觉得拦网的能力和拦网的成功率慢慢提高上来。
7: 对方的吊球，
8: 球，布拉网之后啊，前排的下车防掉跟得非常快。
7: 嗯，唐鑫这次稍微反击强攻，被乌克兰队给拦死了。篮网，中国队已经拿到了13分，而乌克兰队只有2分。
8: 发球还得再冲一冲。机会。
7: 嗯，好的，打得很清楚。现在这个排球的发展，大家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好之后，其实这个比赛最终看下来，你还是要看主动得分的这三个技术环节的数据，
8: 嗯，
7: 就是你的发球、拦网和进攻。
8: 对，
7: 其实中国队现在感觉后排的防守确实是不错啊，
8: 嗯，
7: 所以我们进攻的次数其实并不少。
8: 对。
7: 但是进攻的这个效率不是特别高，
8: 是，就一板的成功率不高。
7: 嗯，
8: 如果你的一板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之后，我们应该赢的场次会更多。
7: 对，
8: 其实在赵勇指导从去年我们组这个队伍一上来打的这个女排联赛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支队伍的整体的防守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7: 嗯。好的，这次反击速度很快，转山的后三，9-4的开局。
8: 其实今年呢，在吴梦洁受伤之后呢，对于中国女排的这个阵容来说，还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李盈莹伤了之后呢，我们总感觉是缺了一个进攻核心。那么吴梦洁伤了之后呢，又缺了一个角。所以在这个三个边攻的这个主要的进攻核心上来讲，还是特别的薄弱的，还是很需要这样的人物的。
7: 嗯，对于中国队此前的这个体系影响还是比较大。
8: 对，
7: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有核心进攻人，但好在。其实今年唐鑫打得不错。
8: 对，快攻，
7: 漂亮。今天跟副攻配合的节奏都非常好。
8: 对，你看王媛媛和郭忠南打的节奏不一样，王媛媛是抻一下啊再下手，对吧？
7: 嗯。
8: 然后郭忠南是上来就打。
7: 乌克兰队请求暂停。其实去年世联赛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也是围绕两个主攻打，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主攻能承担的更多。
8: 嗯，
7: 但是今年像林指导说的时候，我们的核心队员出现伤病之后，其实整个队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8: 是，
7: 那我们要这个马上面对世界女排联赛，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考验在于二传的身上，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阵容，你还是跟以前围绕边攻打、围绕主攻打的话，显然是有点行不通了。
8: 对，
7: 因为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就必须要去组织我们的快攻。
8: 没错，
7: 那你临场敢不敢于去组织，什么时候去组织，都是放在二传身上的一个课题。
8: 是，其实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管是有没有进攻核心，整体的打法要二传这个位置上的人选啊，就是也是要这种比较全面的，对吧？比较灵活的，比较有头脑的二传。
7: 防得不错。对方在来回球当中都是这种开网的进攻，这个球丹扎克打中，现在两支队伍在这个阶段都在全力的去拼防守。中国队挑战这个回合球当中，球已经落地。这个球对方自由人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啊，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四号卢岑科。这个阶段不能松。
8: 现在还好是三点攻，还是要一传要上到位。
7: 对方反击的中线，这段应该会是乌克兰队拼的最凶的一个阶段，队伍肯定会放手一搏啊，因为他们慢慢也会意识到现在如果再不拼的话，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
8: 是，漂亮，还是在把技术的细节做好，这对于中国队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你把一传到位，对吧？二传的整体的组织打出来之后，那相对来讲，你的进攻就会好打一些。
7: 王媛媛今天已经拿到了12分。

0: 传不错，再给 A
1: 再给好球。嗯，刚才王源是打了一个近地快球，这个郭忠南是打了一个拉三。而换上杨书明，龚翔宇来发球。这段全是在给快攻啊。
0: 这段时间我们发球又比较保守了，所以对方的一传到位率也很高，所以在僵持的时候，还是第一想到还是要拼发球，千万不能保守。漂亮，
1: 上来给杨书明。13-10，张雨山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表现不错。发前区，唐鑫这个球被双二拦网拦住了。

0: 好发球，
1: 好球，
0: 杨树明的强攻。
1: 今天杨树明上来之后下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对，
1: 击打的这一下不匀速，出打的速度还是很快。
0: 哎，这球先倒地了。26号是科塔尔。

0: 马上回一个快攻吊球，
1: 相互弥补的非常好，虽然节奏上并不是非常的吻合，但是攻守弥补二传弥补的很好，这样一下就给二传自信了。
0: 这个球王渊还是有经验，
1: 对，
0: 依然是比较成功的两点换三点。现在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
1: 机会
0: 门口争一下，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进攻成功率46%对39%。那个轻打过渡一下，
1: 好球，对方这个球最后也没有挑起来啊，掉头了，
0: 龚翔宇的篮网。
1: 我们这两个老队员在前排拦网的时候，这机会球抓的还是很好的，就是该拦死的基本上都能拦到。
0: 出界了，乌克兰队好像在这局的中段基本上没有通过边攻得分，他全是通过副攻，那这段给了一个主攻，然后给了一个接应，一个背篮，一个出界。其实如果说中国队想凭借现在的这批队员打出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能够看到现在一四攻上，这经过了前两周的世联赛，我觉得现在一四攻的副攻的配合还是非常好，战术攻比较丰富，那你如果要更强的话，那就说在来回球的反击当中还能不能够有快攻的加入，
1: 是
0: 这可能对你的第一下的要求就更高了。
1: 对，第一下第二下的要求多高，其实对于二传的节奏的把控和什么时机该给什么战术也很重要的。
0: 但是就凭现在这个体系要打出高水平就必须要这么做，不然因为你没有这个核心的强攻球员，
1: 对，要不你打起来就会非常累。
0: 又一个篮网得分，哇，篮网今天已经拿到15分了，是中国队今天表现最好的一个环节。继续上倪非凡，这个短球出界了，

0: 对方啊，主要还是追罚我们前排主攻，所以对于庄宇山也好，还是唐鑫也好，先把一传接好，这是很重要。因为一传接好，你还有快攻打，对吧？
1: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中国队的进步，就是我们跟复工，复工首先球量增多，其次能够配上。之前是复工少，现在是复工多，还能配得上，那这就是在这几周的进步了。
0: 嗯。

0: 就是斯曼的这个进攻啊，确实是比较多样化啊，
1: 嗯、
0: 一会儿前快，一会儿背快。
1: 这球应该是追着打一个顺手线进去快球被拦住了，判断准确啊，对方发球失误。球对方扣飘了，
0: 连转都不转。
1: 对，
0: 一传上的非常好。哎，这张子萱就是上网球还是高度差了一点。
1: 乌克兰队追到19-21，中国队这边请求了暂停。
2: 拉三啊，这边拉三走，然后再出去都可以。
3: 拉三，
2: 对，拉三扫。
3: 完球，完球，好一球，
2: 选了，不要你看拉网人先软，拉网选了你就下，有可能就下手，你一软就完，对吧？不要软。
1: 转身进攻拿到14分，拦网拿到3分，戴拿克已经拿到了10分，现在中国队暂时领先2分，一人半的拦网。进到前排，转身来发球。
0: 好的。
1: 今天篮网一直都很在线。乌克兰队挑战，

0: 中国队会在明天休息调整一天，在7月11号晚上的20点将会对阵多米尼加，7月12号晚上来对阵意大利。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啊，加上这一场，一共是只剩3场球了，打完乌克兰队就只剩2场了。对方的挑战没有成功，
1: 把球改改发发前驱还不错啊，效果。
0: 嗯，
1: 虽然复工也垫到位了，但是再进攻的效率差了一点。
0: 弹心打中，这样的话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对方一传不好，最后一分也是唐鑫拿的，这样的话25-20，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3-0战胜了乌克兰队。这场比赛应该是今年世联赛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单场拦网得分最高的一场。那林指导如何来评价中国队的这场胜利呢？
1: 首先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自己本方的战术攻的打法上，应该说做的还是非常的主动，打得也很清楚啊。一个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你看快攻的量很多啊，其次就是在利用快攻，然后两边拉开，应该说给主攻的拉开的球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在防反过程当中，就像你刚才前面讲到的，整个的拦网的实力的体现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乌克兰队的整个的进攻的节奏并不是非常的快，也不是很花哨，那么我们能够把控住节奏和把边人拦网的取位之后，整体的拦网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能力。
0: 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国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国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泰莱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7场八分之一决赛，在亚特兰大体育场，阿根廷队和埃及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白剑条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阿根廷队，穿着红色和黑色为主体色球衣的是埃及队。这是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今年48岁，2018年8月份开始成为了阿根廷队的主教练。
1: 另外，今天刚才我也谈到，这个比赛虽然是在这个亚特兰大这个室内球场来进行，看一看，
0: 这个球判了犯规。
1: 对，哈桑，哈桑今天首发出场，他在右边路，这只左脚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所以这一点可能也是主教练哈桑，今天把他派上首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嗯，
1: 就是利用他的这种速度，利用萨拉赫在中路的这种策应，给边路更多突击的机会。
0: 看一下这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萨拉赫准备来踢，交给队友，队友再还给他，传到后点来，

0: 到了左边，恩佐，恩佐这个球也没有控制好。
1: 感觉恩佐上一场球啊，拼到最后也是抽筋了。体能上对他来说影响真是比较大。
0: 今天呢，帕雷德斯、恩佐·费尔南德斯、德保罗和麦卡利斯特这四个人啊，同时首发，这在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其实这是第三场，并不多，这四个人同时首发。
1: 而现在帕雷德斯的位置呢，距离两个中后卫要更近，在中后场，一个是他要负责出球的这种线路，另外一点就是他要保护两个中后卫。
0: 第三，德罗。挑过顶，梅西。埃及的队员奋力的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踢出了边线，
1: 纳比亚。但这一次我觉得裁判员的反应应该是非常迅速
0: 啊，这个助理裁判、
1: 对，
0: 猫腰低头啊，因为拉比亚刚才解围这下比较极限了，所以球速过来的很快。阿根廷队进到禁区里边，德保罗观察观察，横传，嘿，这球当然德保罗越位了，助理裁判越位已经举了旗了。
1: 但是不管越不越位，恩佐这个球应该先把球踢进去。
0: 德保罗的越位位置还挺明显，
1: 对，恩佐的跑位不错，但是最后这脚射门的感觉啊，可能还得再找一找。
0: 嗨，那一瞬间似乎是想起了自己在自家门口所以先把球先踢出底线。萨拉赫传中球，
1: 萨拉赫呀，踢着踢着又跑到右边去了。
0: 他最熟悉的位置啊，也是杀伤力最强的位置。角球，
1: 埃及队这些球员脚下技术能力也相当不错，而且在彼此之间这种衔接上，似乎开场这段时间打得要更加熟悉。
0: 阿根廷队边路二防一，球交回来再传，后点头球球进了，这个球进了。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先破门了，他们的中后卫二号亚希尔，埃及队的这一波攻势啊，是他们本场比赛获得的第一个角球所创造出来的传中机会。阿根廷队在右侧边后卫防守的时候，让对方的进攻队员挤到了自己的里线，
1: 关键还是在这次角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战术打得还是非常出色，几个人之间这种传递，其实看似传递，在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阿根廷的球员防守的球员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丢掉了自己的盯防。
0: 这是本场比赛两队加起来获得的第一次角球，埃及队完成了非常成功的角球战术配合，吸引防守之后将球回做给队友。
1: 你看在移动的过程当中，阿根廷的球员其实在盯人方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的状态。
0: 是里桑德罗马内内斯呢，他是轮转到后点来防守，但是让亚希尔挤到了他的身前，而且抢到了落点。
1: 亚希尔这个球好像是砸到了脸上，虽然挺疼，但是部位很准。
0: 来自开罗国民队的中后卫恩佐，梅西推直线，这球倒在了禁区里边，裁判给了点球，裁判洛泰西耶判罚了点球，在埃及队的领先也就是3分多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利用一次中路的直塞获得了一次穿越对方防线的机会。
1: 这个球梅西是找到了德保罗传球，德保罗这个球传得太漂亮，并没有越位。
0: 在防守当中呢，塔利亚菲科碰到球之后，埃及队的防守球员呢是踢到了他，12号哈桑。 主裁判勒泰西耶在场的判断啊，他是非常坚决的。德保罗甚至连这个都不满意啊，不光要点球，
1: 还要黄牌。
0: 哎，这是危险的一次进攻，这是有机会得分的，所以要给对方再出示黄牌或红牌。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阿根廷队获得了一次扳平的良机，一个点球，由梅西自己来踢。梅西助跑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埃及队的门将舒比尔猜对了方向，而且呢，梅西这个球打得离地面稍微起来了一点，是个半高球，角度也不是很刁。结果迅速的在埃及队的替补席前面，在边线附近，埃及的队员被犯规倒地，埃及队的这个替补席上一片群情激愤，大家起来抗议的时候可能太激动了，被主裁判黄牌警告。梅西这个点球没有进啊。
1: 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啊，
0: 角度不是很刁，而且是半高，
1: 对，而且力量似乎也不是特别大，正是门将最喜欢扑救的位置。
0: 是23号舒比尔，他也是来自开罗国民的守门员。德保罗传球头球，又是守门员的扑救。这个球舒比尔的反应非常快啊，阿根廷队又来了。当然了，刚才阿根廷队那个头球顶的角度稍微正了一点，
1: 但整个配合打的还是比较流畅。
0: 是啊，
1: 右边后卫莫莉纳进入到中场的中路，德保罗突然拉边，这个球传球的质量也非常到位。
0: 其实阿根廷队中路头球顶的呀，这个点抢的也很好，
1: 麦卡雷瑟顶的很好。嗯，
0: 这几个扑救应该让舒比尔一下这个身手活动开了。裁判的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恩佐，梅西再给中路拉空了，亚希尔上来封抢，这一步啊非常的快啊。
1: 其实刚才在补水时间啊，斯卡洛尼呢是一直在这个场地中间是鼓动自己的球员，就是把球员的这种情绪啊一定要
0: 调动起来，
1: 调动起来，激励起来。而这边呢，哈桑他是拿了一个战术板，给每个球员基本上都讲了一遍这个比赛当中呢需要注意的位置。嗯，到最后阿根廷球员已经在场地里边站好位置了，而这边还在讲解。
0: 阿根廷队这个解围啊，球是第一下没有踢到，差点是给了萨拉赫。
1: 但是作为阿根廷队现在比分落后，可能在打法方面需要一些冒险。嗯，
0: 梅西交给恩佐，又到了德保罗，德保罗横传，帕雷德斯啊，今天他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上站的还是非常稳的。裁判判了犯规，埃及队19号阿迪亚同样来自开罗国民队。这个球呢，麦卡利斯特是停球的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转身的动作，二合一了。
1: 其实顶的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个球，
0: 因为距离非常近，而且传球过来的速度特别快，所以对守门员来讲呢，别看角度不是很刁，但是要你的反应非常快才行。梅西自己打门了，哎呦，这个球虽然距离这么远，但是打出来的质量还真挺高的。
1: 门将
0: 碰没碰到呢？裁判给了球门球，应该是直接打在了立柱上。
1: 门将这个判断多少有点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
0: 他可能觉得球偏了，哎呦，这个球还真是擦到了人墙里边一个队员的肩膀。 对，守门员是有意识的让了，他想把球让出底线去，
1: 但这个球可挺危险的，如果再有一点旋转的话，可能就直接打到球门里侧的立柱。
0: 阿根廷队这个中场今天4个8号位队员同时首发，就是要把中场中路这个位置控制住，然后把两侧的边路呢交给塔利亚菲科和莫雷纳这样的边后卫。
1: 但实际上 上面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理想。看到这球，
0: 塔利亚菲科敲到中路打门，哇，
2: 神了、哎！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扑救啊！阿根廷队已经做到了进攻的极致了。
1: 是。
0: 看台上的球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塔利亚菲科敲回来，阿尔瓦雷斯打，
1: 打得也好啊，这个球啊。
0: 舒比尔这个反应和身体的灵活度敏捷性实在是太好了，
1: 他身高是1.85米，不算特别高啊，在门将当中，但是他很灵活。
0: 舒比尔刚才完成了这个极限扑救之后啊，确实也有点抻到了胳膊。这个球我觉得舒比尔是今天的身体状态已经调整到了极致，他身体做出反应之后似乎自己的头脑才反应过来。这个球判了梅西在把球捅出去之后被踢倒，是埃及队的犯规。19号阿迪亚，这球掉到后点，太靠近守门员了。你今天上半场舒比尔的状态来说，这个球就是直接传给他了。再找梅西，哈菲兹啊，刚才回防的时候这个线路卡在了梅西的里线，裁判还在给时间。梅西好，这个时候来自法国的主裁判勒泰西耶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的埃及队率先破门，随后阿根廷队获得一个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被埃及队的守门员舒比尔扑出。在上半场，埃及队是1-0暂时领先于阿根廷队。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是阿根廷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埃及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是阿根廷0-1落后于埃及。

0: 梅西，萨拉赫，梅西，从中路往里渗透，梅西横向拉开推射，这是德保罗完成了射门，但是打的还是太正。外围还是阿根廷队控制，
1: 而且这种传递呢，他最终的目的其实还是要找到自由位置的梅西。
0: 卡雷德斯这个球丢掉了，裁判判了犯规。萨拉赫刚准备起诉啊，这列高铁正准备发车，突然一声长笛，哎，暂停，班次取消。这个球要是真的不吹犯规的话，马上就是个单刀了。
1: 是，
0: 阿根廷队的任意球，梅西掉进去，守门在后点很好的保护，把球打出来。利桑德罗，德保罗，卡雷德斯，
2: 自己直接射门，
1: 但是这个是完全可以尝试的，是吧？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你要拓展这个比赛的空间跟能力，你带上去之后也会吸引对方的防守球员。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选择战术。这个球啊，
0: 裁判可能觉得是萨拉赫背后踢到了卡雷德斯的支撑腿，
1: 但在那个位置如果
2: 带球，
1: 对，太危险了。对阿根廷队来说，进攻当中不要让塔利亚菲科跟莫利纳成为摆设，更重要的是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特点要利用上。
0: 每一次利用上了之后效果都不错，
1: 对，
0: 还是要多打。伊桑德罗，裁判没有理他，哈桑，哇，传到过人，哈桑往里走，
1: 萨拉赫
0: 有机会，
1: 漂亮，
0: 另外一侧打的
1: 漂亮，
0: 2-0了，58分钟，埃及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了，这个球首攻要记在12号哈桑的身上。
1: 这是一次漂亮的反击战，
0: 这就是埃及队今年区别于阿根廷队的一点，他们边路有突破的爆点，
1: 是，而且整个这个配合的线路交给萨拉赫，然后边路又左边的套上，整个的进攻打的速度极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前场失球之后，恰恰就是打在这个位置。
0: 这个球呢，视频裁判要回看一下，可能有犯规，这下感觉是踩到脚上了，如果确定是踩到脚上的话，有可能这个球要被吹掉。防守的是19号阿迪亚，向前带球的是12号哈桑，进球的是11号季科。现在呢，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下发起进攻的源头的时候，这下犯规是不是被认定？看起来应该是要被吹掉了、
1: 啊、对，确实是踩到了，确实踩到了、但是对阿根廷队来说这得提个醒啊。
0: 最终呢，这个进球被取消，19号阿迪亚在阿根廷队的底线，在这个埃及队自己的底线附近的那一次拼抢是犯规，所以呢，这一次进攻从发起的源头来讲呢，就从源头终止了。这个踩到脚上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0: 这样的话，这个进球没有了，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一个类似于角球的前场任意球。这一下对哈桑来说，对整个
1: 埃及队
0: 的球迷来说，确实是有点变化来得太快，而且太突然。比分呢又回到了0-1，

0: 下梅西主罚这个任意球掉进去，头球变成了角球。
1: 转换这个判罚的过程当中，球员的心态，这个球员的注意力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是，角球开起来，在后点没有顶到，德保罗右路再传，尼克冈萨雷斯换下塔利亚菲科，罗塔罗上场应该是要撤下德保罗。
2: 德保罗，
0: 中场这四个八号位球员要换下来一个了，上一个前锋，阿根廷队的角球，梅西这个假动作扣横传，还是角球。
1: 这一扣啊还是非常漂亮，但是稍稍有点大，重心有点跟不上。
0: 好，萨拉赫，埃及队的反击，另外一侧哈桑上来了，萨拉赫这球给到哈桑，远端空了，哈桑自己来横传，
1: 自己突破了，
0: 哈桑这个动作完全的闪开了阿根廷队的后卫。
1: 下半场他是埃及队进攻最重要的武器。
0: 是，萨拉赫刚才那个中路的持球向前突破，就是今天阿根廷队一直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
1: 是，而且这又是一次角球之后的反击。
0: 埃及队由季科破门，比分变成了0-2。我们看一下，
1: 10米、20米推进。
0: 交给哈桑，远端其实已经
1: 科还没来呢。
0: 是，
1: 又是这三个人之间的配合，
0: 非常漂亮的门前包抄，
1: 非常漂亮。
0: 在三个人的轮转换位，而且快速的传递球，流畅的传递面前的阿根廷队的后卫在轮转盯防的时候，在中路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事实上已经失去了防守位置。
1: 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如果经常出现这三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连接的话，那就说明教练员的战术肯定是给球员做到了。
0: 胡萨姆哈桑还是目前埃及国家队历史的最佳射手，他为埃及国家队进了69个球。阿根廷队呢做出的调整是把穆雷纳换下，换上了蒙提尔，在右后卫位置的一个对位的调整。埃及这边呢是换下了受伤的哈桑，埃及队换上场的是另外一个哈桑，是7号特雷泽盖哈桑。阿尔瓦雷斯，梅西传进来，有机会投球，这个球进了，
3: 这是罗梅罗了。
0: 扳回一分之后，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这是比赛的第79分钟。这个球啊，守门员手又碰到了，
3: 是
0: 中后卫罗梅罗。埃及的队员觉得这个球有越位的嫌疑，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再回看，会甄别一下的。这球看起来应该没问题啊，
2: 好球，好球，
0: 应该是
2: 没有越位，没有越位。
0: 右侧的边后卫哈尼他拖在了后边，
1: 还真得有一个大个在禁区之内啊，
0: 而且你得边路往里传呢。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啊，
2: 没有，
0: 阿根廷队扳回一分，悬念又回来了。帕雷德斯，蒙蒂尔再给梅西往里领，人球分过，梅西传头球、哎、这个球梅西前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对，
0: 队友的头球顶偏了、嗯、
1: 尤其他地下在边线这个球连停带过。
0: 老塔罗在前点的头球砸到地面，
1: 对，
0: 但是偏出了门框。
1: 这个球老塔罗应该甩一下头。
0: 恩佐，梅西第一下没有传进去，再传，再勾，后点没有形成打门，再给过来，打门，
1: 球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自己在尼罗河里差点淹死了，现在
2: 静，很冷静。
0: 梅西也打进了个人在北京世界杯上的第八粒进球。感觉在经过了蒙特尔上场这个换人之后啊，梅西在右路开始发力。阿根廷队准备要上奥塔门迪，一个中后卫。萨拉赫，萨拉赫也倒在了禁区里，裁判依旧是没有吹。阿根廷队有反击，另外一侧劳塔罗，看到快攻的机会不好了啊，劳塔罗减速了，头球，
3: 球进了。
0: 恩佐费尔南德斯
3: 绝杀了，
0: 在比赛的第92分钟，在一次反击当中顶进了一个头球。这个进球的线路跟上半场埃及队那个进球几乎一样。阿根廷队在92分钟将场上比分反超了。这个进球呢，劳塔罗在第一次快攻反击的机会的时候，感觉这个球传得有点大，他拿到球的时候自己已经到了场地的边路，没有快攻的机会，他就把速度减缓了。在这个时刻，埃及队的队员呢也估计阿根廷队要减速，大家回追的回退的没有那么及时。
3: 是，这个球看似轻描淡写，但是效果太好了。
0: 这边呢，埃及队在纠结的是连续两次自己有队员倒在了阿根廷队的禁区里边，包括这次萨拉赫的突破。所以呢，现在埃及队队员在投诉，让主裁判勒泰西，你要等着视频裁判给你一些甄别。
3: 是，而且埃及队，我们场边来看，埃及队的教练现在很多助理教练已经是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就冲到场地之内。
0: 恩佐费尔南德斯这个头球的位置和头球的方向和防守他的亚希尔在上半场顶进的那个球几乎一样
3: 啊，给了助理裁判助理教练一张红牌。
0: 埃及队教练组这边有点控制不好情绪了，因为这样的比赛确实2-0领先的情况之下，阿根廷队大概就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
3: 是
0: 将场上的比分追平逆转反超。可能对于先领先的一方啊，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控制。
3: 球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这么残酷，本身是啊，这是
0: 埃及队的助理教练吃到了红牌，守门员舒饼呢刚才投诉的时候也吃到了黄牌。埃及队还有队员在刚才那次投诉当中吃到黄牌。阿根廷队呢在比分反超领先之后迅速的进行换人，梅迪纳和奥塔门迪防守球员都上来，罗梅罗和阿尔瓦雷斯被换下。阿根廷队把自己剩下的牌全都打出来。
3: 刚才我们还在说呢，这个时候你冒险有些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是，劳塔罗裁判判了埃及队回追的队员犯规，而且掏出了黄牌。埃及队的队员现在应该是情绪很难控制了。
3: 另外从这个教练员斯卡洛尼他的一个调整上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尤其是在落后的情况换上劳塔罗之后呢，他把梅西的位置放到了右边路。
0: 是，
3: 梅西啊，他这种特点一对一能力强，让内切之后传球这种特点最大限度发挥出来。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之前也谈到，就你这个所有的中场球员，你的传递球都是为了要给梅西脚下，能让梅西多一秒停球处理球的时间。
0: 是，埃及队的主教练胡萨姆哈桑也吃到了黄牌，他的孪生兄弟伊布拉辛哈桑在劝阻他。已经补了将近11分钟了，裁判还在给补时的时间。比赛结束了，比赛最终结束了。在踢了超过100分钟之后，这场世界杯的1/8决赛落下了帷幕。这是多么戏剧性的一场比赛！埃及人曾经做得非常出色，他们2-0领先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阿根廷队甚至只剩下1/4场。

长比赛的时间来拯救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顽强的把自己的头从尼罗河的河水之下抬了起来，并且看到了最后胜利的曙光。这场比赛阿根廷队是3-2击败了埃及队，成为第7支杀进本届世界杯8强的球队。埃及队做得非常出色呀，萨拉赫虽然自己没有破门，但是他是这支球队像法老一般的领军人物。对阿根廷人来说，他们连续2场淘汰赛在刀尖上跳着探戈舞，这次他们又赢了。但是在本届世界杯的前进道路上，下一场呢，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一部流动的充满悲欢离合的现代史诗，在今天亚特兰大这一场具体的时空交锋当中，暂时性的覆盖了这部用象形文字刻在石头上的古老法典。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 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 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1: 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严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严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 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我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

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速跑，广东大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身着黑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摩洛哥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中场断球，瓜迪想要来一个潇洒的不看人传球，结果将球传出了边线。原本有接球可能性的队友呢，担心自己越位，所以这个球并没有拿。这场比赛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的第五次交锋，此前双方的四次交手当中，加拿大队是一平三负，未尝胜绩。双方的最近一次交手正好就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两支球队被分在同一小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1-2输给了摩洛哥队，

奥利弗吹罚了摩洛哥队球员身后的犯规，而辛迪亚斯被裁判员吹了犯规。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加拿大队这边，球队排出4-4-2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克雷波，中后卫组合15号邦比托，搭档4号德富热罗洛，左边后卫22号拉里亚，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在中场的中路有7号欧斯塔基奥以及23号尼克西古尔。这场比赛是西古尔本届世界杯首次打先发。左右两个边路，左边是20号艾哈迈德，右路17号布坎南。在进攻线上，锋线位置12号奥罗瓦塞伊，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摩洛哥队这边呢，今天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亚辛布努，中后卫的组合25号哈勒哈勒搭档14号伊萨迪奥普，左边后卫3号马斯拉维，右边后卫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中场后腰位置24号埃纳维搭档6号布阿迪，前腰是8号乌纳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11号塞巴里，两个边路23号汉努斯以及10号布拉辛迪亚斯。哨声先响，吹罚在边线附近竞争过程当中，加拿大球员的犯规。

比赛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掌控更多的球权，加拿大队在前场并没有展开高位压迫。中场成功的断球，罗斯顿走到中路，波斯塔奇奥先把球做到左路，拉利亚左路突然的起速，拉利亚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把球带到禁区内，下底传中，要到角球。球是被布拉辛迪亚斯碰出了底线。

奥利弗口头提醒一下禁区内抢位置的双方球员。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欧斯塔基奥角球开出来，直接往门里转，门将双拳将球打出。再斜传到禁区内，头球一摆，机会，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有些可惜。乔纳森戴维，这球弹起来稍微有点高，如果第一下打门的话，机会很好。缓一拍再打，亚辛布鲁已经包抄到位了，传球的一瞬间真不越位。四号德弗热罗勒摆渡的时候呢，他不越位，摆渡的过程当中，乔纳森戴维也不越位，这是一个好球。

连续的角球，奥斯塔吉奥再开，中路第一落点，摩洛哥队解围出来，直接尝试打身后，乌克兰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25号哈勒哈勒，他的防守也非常有侵略性。哈勒哈勒03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身高1.89米，目前在比利时的梅克伦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大赛。

加拿大队呢，身材高大有冲击力的球员也不少。罗斯塔基奥今天佩戴队长袖标，前点一蹭，禁区内没有形成二点的攻门，再顶，亚辛布努单拳把球击出，右路还有机会，顺到禁区内，由富勒罗勒把球传进来。今天开场之后呢，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这名年轻的球员表现不错，多次在角球定位球当中争到第一落点，他这个弹跳能力还真的非常惊人，落点判断也非常准确。今天没有享受，画面给到奥利弗。摩洛哥队的球员受伤倒在地上，在刚才争顶过程当中，哎呦，八号乌纳西被对方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了中间。亚辛布努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祭出扑救。布努呢，其实他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三岁的时候带着布努返回到了摩洛哥，定居在卡萨布兰卡。

摩洛哥队在后场耐心地进行传导。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都是非常年轺的，加拿大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26岁零347天，这是他们自1986年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以来世界杯赛场上排出的最年轻先发阵容。直接尝试打内部，约翰斯顿先把球拿下回给门将，而这场比赛呢，摩洛哥队的先发阵容比加拿大队更加年轻，他们今天的先发阵容只有26岁零93天。12号奥罗瓦塞伊，面对对方的伊萨迪奥普，没有能够占据优势。布克南右边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推进，稍后有推人犯规，咱们也小哨了。布克南呢，上个赛季在去到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联赛当中屡有精彩进球入账。如果说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加拿大队整体年轻冲击力但是技术能力不足的话，这个周期他们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改善。球停下来之后转身打门，哦，这球停得漂亮，布鲁的扑救非常精彩，再打倒钩。开场之后加拿大队的攻势非常凌厉，右边路布克南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传球线路已经被封死了，想要造犯规，助理裁判就在身边没有做出任何判罚。最后布克南就地起身铲球，这球铲出了边线。再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后场球被断了，摩洛哥队后场球被断了，奥罗瓦塞伊非常精彩的停球，脚下一拉。我们刚才还说到，在这个周期加拿大队最明显的提升就在于球员们的个人技术能力，接停转的这一下能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奥罗瓦塞伊目前呢，他也在比利亚雷亚尔俱乐部效力，不过在俱乐部呢更多是踢替补。塞巴里漂亮的倚靠住对手，禁区内有机会，回防的加拿大后卫邦比托速度非常快，没有让塞巴里形成射门。纳森戴维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布阿迪，漂亮的转移球再给到远端，可惜球没领顺。加拿大队在进攻端无球跑动非常的多，通过不断的无球跑动就能够形成这种直传斜插的机会。看台上除了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之外，还有加拿大足协主席奥格鲁索以及摩洛哥足协主席利克贾。后场的传球再次被断，加拿大队这段时间在前场的压迫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约翰斯顿右路直接想要找禁区内的奥罗瓦塞伊，没有联系上，奥斯塔基奥再传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打得有点太小了，其实有不错的射门机会。加拿大队把球打到禁区附近之后可以打门更加坚决一些。杰西马西

边路还是快速一脚出球，右路不可能，速度能不能冲起来？今天先发出场的25号哈勒发勒，他在后防线的灵活机动非常关键，回追速度非常快。本场比赛加拿大队的第4个角球了。

斯塔奇奥把球看进来，头球攻门，顶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从上半场比赛前面。

判断的情况来看，加拿大队呢，由于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已经实现小组出线，并且赢下了第一场淘汰赛，进入到16强。所以球队目前完成既定目标之后呢，没有什么压力，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他们是抱着拼摩洛哥队的心态来的。上半场比赛前半段，他们确实是场上表现更为积极、更好的一方。又是在前场断球，奥斯塔奇奥。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摩洛哥队中后场被加拿大断球的次数太多了。摩洛哥队全线退防，

右路，不可能，没有起诉。哎，这边麦克奥利弗响哨了，吹罚了摩洛哥球员的犯规，这是之前加拿大球员出球之后，25号哈勒哈勒直接踩在了12号奥罗瓦塞伊的脚面上。哈勒哈勒呢，今天顶替18号里亚德上场。哎呦，这边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另外一个不利的消息是塞巴里，感觉他的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有些发紧。如果塞巴里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话，对摩洛哥队的影响很大。而且这个位置的受伤，很有可能短时间内没法恢复。上个赛季在荷甲联赛呢，有15个进球，8个助攻。本届世界杯之前的4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3个进球，而且在淘汰荷兰队的点球大战当中，他罚进了摩洛哥队最后一个点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塞巴里因伤被换下场，这对于摩洛哥队来说很不理想。替补他登场的将是9号索菲安拉西米，目前在阿联酋的爱因俱乐部效力。罗斯塔基奥来处理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任意球大弧线直接兜到了布努的身前，布努轻松将皮球没收。瓦兹拉维后场的长传球，哎呦，双方在中抢的拼抢非常激烈，奥利弗给了有力的手势，乌克兰来到左路活动。乌克兰呢跟20号埃哈迈德两个人有一个换边，

身后，加纳森戴维推人犯规了。

又是在前场断球，阿萨阿维完成破坏，斯通的大力救援球又要来了，大力救援球掷出，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呢，目前看到每支球队几乎都会有一位能够掷大力救援球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的大力救援球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是一次角球的战术配合。阿萨拉维成功断球，摩洛哥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打出来，传在了队友的身后，阿萨拉维刚才出球之后也被对方撞倒在地，奥利弗还是把球权吹回给了摩洛哥队，吹的就是之前对马萨拉维的这下犯规。画面给到被替换下场的塞巴里，之前四场比赛三场取得进球，取得了三个进球，但这场比赛呢因为大腿后侧腘绳肌群的受伤，只能被换下。场的绞杀，库纳西和布阿迪两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了。

范围的斜传，可能传的还是不够准。今天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他们并不是采用特别高位的防守。卡西米手上有多余附加动作，但是奥利弗自己过来尝试把双方拉开。奥利弗目前应该会对后续过来的摩洛哥的球员进行一些处罚，最起码是要口头警告，因为他自己已经马上跑过来准备平息事态，结果又有摩洛哥队的球员马上过来，让事态有升级的趋势。

加拿大队的拉里亚看上去也要吃一张黄牌，就是在没有机会碰球的情况之下，阿什拉夫哈基米直接把拉里亚推倒。阿什拉夫·哈基米吃到一张黄牌。

拉里亚也吃到一张黄牌，双方各打50大板。

中场再次陷入到绞杀当中。今天加拿大队呢，他们采用的是相对偏中位的逼抢，第一条线对对方的后卫持球力逼抢的力度并不高，但是当摩洛哥队试图通过中场过渡到前场的时候，加拿大队马上会进行非常猛烈的逼抢，非常凶狠的逼抢。所以摩洛哥队今天上场比赛由后向前想要通过中场顺利过渡非常困难。瓜迪一拿球，加拿大队的球员马上就扑过来。加拿大队两名前锋乔纳森戴维和阿鲁瓦塞伊两个人就盯对方的两个后腰，在两名后腰身前卡住对方的接球位置。如果作为前腰位置的乌纳西再回来接应的时候，又有加拿大的球员会盯防过来。只能逼着摩洛哥队呢尝试起长传，

中场马上上逼抢的强度，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之间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分钟。上半场到目前为止虽然比分还是0-0，但是场面很精彩。漂亮的转身，马歇尼亚斯这次向前推进，身后有拉人犯规，埃克奥利弗向乔纳森戴维出示黄牌。拉辛迪亚斯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刚才是从左路向前开始推进。本届世界杯呢，拉辛迪亚斯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边锋在赛场上的表现不能够让摩洛哥球迷感到满意，所以他现在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乔纳森戴维吃到一张黄牌，二点被加拿大队解围，乔纳森戴维左球顶一下，

之后稍后有勾脚犯规，来看奥利弗继续出牌。这段时间奥利弗把场上的一哨子吹得比较紧，执法尺度转得比较紧一些。乌纳西因为刚才这次犯规也吃到一张黄牌，

49岁的瓦赫比，瓦赫比呢并没有职业教练、职业球员的经历，他之前甚至当过老师，随后呢为了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开始教小朋友踢球，从青训教练一步步干到了摩洛哥国家队的主教练，很不容易的，非常励志的故事。摩洛哥今天推进的不顺啊，加拿大队持续在给他们进行身体对抗，右路上了森戴维也被对方给限制住，球一直没传出来，马斯拉维刚才的防守很成功。这次奥利弗享受了，吹罚了犯规，加德森戴维要控制一下情绪，他已经身背一张黄牌。杰西马西是一位很有激情的教练员啊，他经常希望通过自己的情绪感染场上的队员们，包括在上一场16分之1决赛结束之后，他在赛场上进行了一番演讲，那番演讲也是慷慨激昂。之前他在执教萨尔斯堡红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欧冠赛后更衣室的演讲也非常的有名。瓦赫比在场边连连摇头，看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他怎么来进行调整。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仍然只有一脚射门出现。西古尔，这是他本届世界杯赛事的首场先发，目前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黑海盗俱乐部踢球。今天上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中场非常能跑，非常能拼，非常能抢，今天上半场比赛也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对摩洛哥3名中场的限制做得相当到位。

加拿大队的球权。上半场比赛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时间还有。奥罗瓦塞伊脚底下非常的灵活，处理球相当的冷静，流畅过渡到了左路，巴利亚助攻上来，波斯塔吉奥再给边路，这次边路打得有点太细了。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成功的过人，再分中路，传球力量稍微有点轻，这样一来的话，队友再接只能是往后走了。反击过程当中就这么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

博阿迪，本届世界杯比赛呢，很多球员也希望能够踢出身价，从而去到更大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华。目前的里尔俱乐部是为布阿迪标价超过1亿欧元，俱乐部主席莱唐说呢，要出价1亿欧元以上才会考虑卖掉布阿迪。又是一次成功的上抢，或者说再次出牌。

23号范努斯，奥利弗到目前为止啊，能够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奥利弗已经出示了6张黄牌。摩洛哥队这边有4名球员上场比赛吃到黄牌。范努斯呢，其实他更擅长的位置是在前腰位置，之前在莱斯特城队还是在斯图加特队，他在前腰位置上踢得要更舒服一些，在边路的话缺少一些速度和冲击力。好，这个时候呢，麦克奥利弗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但是场上对抗非常激烈。整个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技战术打法方面研究对手研究得很透，也执行得非常的彻底，非常到位，基本限制住了摩洛哥队的中场。下半场比赛看摩洛哥队这边怎么调整吧。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2: 两把，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黑色球衣的是主队序列的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怎么来进行技战术调整是非常重要的看点，特别是摩洛哥队这边怎么样解除加拿大队对于球队中场的封锁。加拿大队的反击，乔纳森戴维迪一下球趟大了，没有停稳。大范围的转移，乌纳西准确找到右边路的哈基米，没有选择向前，而是向后顿了一下节奏，再想通过边路强突，过不了拉里亚这一关。还是界外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仍然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摩洛哥队这边呢，包括球队的队长二号哈基米，后防线的25号哈勒哈勒都身背黄牌。禁区内加拿大队试图做配合，保罗瓦塞一位球队创造角球，波斯塔奇奥作为队长呢跟奥利弗进行沟通，认为可以给对方补发一张黄牌，但奥利弗并没有这样去做。

再一个战术角球，穆斯塔江再给外围阿拜德，阿里亚这战术感觉没有打成啊，再往禁区内掉，这下抢前点的抢射效果并不理想，右边路，哎，这下突破犯规了，造成了加拿大队的犯规，加拿大队的四号德富热罗勒被吹罚犯规，并且被奥利弗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摩洛哥队一个变化就是更多通过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尝试打加拿大后卫的身后，直接跟锋线联系。九号拉希米这次突破连停球带转身一气呵成，摩洛哥队的机会，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加拿大队在防守过程当中漏掉了禁区前沿的乌纳西，乌纳西身边没有对方的球员及时上来进行封堵，乌纳西射出的皮球质量很高，皮球几乎是紧贴地面，角度也打出来了，下半场回来之后，摩洛哥队通过本场比赛第二脚射门取得了进球，乌纳西这是他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帕西米这个球发的传球的动作很隐蔽，从他助跑以及大腿摆动的幅度来看，很像是要直接把球开到禁区内，结果最后做了一个传球的动作，加拿大的球员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乌纳西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这场比赛是乌纳西第十二次世界杯的出场，他成为了世界杯出场次数第二多的非洲球员，仅次于对手对自己的队友阿什拉夫哈基米，在这场里程碑的时刻收获了进球，比赛第五十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摩洛哥队凭借着前腰巴赫乌纳西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乌纳西呢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科罗纳俱乐部效力，科罗纳上个赛季降级了，

取得进球之后，摩洛哥队接下来可以打稳守反击。加拿大队看看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怎么样，现在森戴维把球带到禁区内没带明白，进球还是带丢了，头球再抢，阿西米自己带球沿右路向前推，远端队友在接应，没传，还是想自己来单干，个人能力确实强，但这次断球，阿哈迈德并没有犯规。拉里亚过不了布阿迪，布阿迪虽然看上去身材比较瘦，但实际上对抗能力很强啊。

雪花拉希米越位了，杰西马西球员时代呢，他曾经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14个赛季。穆纳西打进的是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粒进球，同时是他国家队赛场的国家队赛事当中的第10个进球。此前在他进球的7场比赛当中，球队是保持全胜的战绩，真是摩洛哥队的一员福将。而送上助攻的哈基米呢，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一次助攻，本届赛事2次助攻。那么世界杯赛场的3次助攻当中，有2次是面对加拿大队打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唯一的一次助攻就是面对加拿大队的时候送出了。场边的摩洛哥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连换2人。摩洛哥队这边呢，连续进行2个换人调整，首先在边路换上7号塔勒比。换下的是23号潘努斯，在中场的后腰位置换上4号经验丰富的索菲安·阿姆拉巴特，替补登场替换下的则是6号布阿迪。30岁的阿姆拉巴特已经跟随摩洛哥队，这是第3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了。上个赛季呢，他在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目前呢所属权归属于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俱乐部。30岁的球员，漂亮的向前过渡，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远端的倒三角传球传得太大了，直接给到队友的身后。拉巴特这脚传球没有联系到队友，右路拉西尼亚斯漂亮的向前一坐，脚跟再往回磕，配合的意识非常默契，线路稍微差了一点。这边右边路拉西尼亚斯又来了，这脚传球线路上有多位摩洛哥的球员包抄，但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之后，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射门。加拿大队刚才也完成了一次换人调整，9号凯尔拉林替补登场，换下了锋线的12号奥罗瓦塞伊。之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金杯赛经常会在美国来进行。加拿大队呢，此前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进行的7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奥利弗认为这个球并不犯规，

哈曼德，拉里亚，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前插的拉里亚越位，并不是一角球。摩洛哥队的防线组织得非常整齐，伊萨迪奥普最后时刻看到哈基米的位置，射门的初始速度一度是来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布纳西破门的进球啊，仅仅是这场比赛摩洛哥队的第二脚射门，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他们也只有两脚射门，两脚全部射正。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队只完成了一次射门。哎，这个位置门将布努赶紧出来完成解围。拉林胸口一坐，再想往禁区内做给队友。哦呦，这下回传球非常危险。拉林被裁判员出示黄牌。拉林示意自己是冲着球去的。冲得比较猛，这个球哈基米想要停给门将布努来处理，身后拉林在穷追猛赶，布努还好是脚更快了一步把球踢走，拉林最后也有一个收力的动作。

卡勒比，之前在英超联赛桑德兰俱乐部效力，他出生在比利时。这周选择代表摩洛哥队来征战世界大赛，对于摩洛哥队来说，这些新鲜血液的补强也让球队整个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当中的摩洛哥只有七名球员是土生土长的摩洛哥人。足球的整体已经在空中出了边线，这个球重新掷啊，可以重新掷。拉林上来之后呢，加拿大队拿第一点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克雷波赶紧向前推进，阿米托给到右路，这球给的力量大。杰西马西呢一直在跟场边的助教团队商量着接下来的战术。目前呢加拿大队只换了一名球员，

罗斯塔西奥第一时间就比较着急的把球向前撩，回顶没有问题，直接给到门将过努。阿姆拉巴特，其实摩洛哥队的还是比较喜欢。

从后场通过地面向前推进，所以加拿大队前场要想获得机会，还得通过抢臂围啊，要抢得更凶一些才行。

今天在右边路啊，布坎南的特点并没有发挥出来，加拿大队给他这一路创造的机会太少了。这也体现出今天加拿大队在中场右中场的位置呢上了23号西古尔，但是西古尔呢他并不是一位组织进攻能力很强的中场，更多还是在中场的区域进行拦截。大力救下球再来，前点后侧没蹭到，西古尔直接起球尝试找后点，布鲁单拳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内，阿马德再起，哎，这球做得不好，漂亮的停球，射门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艾弗奥利弗吹罚了在禁区线外的犯规。罗斯塔基奥这球处理得很聪明，第一下没有直接打门，而是选择挑球过人之后直接射门。摩洛哥队阿姆拉巴特被晃过之后，身后有犯规动作，犯规的地点应该确实是在禁区线外。这场比赛呢，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满座的状态。

任意球的位置就在禁区线外一点点，这个位置距离球门虽然近啊，但是要想绕过人墙把球打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留给皮球下落的空间非常少，看能否通过人墙排布的设计取得一些突破。乔纳森·戴维和20号埃哈迈德两个人站在球前，

大伟直接打门，这球打高了，留给皮球下坠的空间非常的少，要想绕过人墙打在目标范围之内的话，这个距离确实比较难处理。场边加拿大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0号阿哈迈德和22号拉里亚被替换下场，14号沙费尔堡以及24号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阿方索戴维斯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登场。戴维的远射，哦，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布努在回撤过程当中做出了精彩的越野侧扑，乌克兰抬头一看，布努的站位稍有靠前，马上起脚射门，打得很果断。

明显的特人犯规。马斯拉维，不过这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有精彩的扑救。布克南转过身来之后马上射门，这球从残边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布鲁这球如果不挡的话真有可能直奔球门死角。塔吉奥，他在球队的中场非常的关键，上赛季的奥斯塔吉奥被波尔图租借回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小罗森戴维，罗米斯现在和九号凯尔拉林两个人顶在锋线上，乔纳森戴维相当于是前场的自由人，被彻底解放出来。克雷波，德弗热罗勒想要塞身后，这球还不如直接给队友脚下球。看看摩洛哥队的快速反击，塔勒比给到远端，瓦辛迪亚斯把球带到禁区内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基本能够帮助摩洛哥队锁定胜局。又是乌纳西精彩的反击战，这场比赛摩洛哥队把比赛效率这四个字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球队这场比赛只有三脚射门，三脚全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取得两个进球。乌纳西的两脚射门取得两个进球，非常精彩的快速反击。加拿大队在右路想要策动一次攻势，四号德弗热罗勒作为中后卫在失位的情况之下呢传球失误，直接被对手打反击。这个时间段取得的这个进球基本上可以杀死比赛悬念了。乌纳西之前世界杯赛场还没进过球，这场比赛一下没开二度。卡勒比这条传球线路给得非常的清楚，布拉西迪亚斯同样是相当清楚，快速带球之后吸引对方两个人的防守，轻巧的一捅给到后上跟进的乌纳西。今天乌纳西这个脚感真好啊，这两脚打门打得非常漂亮。这球虽然看上去进得容易，实际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从球门柱外一道大弧线兜进来，今天这个脚感太好了。

布朗维的梅卡尔杜，乌纳西的梅卡尔杜帮助摩洛哥队现在2-0暂时领先，但比赛时间还有。加拿大队外围乔纳森戴维的远射打在防守圈的身上，前场球权再次回到加拿大队这边，左边路的传中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14号沙菲尔堡，99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洛杉矶 FC 俱乐部效力。

右边路直接传中，同样太靠近门将。摩洛哥队再次推进快速反击，纳西传到中路头球，哇，球砸在球门的横梁上弹了下来，

才这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扎菲尔堡走回来，漂亮的一漏，莱森戴维再送给沙菲尔堡，直接起球到三角线路上，其实就有特拉森戴维和布坎南两个点。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去到波士顿，面对法国队和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

场面，摩洛哥队要用完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五号萨阿丹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五号小将穆拉贝特，2005年出生的21岁球员。14号伊萨迪奥普。以及球队的进球功臣8号乌纳西被换下。球看进来，门将布努再次出击把球打出，门将受伤，比赛必须暂停。布努刚才跟对方撞的这下着实不轻啊。哎呦，加拿大队普罗米斯啊，摔下来之后要摔的也挺重的，打到这个位置让他现在有些难受。加拿大队的最后两个换人名额，登场的是26号杰登纳尔逊，以及老将21号加纳斯奥索里奥。看来这场比赛阿方索戴维斯身体状态不允许他为球队登场，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赛前的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发布会当中，杰西马西透露的消息都是阿方索戴维斯是能够出战的，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身体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球队的头号球星没有办法上场。摩洛哥队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如果不包括决赛和季军争夺战的话，那么摩洛哥队呢，在最近的八场大赛当中，世界杯和非洲杯的淘汰赛阶段，有六场能够成功晋级，其中三场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取得胜利。这场比赛如果再赢的话，就。

九场比赛第七次能够晋级，这个晋级的成功率非常高。在淘汰赛阶段，摩洛哥队往往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左路直接起球，这球点回来，巴索里奥的射门，瓦萨维赶紧大脚解围出来。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奥斯里奥内尔逊，这球传的队友确实不太好停了。下半场比赛有八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对于加拿大队来说还有机会。漂亮的晃动，左脚在传中，大林手球犯规。

扎西米今天虽然在箭头核心人物塞巴里受伤的情况之下替补登场，但扎西米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分代为想要造对方犯规，裁判并没有表示。阿姆拉巴特，他的把球顺到了锋线，再补一个大脚。谢谢。

左脚再起，门将也上来了，这门现在是空的。看到森戴维这个球处理的感觉有些随意，这边裁判员应该之前已经响哨了。吹罚了攻防权犯规，克雷伯手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

对，亚马逊跟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亚马逊呢踢球，他自己喜欢先在脚下带两步晃一晃，这踢球的节奏跟队友没有契合到一块儿。格雷波也着急啊，

这是新规则的利用，是界外球超时，所以球权交换。交了孙戴维，赶紧分左路，沙菲尔堡，这球传得太勉强，但造到了角球。八分钟的上帝补时时间已经过了接近五分钟，但角球开出，沙菲尔堡开出来，想要找门将克雷波。传球的意图太明确了，扣过来，裁判员想上，给了加拿大队任意球的机会。

撒枪一拨，尔逊的射门还是被防守权挡住，打到门前后点，这球停得太不理想了，直接把球停起来了。下半场比赛到了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加拿大队球员第一下除球再次展现了技术还是有点粗糙，很多关键位置上的处理球如果更细腻的话是有可能创造出更好机会的。

小费尔堡这是冲人不冲球啊。

加拿大队还有进攻的时间，看能不能最少打进一个球。快速的过渡，布拉辛迪亚斯，我们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九号拉希米，之前错过进球，球打在横梁上。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是打进一球，弥补了之前的遗憾。这位30岁的前锋，这场比赛临危受命，在塞巴里受伤下场的情况之下，锋线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无论是空中对抗、反击过程当中几次关键的跑位，都为球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进攻的效率太恐怖了，他们一共只有5脚射门，取得了3个进球。布拉辛迪亚斯又是他的助攻，

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行列当中。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也是第一支出局的东道主球队。恭喜摩洛哥队，一场精彩的反击战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支阿特拉斯雄狮的实力。确实他们上一届世界杯并非昙花一现，就是他们实力的展现。我们也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加出色的发挥。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现场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这是用什么动作打进去的呀？
1: 看倒三角，露一下大门球进。

0: 小角度好转，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前头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进军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1/4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1/8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杀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哎，那巴拉圭方面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三个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两侧，奥利塞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还为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3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同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除了一个3中卫5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0: 奥雷塞，边路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恩西索，
1: 今天恩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恩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恩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0: 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1: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0: 恩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1: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楚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0: 昆代 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

0: 巴尔克拉，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1: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0: 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1: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0: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1: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到了40度，场上去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0: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啊这补水是非常需要的。
1: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0: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昆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昆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昆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1: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0: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1: 效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对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巴拉圭队是深度防守，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1: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赛的位置可能会来到禁区之内。
0: 都没来，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1: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
0: 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

0: 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1: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塞，德梅莱，科内，昆代。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三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1: 啊，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
0: 嗯，并不越位。
1: 对，不越位。比赛这16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的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他防守。看看这球，
0: 奥利塞，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守门席尔把球拿到了。
1: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1: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0: 嗯，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6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2的位置上。
1: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
0: 嗯，
1: 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在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代，登贝莱，奥利塞，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2次角球。
1: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加拉尔萨，巴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个区域的空间。
1: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哦，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
1: 其实这下啊，对脚两个人都挺疼的。
0: 嗯，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哎，就属于犯规。
1: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是， 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1: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吧。嗯，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

0: 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嗯，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1: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0: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嗯，
1: 萨里巴。安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0: 这一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1: 格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0: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1: 是也给了角球。
0: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各位。邓文莱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1: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0: 还是有一个变线，
1: 小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四次角球了。邓贝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0: 没错，这是姆巴佩在后点，
1: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0: 阿尔米隆，
1: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伊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0: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1: 是
0: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嗯，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球啊，
1: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一下太远了。嗯，
0: 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嗯，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嗯，
1: 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哎呦，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绞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贝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0: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 但是巴尔科拉在这一次。

0: 进攻当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1: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邓梅莱，奥利塞，传球有机会，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当然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0: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
1: 嗯，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0: 那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1: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得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0: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1: 漂亮，
0: 关键这个球奥利赛这一漏啊，
1: 哎，精彩，想象力，
0: 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1: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迭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
0: 对，
1: 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利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0: 萨利巴这是一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都会来到禁区之内，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1: 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0: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5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1: 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0: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
1: 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啊。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

0: 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了。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员犯规，库尔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1: 那库尔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塞啊，一路打了两次招呼。
0: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塞这个球罚进去，哎呦，门前的解围踢呲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这个角球到后点去，坤戴
1: 这个球打的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0: 这个球有难度啊，是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1: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0: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0: 萨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分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停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1: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啊，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

0: 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1: 情绪起来了，
0: 对，
1: 梅西左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邓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邓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赛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混蛋科内，迪尼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迪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路也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嗯，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赛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0: 奥利赛，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1: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的这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
0: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1: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0: 巴尔克拉，格内，
1: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0: 邓贝莱，
1: 邓贝莱，邓贝莱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0: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伊帕梅卡诺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1: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伊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0: 必须要集中，
1: 对，这是两个。

0: 中后卫最最珍贵的品质。
1: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0: 达到了。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另外一点，赫伟今天这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1: 河内，上半场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在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0: 但是从这个镜头，各位，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1: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快速的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赛，昆戴，
0: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1: 是，
0: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1: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二抢一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0: 是的，
1: 拉比奥。这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0: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1: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戴，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尔法罗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对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也就埋藏在这一项数据当中。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8强。8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啊，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0: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1: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啊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0: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1: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登贝莱，奥利塞，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0: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塞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奥利塞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0: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1: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0: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1: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权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0: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1: 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0: 是，但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1: 等待的，
0: 等待的，
1: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比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这个界外球，打这个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

0: 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1: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球是手球了，
0: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裁判这儿举旗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门将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1: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0: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1: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0: 嗯，登贝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1: 本来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官员是不允许教练员，
0: 确实是这样
1: 补水、
0: 啊、
1: 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0: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脚球、啊、
1: 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0: 对，
1: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嗯、
0: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1: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利用好这种进攻身后的纵深。
0: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守门员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1: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0: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1: 这个球打得不是特别规则啊、嗯，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0: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奈，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啊，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1: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0: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1: 是
0: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1: 巴尔克拉，
0: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 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

0: 换人了。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1: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登贝莱，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0: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1: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0: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1: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五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0: 磨合
1: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的。
0: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1: 是啊，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赛，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多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0: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1: 相当于是挂到。
0: 是
1: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0: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1: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0: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1: 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0: 阿尔米隆没劲儿，
1: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0: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
1: 是他跑不动了
0: 啊，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因为杜埃一直
1: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0: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1: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0: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1: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0: 对，
1: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0: 点球啊，
1: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0: 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德尚做的还是非常到位。嗯，
1: 主裁判唐达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0: 对，主要何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啊、
1: 对吧
0: 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1: 好，这时候唐达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0: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1: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0: 关键是杜艾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啊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嗯，
1: 迭戈戈麦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0: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1: 是，
0: 就是你要先站这个角度。
1: 好，我们看一下唐达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2: After the offside review, number 8 of defender trips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1: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了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0: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1: 一个感觉。
0: 对，
1: 而法罗的意思啊、哎，他假摔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0: 对，当然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
1: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0: 你看登贝莱
1: 顶呱呱呀，
0: 真是以微笑面对
1: 哎呦，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1: 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1: 啊！换人了，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0: 对，
1: 其实我是烟雾弹，
0: 我是掩护。
1: 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0: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
1: 巴拉圭是
0: 继续干扰，
1: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0: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1: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0: 没错，
1: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0: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1: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1: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0: 迭戈戈麦斯被换下场，
1: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

0: 拉圭队已经换了四个人了，而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七十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四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三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1: 阵型现在换成了四后卫。
0: 嗯。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战位。
1: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
0: 嗯。
1: 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0: 是。对。
1: 这是盘带高手啊，
0: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四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1: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0: 哎呦，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1: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0: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1: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0: 应该出底线了，对。
1: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他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0: 要控制，
1: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0: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二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1: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
0: 嗯，
1: 那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0: 是。
1: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杰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0: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希尔基，奥利塞，希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1: 一般希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服，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0: 踩到脚上了。
1: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0: 所以节奏感好，
1: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0: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

0: 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1: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0: 嗯
1: 啊，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0: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六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1: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0: 哦，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1: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0: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1: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0: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呢，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3打3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员希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赛，迪涅，
1: 但现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嗯，
1: 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队的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0: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1: 是，
0: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1: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0: 于帕梅卡诺，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11号普拉多，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1: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哎，看看这个球，
0: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1: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0: 哇，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啊。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1: 位置很关键。
0: 奥利赛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赛面对贝拉。

0: 斯克斯，啊，这是杜埃。拉比奥，那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啊、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贺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1: 人才储备。
0: 对，人才储备。
1: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0: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1: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谢尔基、加拉尔萨、比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0: 由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1: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0: 稳住
1: 稳住。
0: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1: 是
0: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谢尔基走外线，角球，
0: 谢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1: 哎、你对面是巴拉圭、哎、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0: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1: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11次角球，
0: 但是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1: 哎，
0: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1: 奥利赛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杜埃，再给奥利赛。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0: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1: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0: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1: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哎呦哎、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啊，
0: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1: 两连扑啊。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赛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力。

0: 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哎
1: 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

0: 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11个角球了。
1: 禁区内又应该
0: 又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今天一个加拉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0: 挺忙。哎，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1: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0: 是
1: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你看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劲儿。
0: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1: 是
0: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1: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0: 是已经快脱力了。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的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1: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0: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1: 是
0: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0: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1: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0: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1: 哎，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0: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8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1/8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
1: 嗯，
0: 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以

0: 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两年多以前，
1: 嗯，
0: 2024年的一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
1: 嗯，
0: 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四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
0: 啊，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嗯，碰不到啊。
2: 25。
0: 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
1: 嗯，
0: 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
1: 嗯，
0: 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难，
1: 嗯，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奎莱姆斯的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0: 对
1: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英锦赛对，嗯，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有
1: 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
0: 嗯，
1: 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的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对，
1: 然后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
0: 嗯，
1: 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1: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1: 哎，这角度是不是是在干传球吗？
0: 嗯，
1: 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
0: 嗯，
1: 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
1: 哎，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0: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1: 对，
0: 就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1: 嗯。观众现在哎，
0: 嗯，
1: 也开始期待了啊！
0: 没错，
1: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
0: 嗯，
1: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0: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1: 对，

0: 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三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一下就
1: 是
0: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1: 对，
0: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1: 走。
0: 那也得打呀。
1: 对啊。
0: 对，
1: 停哪儿也得打。
0: 对，
1: 看一看啊，
0: 真准，真准啊，
1: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2: 96 97,
0: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1: 嗯，偏直。
0: 嗯，叫中带了。
2: 104。
0: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1: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0: 对，
1: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0: 嗯，好球啊。
1: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0: 嗯，
1: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0: 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1: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跳回来。
0: 这个高杆推一库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弹，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垒，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门。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球。库库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在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内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就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老婆子
2: 破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
5: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好，欢迎您来到我爱世界杯。带着无限的感慨，104场比赛呢，只剩下了最后的8场对决，而48支球队呢，已经产生了最终的8强。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3个比赛日呢，将共同见证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诞生。应该说，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实我们演播室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今天呢，依旧是有刘月指导、武指导、崔潇、雨涵，还有待会儿将会出场的小蔡和小雨，共同来陪伴大家观赛。8强已经产生这样一个对决，其实大家赛前的预期相符合吗？还是说差异比较大？
1: 我觉得还是非常符合的，因为欧洲球队现在在足球工业化之后，他们的这种实力格局啊，应该已经形成一个垄断的姿态了。另外，对于很多非洲球队来说，他们有很多来自欧洲的出生的球员，这样他们在过往的这个效力的过程当中，或者青训成长体系下，都是来自法国或者荷兰或者欧洲的其他球队的。
0: 对，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是法国对阵摩洛哥，特别想问一下刘月指导，这场比赛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其实这个对手非常的熟悉彼此，
2: 对，这两队非常了解，而且我相信在本届当中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攻击性是大家最喜欢的。因为有的时候比赛分两种，一种呢是一边倒，一种呢是有一方主动的这样去回收，然后导致你出现失误。但现在这两支球队呢都充满了激情，对攻战往往是最好看的。
0: 法国队好像比4年前更厉害了，摩洛哥呢也觉得自己又长了一个功夫。你觉得，我就觉得这场比赛的看点到底在哪里？
3: 我很同意刘指导所说的，就是现在大家可以发现，进入到8强之后，很少有那种或者说几乎看不到完全以防守为主的球队了。
0: 对，
3: 更多的是以一种进攻态势为主导的球队，他们的展现出的攻击力，包括比赛的精彩程度，也更加的让人赏心悦目。两支球队都是崇尚进攻，但是这里面的各个的细节、各个的点位、不同的特点，其实有很多的看点。
1: 是，没错。我们就着这个画面来看一看两队的此前一天训练的情况啊。法国队呢，楚阿梅尼和小图拉姆应该是已经随队进行合练了，这对法国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锋线上能够补强，中场的这个硬度和人员的厚度又有所增强。这相比于摩洛哥队来说呢，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摩洛哥队这边呢是塞巴里还是受伤，没有办法上场的。
2: 这个比赛实际上到了最后还真的就拼这个替补阵容。法国队之前的主力阵容表现非常好，因为他的主力阵容呢，崔潇刚才也说了，相对比较稳定，也没有太多大的伤病出现。但实际上呢，有几场比赛有这个迹象啊，打到最后上替补的时候呢，稍有点散漫，他就捏合不成一个整体的那种感觉。所以真是需要替补阵容发力的时候，就今天应该是对法国队是个考验。
3: 相较而言呢，法国队确实是在不同的比赛的阶段下，他们展现出来的板凳深度以及换上来之后的效果都能够保持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0: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队的交锋记录啊，其实还是挺有参考意义的，时间都比较的接近，特别是2022年的这次世界杯的对决，法国队当时是以2-0战胜了摩洛哥。
1: 对，
0: 当然之前呢双方也有一些记录啊，

0: 队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压倒性优势的。
1: 法国队确实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另外98年5月28号那场比赛他们也踢了点球，摩洛哥6-5取胜了。但是那是在友谊赛当中双方的这个交手，
2: 是
1: 这个完全不是在世界杯的这种大赛里，
0: 压力状态不一样。
1: 对，看看摩洛哥队赛前一天训练的状态，塞巴里的这个伤停啊，对于他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一定会有一些影响的，
3: 或者说很大的影响，对吧？塞巴里他的作为中锋，他也可以踢过前腰，他的冲击，他的拿球，非常全面的一个球员，而且是在中前场一专多能。
1: 对，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在法国的青训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球员，包括布阿迪，包括乌纳西这样的球员，都是非常核心，而且呢他们能力又很强。
2: 就是布阿迪甚至跟法国队的很多人在法国国青是队友的。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点呢，知己知彼这点是做到了。另外一个呢，如果考虑到两队交锋的这个历史啊，我们一定要看教练员，因为呢这个法国队没变，还是德尚，但是摩洛哥变，现在是瓦赫比了，所以这个教练和以前的教练不一样。这届世界杯你会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有进攻有攻击性的这样一个主教练，所以很多比赛呢你很难看到摩洛哥像上届世界杯我们说一直守进四强，但他现在就是打一种强队和进攻的态势。
0: 没错，说到这儿呢，其实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法国队到目前为止依旧保持着全胜，而摩洛哥是否会是改写记录的那支球队呢，相当的期待。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法国队与摩洛哥队出发前往赛场的画面了。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凌晨4点开启，那目前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90分钟的时间了。在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队是获得了第4名，也是取得了非洲球队在赛事当中最好的成绩，而令他们在半决赛止步的对手正是法国队。在4年之后，两支球队在1/4决赛现在又提前相遇，究竟谁会率先获得首个半决赛席位呢？也让我们共同期待。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现在伴随着四分之一决赛的开启，16座半赛城市已经有9座都完成了他们在世界杯当中所有的征程。我们看像墨西哥赛区、加拿大赛区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任务，那剩余的赛事呢将会全部集中在美国赛区。这其中啊，除了迈阿密还剩下2场比赛以外，剩余的所有球场都只剩下了最后一场赛事。在7月20号的那一场决赛，我们将会前往的是纽约新泽西球场。那剩余的这8支球队，如果最终想要前往这里，还需要2轮的较量。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这个位置呢将会在波士顿球场，法国对阵摩洛哥队。从这个球场的位置来看，这应该是目前所有剩余的球场最靠北端的一座了。但对于两支球队而言啊，这一座球场其实并不陌生，因为他们曾经小组赛阶段都来到过这里。最巧合的就是两支球队在这里收获的比分都是一样的。摩洛哥队在这里是4-1战胜了伊拉克，再看到法国队是4-1战胜了挪威队。所以对于两支球队而言，他们一定是满怀信心的来到这里，最终展开这一场强强对话。那他们决出的胜者呢，将会在之后前往达拉斯球场，要对阵的是西班牙同英格兰，这一场当中决出的胜者，我们一起期待。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进行。那听到这个时间，气温就不会太低了。实时气温呢，大概还是在32度左右。所以对于球员而言啊，补水相当重要。当然，咱们也进入到了我们的补水时间。打开我的电解质饮料，喝一口。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各位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现在也补水完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比赛了。各位猜一下，今天的这场比赛上半场会不会进球呢？我先试一下，3，哎呀，我给它放过来做个弊，3、2、1。我猜今天会进球，这个球最终还是给我打进了。

0: 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我们前方的总台记者戴静已经到达了波士顿球场，我们来看看他们都为我们分享了什么。
1: 根据近几天的训练观察，法国队重视中场训练，演练了拉比奥、科内双后腰体系，增加边路回防协防的训练，德尚刻意压缩边后卫前压幅度，重点练习回撤封堵对方的阿什拉夫、马兹拉维的边路高速反击，规避边后卫插上留下身后大片空当的老问题，同时进行了快慢节奏的切换训练。上半场似乎他们想用慢速的控球拉扯防线，消耗对手的体能，下半场骤然提速攻击摩洛哥队防线体能的临界点，复刻本届多场淘汰赛的得分节奏。对于本场比赛的技战术安排，主教练德尚公开表态只给了有限的信息。他说，法国队的体能储备经过系统性的训练，能够扛住北美高温赛程，多出的休整时间会用来打磨边路针对摩洛哥边后卫的突破战术。同时他表示，法国队极度重视摩洛哥的防守体系，不会单凭纸面身价就轻敌，会准备两套阵型，根据场上局势切换控球推进和快速反击的打法。近几天的训练，摩洛哥大量进行了单兵攻防的演练，分析认为呢，是针对姆巴佩的一对一攻防演练，利用俱乐部多年交手的经验，吃透姆巴佩的变向习惯，切断其突破的线路，不给他长距离冲刺的空间。训练的时候，他们严格把控两条防线之间的距离，将区间锁定在15米到20米左右，封堵法国队中路的短传渗透，利用双后腰反复演练高位逼抢和深度回撤的两套模式。因为替补阵容远远不如法国队，摩洛哥队在下半场65分钟之后，主力球员会出现体能下滑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短板，短期内没法根本解决，只能在全场比赛当中均衡地使用体能。两队之间非常熟悉，阿什拉夫和姆巴佩私交甚好，法国前锋马特塔和摩洛哥中卫里亚德同为水晶宫的队友，因此双方可以说是知彼知己，这也让本场比赛的对垒变得更加焦灼。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机导航，乐机翻译，乐机提词，乐机拍照，乐机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机，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伴随着球员进入到球场，我呀终于来到了本届世界杯我们舞台的更衣室了。可以看到元素确实是很多，身后我罗列的就是足球的传奇球星，而且注意到马上要出场的法国队，他们主教练德尚，这是德尚年轻的样子，我们在更衣室可以看到。我想这对于各位而言

也勾起了不少的足球青春记忆。那我现在来到更衣室是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有请联想 AI 为我们来预测一下本场比赛两支球队它的首发阵容，可以看一下。

0: 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比较关注的应该是楚阿梅尼能不能上场，我找找。哦，联想 AI 预测的是觉得楚阿梅尼今天能够上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摩洛哥队预测的，那今天因为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像塞巴里究竟会不会上场呢？联想 AI 可以出图了。再一次进行了计算，我们来看一下摩洛哥队，这个还是动态的，跑起来的。我们看看塞巴里会不会出现。从联想 AI 预测的摩洛哥队的首发阵容来说，目前他觉得塞巴里今天不会上场。那最终塞巴里会不会上场，楚安梅尼又会不会出现在首发阵容，两位球员对于球队而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得请出专家了，有请朱小雨和刘月指导上场为各位来专业解读，有请二位。
1: 好的，感谢小蔡，欢迎刘月指导来到我们的战术板前。其实呢，这场比赛呢，当小蔡在介绍我们的这个预测的首发阵容的时候，其实他的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嗯，确实塞巴里并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而小蔡关注的楚阿梅尼呢，今天他的这个位置应该是由马努科内来完成的。一会儿呢，我们结合这两支球队在过往的赛事当中，就是在前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来逐步的分析一下这场比赛，哎，有可能为什么会让这些人出场，然后呢，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阵型安排。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啊，这是在2022年世界杯半决赛的时候，当时法国队的那场2-0，金色字的这些球员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也都是有过出场的，包括这后面的一个数字是他们在这届世界杯上的这个出场的次数。那场比赛当中，克洛莫阿尼和特奥埃尔南德斯是各打进一球，但是呢，克洛姆阿尼现在是不在阵中，特奥埃尔南德斯呢，他并不是队内的一个绝对的主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昆代、姆巴佩、登贝莱还是法国队不可或缺的。另外这边乌纳西、马扎拉维、哈基米和布努也是摩洛哥队绝对的首发的球员。阿姆拉巴特呢，现在基本上他的这个状态是算是一个主力的轮换球员了。
2: 对对，实际上这个呢很能说明双方的这样一个差距在哪儿。法国队很成熟，而且又补充了更年轻的那批队员来，所以他的实力成长呢是相对的要更靠上一些。包括主教练也是德尚一直在带队，所以我觉得法国队的稳定性啊，这个图看得很清楚。而对摩洛哥队来讲呢，也是有巨大的变化。他现在之所以能打就攻势足球，不像上个世界杯那样去守的话，也是跟他有一定的更新换代有很大的关系。
1: 而且法国队呢，确实像您说的，他有一个巨大的人才库。这个人才库里边是给德尚添了甜蜜的烦恼。而摩洛哥队呢，他的阵容相对稳定，反而让这支球队比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显得更加的成熟了一些。
2: 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法国队在上一场面对巴拉圭那场比赛的时候一个平均站位的情况。尽管说前锋的位置没有那么靠前，但是法国队的主体还是压在了对方的半场。
2: 对，这个是没办法，因为双方的实力摆在那儿，而且对法国队来讲呢，他基本站位呢，很多运动起来的站位还不太一样，因为很多时候当他们进入一个反击状态的时候呢，前边几个快的人会就是一马平川的奔出去，后边这几个呢才会快速跟进。所以我相信基本上这个站位呢应该是也是法国队今天这场比赛有可能他打完了之后也是这个图，挺漂亮的站位。
1: 就像您所说的，像这个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三个人，他们收回来就好像是这个拳头啊收起来了一样，一旦你出现空档，这一拳打出去反正这三个人够你受的。
2: 没错，而且这几个中场特别厉害。我们说法国队好在哪儿呢，他第一波进攻未必得手，但是他第二波球权拿到甚至说第三波球权拿到之后，围堵对方的禁区外围的时候，那个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1: 没错，您提到的这个中场，其实在接下来呢我们会有关于中场球员的一些数据的统计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法国队的这个中场啊，他到底强在什么地方。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呢今天在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我看到官方的这个首发名单呢在中场啊，这是先是看到的是法国队的攻击性的带球。那我们就先说法国队的进攻吧，毕竟这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中路和右侧。
2: 对，
1: 其实这三个人他们也是承担着不同的任务的。
2: 其实右边这个是登贝莱的一个区域，然后为什么右边再多呢？还有一个，你看奥利塞他参与这个组织进攻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往这边来分球，左边相对少一点呢，因为是巴尔科拉也打，多埃也打，相对呢他们的获球权少一些。而这个你包括姆巴佩在内部的跑动，所以他这个图啊真的是很说明问题。在开始进攻，咱们所说的就攻击性的带球，就是带球突进，这种推进的方式是

0: 它的特色。
1: 而且呢，能够通过这三个人，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支法国队呢，他们的这种团结，每个人把自己的职责分得非常的清楚。您看，姆巴佩就是负责进球的，他就是负责最后这一下。
0: 对，
1: 奥利塞作为德甲助攻王，目前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助攻人，他的创造机会的能力是最强的。
0: 对，
1: 好，那他可以不进球，因为他现在是不进球的球员里射门最多的。登贝莱运动战传中15次，登贝莱我不往中间去了，我不干最后这一下，但是我给你去制造边路突破之后，在中路喂球的机会。所以这三个人呢，他们的分工是特别的清晰。
0: 对，而且一定是三个人。你看埃及队的反击，进了那个和没进那个，后没算进的都是三个人。这三个人有一个互相的牵制，就是隐蔽点当中第三人插上是很难让对方防的。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图特别好。
1: 这是拉比奥，拉比奥呢，他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中场的左前方，也就是对方的右侧肋部，这是一个他非常喜欢活动的区域。
0: 是，
1: 但是像您提到的，其实拉比奥他不光在这一个区域活动，他是第二波进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
0: 对，你看他这个图形多棒，像一颗心，
1: 像一颗心，
0: 像一个爱心，像一个爱心，就是他基本上很稳定，就在这边。关键一点就是他有的时候呢，还到禁区里边去当个高中锋的半个高中锋使用。另外一个呢，他获得这个区域的传球之后呢，斜线，就是45度角、30度角这个斜线地面塞球也是他的特色。关键法国队强大的他是前面这一波攻完了，中场跟上去的这边特别快，包括拉比奥，包括这个科内他们在内。所以说法国队现在让人感到可怕的是他连续几波进攻他打你。来，科内来
1: 的一个中场马努科内，今天呢他是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我们的这个导演预测的非常的准啊。马努科内他在对方前场的这个成功的传球非常靠近对方的防守三区，甚至靠近对方的禁区。
0: 对，
1: 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像他的外形给人看的一样是一个防守型的铁塔，他在进攻端也有着非常好的发牌能力。
0: 是，你看这个图，他所在的区域一般你要说是防守后腰，这儿有他，就是全是在30米区域当中，一部分的球是队友给他的他传的，一部分球呢是他自己抢下来的。关键是他自己抢下来的那一部分在这个区域的传球威胁更大。
1: 各位知道您看，关键是他这个箭头的方向大部分都是往这儿来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前场那三个人嘛，他们的进攻都在这一侧，
0: 对，
1: 所以他的传球也都是往这儿来的。
0: 是，
1: 其实感觉马努科内他在国家队呢比在俱乐部获得了更多的向前压上的机会，因为他在俱乐部的时候往往会收得比较靠后，但是由于法国队的整体强大，他在前场获得了更多的空间。
0: 是，
1: 哎，这是如果啊，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那么这是法国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的这个点球大战的经历，2胜3负，而打丢的球呢，基本上都集中在门将的右侧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打在横梁上，然后有三个在这个门框里的是被扑出来的。当然，我们不希望这场比赛打到这么残酷的点球大战，希望在这种激烈和精彩的过程当中结束。
0: 对，
1: 那我们分析完了法国队之后呢，先看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法国队的备战情况。

0: 要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代球员，那一定是2014年到2018年这批，尤其是俄罗斯世界杯夺冠那支队伍。我记忆最清晰的全程追完的一届世界杯就是2018年，他们创造的成就堪称奇迹。如今我们队里还有几位当年的队员，他们的实力十分出众，也有丰富的大赛经验。1998年时我还很小，没能完整见证那支球队的征程，但他们在足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在我看来，最耀眼的就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这两代国家队。我们正朝着同一目标前进。
1: 历经一场苦战，再度跨入八强固然可喜，但我同时也跟队员们说，此前我们的赛程整体还算顺利，能经历这样一场硬仗磨砺，对球队也是好事。

0: 我最开心就是我们能够不断取胜，胜利是我们的首要追求。球队的状态越来越好，每一场都在稳步提升，赢球的感觉太棒了，全队氛围十分融洽，所有人都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在场上我们享受并肩作战的感觉，全队统一进退，协同攻防，想要在赛事里走得更远，团队协作至关重要。能和这群天赋卓绝的顶尖球员并肩作战，简直是最好的事情了。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来自于法国队的更衣室。现在我们看到服装、球鞋都已经摆在这儿了。登贝莱，他是法国前场三叉戟当中重要的一环。而麦尼昂今天呢，其实他可能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不会面对太多的问题，但是一旦有问题出现，他必须要全力以赴。奥利赛，看看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是否能够实现本届世界杯破荒啊，也就是进球荒。现在的画面呢，是来自于摩洛哥的更衣室。那今天的摩洛哥其实在他们的首发阵容当中，由于塞巴里不能够出场，所以说呢有一些调整可能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当然在中后场呢搭配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十号布拉辛迪亚斯，他的这个位置有可能出现在跟前几场不太一样的位置上，因为呢今天塔勒比这个首发出场了，那很有可能呢是塔勒比打到一个边上去之后，让布拉辛迪亚斯呢顶到最前面。所以说呢也是结合着在过去的表现，请刘烨指导的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摩洛哥在本场比赛当中啊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技战术的安排。首先就是在您看来，这个首发阵容是不是意味着摩洛哥的打法要进一步做调整做变化？
1: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呢，摩洛哥主教练呢也借鉴什么呢，像埃及啊，包括像这个佛罗角这些球队打反击的那种快速的推进方式，所以他这个阵容当中是有这个意图的。另外一个呢，推进是持久推进，谁给这些推进的人传球，像布拉辛的这位置就很重要。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相对来讲，我们按照这个对比来讲，摩洛哥是像弱队。虽然大家可能有人认为摩洛哥是强队，但是像摩洛哥目前挑战这个法国队这样比赛呢，一定是弱队，他有一些特殊的战术。因为主队不会说是强队，不会说是我因为你而改变，我是以我为主，做一些提防性的啊，你怎么样去攻我，我的战术打法一定按我自己来。但是相对弱队挑战强队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战术，类似于开场战术，类似于这个饮水之后的战术，类似于定位球的配合，这些都可能就是摩洛哥队的秘密武器。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摩洛哥那个小纸包啊，打开一看，第一招什么，第二招什么，这个蛮好的。
0: 您刚才也提到了瓦赫比呢，他可能会带来跟上一届世界杯完全不一样的战术，特别是这场比赛跟前面的又不一样。这是摩洛哥队在上一场对加拿大那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平均的站位，站位非常的低，但是最终他们是取得了一个三球的完胜。您如何来解读？
1: 那场比赛啊，加拿大是豁出去要跟他打，所以他上面是被动，基本上就跟这个图一样，甚至说比这个图还靠后。但是他们就是靠着那一个前场设计的定位球，进了球之后，马上加拿大就更疯了，更攻出来。这个战术环境呢，就对这个摩洛哥就很舒服了，乒乒乓乓三个球打进去了。所以我相信在那场比赛当中，他们所体现出来，甚至说已经演练了，我被动情况之下，是不是我能快速打反击？因为之前我们都说到过，法国队非常好的一点，不仅仅是他推进的，他重要是二点球布置的特别好。在这种基础之下，如何跟对方在这个争夺二点球，甚至说三点球的过程当中，这是今天摩洛哥的重要的课题。
0: 这是摩洛哥队在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三个人。当然呢，今天塞巴里并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但是有一点啊，他是进入到替补席的，所以说不定在后面是有出场的机会。那其实。

0: 那从跟法国队的那进攻三叉戟的这个线路相比，好像这个线路是稀疏了很多的。
1: 是，这个肯定的，因为更多的时间是靠什么？靠中长跑运动员。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是打个比方，球场啊，它100米，但是呢，你超过70米就算中长跑了。哈基米、阿什拉夫，它是更多的这种跑法，而且今天非常考验这个，摩洛哥队是什么呢？哈基米、阿什拉夫上去之后，谁给他来补？
0: 没错，
1: 之前球队有非常严谨的补位，但是那个补的过程当中呢，还涉及到其他人的位置怎么办？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轮转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如果被法国队加以利用的话呢，这可能是有隐患的，有隐患的。他推进的没问题。
0: 这是两支球队的总进球数，包括进球的方式，包括进球的时间。其实在说这个进球时间的时候，想接您刚才说的一个跑动的一件事儿
1: 啊。
0: 摩洛哥队呢，他是目前的还留在世界杯赛场的球队当中冲刺跑的次数最多的球队，前两名是这个有一个是加拿大，好像还有一个是比利时，我记得是比利时，那比利时就也还在
1: 啊。
0: 但是呢，他的这个队员当中，您像哈基米啊，然后包括像这个塞巴里，这都是在冲刺跑，也就是说我们以25公里每小时为基点，跑的次数名列前茅的队员，是在总榜上名列前茅的。
1: 对，
0: 就是摩洛哥的这个跑动能力确实非常的吓人。
1: 是，而且呢，跑这种冲刺跑之后呢，他要有一个间歇期，他不可能不停地去跑，在这个间歇期过程当中，有可能是成为最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包括他这个总进球，进球数左右脚的对比啊。姆巴佩占了多少个？姆巴佩好像我记得都是右脚，对吧？
0: 对，
1: 然后那三个左脚，登贝莱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呢也蛮有意思，你会发现哪个点是真正需要你去看的点。
0: 而且从进球分布上也体现了您所说的，两个队都体现了您所说的，其实都是下半场进球多，我上半场先看一看，先守一守。
1: 这个数太重要了，小雨，你提醒我说这数字太重要了，就是最后15分钟摩洛哥进5个。这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为止，非洲队在淘汰赛被淘汰的大量的球队都是最后被人家进球，被人家进球。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反倒摩洛哥队有点像非典型性这个非洲队。
0: 这是之前和您在说摩洛哥的比赛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非典型非洲球队。
1: 对，
0: 那这个非典型非洲球队当中有一个非典型中场，瓦迪。
1: 瓦迪
0: 这个小伙子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啊，但实际上他对于球队的中前场串联的这个作用确实是无可替代的。
1: 对。一般年轻人来讲呢，我们都是说他不敢发挥，或者说他就是有那种心态，无过便是功。但是他这个区域基本上你看也很合理，很适合他。他拿到球抢下来，然后呢交给其他队友。他做的这个事就是，当你们进攻的时候呢，我的活什么呢？我预判在哪儿丢球，如果丢球我在哪儿出现。他很少参与到那种直线进攻或者说非常重要的进攻节点上，这个点是很关键。因为他随时做好了我替你们打好大后方的这个准备，所以他对自己的定位啊特别清晰。所以为什么这么年轻，他打到现在你比赛挑不出他太多毛病来，就跑动能力强，提前预判能力强。
0: 这是另外的一个中场艾纳维，他其实是球队的一个发牌手。
1: 危险在这儿，就是他其实上一场打加拿大的时候，他后场有特别多的失误，所以说他今天是不是法国队一看，哎，他可能怕逼抢，我今天就逼他失误，这个是一个很有可能一个我们要今天看比赛的一个点，就是他是不是成为众矢之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弗拉辛迪亚斯，他其实呢本届世界杯已经有4次助攻了，在助攻榜上并列排在第二的，但是实际上好像他创造机会的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的密集。
1: 法国队对他很了解的，我觉得他今天呢可能更多的时候还不仅仅是他传球，他突破之后那下再传球比他原地这样传球能力更强。所以我觉得波拉辛今天的问题就是，你第一下能不能破掉对方之后再传，因为法国队的中场的防守能力是很强的，第一下你就被抢住了，第一下被逼住之后你下一下传不出来就出问题，但是他如果能摆脱再传，他这个能力是绝对有的。
0: 而且他今天如果顶在最前面的话可能责任会更大。看一下点球，在这个对荷兰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最终是打进了3个点球，点球击败了荷兰队。当然还是那句话，这场比赛呢希望打得精彩，但是不要拖得太长。
1: 没错，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摩洛哥队的备战情况。

0: 支持我在场上拼尽全力。当裁判哨响，比赛正式打响那一刻，你心里只想全力踢球。每当我踏上球场，我就会努力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球队。我不是那种能在一场比赛里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我的任务是稳住球队攻防平衡。在我看来，他是一名踢球思路清晰、目标明确的球员。无论是跑位、控球还是组织调度，他每一个动作都以球队整体利益为先。这也让他成为了一名技术全面、球商极高的球员。18岁就站上这种顶级大赛舞台，很容易被复杂的情绪裹挟。但阿尤布最让我欣赏的是他沉稳的性格，小小年纪却头脑冷静，心智成熟。坦白讲，他完全具备成长为世界顶级工厂的全部潜质。我能走到今天，离不开父母、家人、好朋友以及身边所有人的教导。他们教会我为人处事，读懂生活，对此我满心感激。队内球员、教练团和所有工作人员相处十分融洽。
1: We all feel good together. We are like brothers on the pitch.
0: 我们亲如兄弟，如同真正的一家人。身为摩洛哥人，我无比自豪代表祖国征战世界杯，我们都想争取到最好的成绩。
2: 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4: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6: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7: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8: 都来找蒙牛。
9: 我想冠军肯定是
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8: 看比赛赢金球。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5: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6: 既较真更交心，尽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8: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
19: 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我们现在看到两支球队已经到达了今晚的比赛场地波士顿球场，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就要开启。今晚的比赛，两支球队啊，其实都有一些人员上的潜在变化。刚刚我们提到法国队的楚阿梅尼此前已经恢复了训练，而摩洛哥队的塞巴里刚刚也说今天应该是不能上场了。两位球员其实对于比赛都有非常关键性的影响。这两支渊源颇深的球队啊，继上届世界杯半决赛后，今天又会再一次上演怎样的精彩对决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现在我已经坐在的是我们演播室的二楼评论席了。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上来，今天也解锁了不少新的区域。但我相信啊，这些区域对于观众朋友们而言，其实并不陌生。我们曾经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听到“目光所及皆是远方，心之所向皆是滚烫”等等这样的话语，而他们有一些正是从这里传出的。我们也要非常感谢的是，本届世界杯我们每一位解说评论员为我们解说的每一场比赛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关注球场上面的信息动态包括起伏。那马上进行的这场比赛啊，今天解说不是在这里，我们交给前方了，要有请的是贺伟和徐阳指导陪伴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这首场四分之一决赛。二人啊是从亚特兰大前往的波士顿，我们来看看他们为我们都发回了什么样精彩的分享。

外边今天应该又是，感觉啊，35度左右。如果在看台上的话，我觉得体感应该在38度、39度。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对两支球队来说，也要面对高温的这种挑战，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0: 好，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是在波士顿体育场的媒体中心了。徐导，这是第二场到波士顿的比赛，你刚来美国第一场就在这儿对吧？
1: 是的，第一场是在这儿，这是第五场比赛
0: 啊、
1: 第五场在波士顿。今天的天气好像跟第一场相差不是特别大。
0: 对，而且啊，今天预报又有阵雨，反正我带着雨衣呢。
1: 阵雨还好，别是雷暴就好。但是从现在天气来看，我觉得应该不会下降的，感觉天气还是有点热，其实对两支球队来说还是个不小的考验。
0: 是这样的，法国队本届的比赛好像在高温情况下比赛的场次挺多的啊。我们说了好几场，法国队都是顶着这个非常毒辣的日头。当然呢，法国跟摩洛哥互相之间太熟悉了，人也熟悉，战术也熟悉，打法也熟悉，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俩之前的判断是感觉应该能挺开放的。
1: 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尤其现在这个足球的这种发展，各支球队的这种对手的这种了解其实都是非常透彻，而且两支球队你也谈到了，很多球员都是以前的队友，现在俱乐部的队友，青年队的队友，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多秘密可言，关键就是临场的这种战术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教练员他的临场的一些指挥排兵布阵。
0: 好，我们两个这个关于战术和资料的准备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肚子的准备也要注意啊，咱一会儿还得吃一口再上去。
1: 对，我想吃一个汉堡包。
0: 一会儿帮我多带一个。好嘞，好，一会儿见。
2: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五爱世界杯大球场的球门区，在这个最紧张的区地方呢，去感受四强争霸战的气息，和武志和崔湘一起来看一看，其实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运动员就已经进入到了比赛前最后的一点点放松的时刻。我们先来看看运动员们在采访时都干了些什么。这是法国队几位主教练还是非常有型的，
3: 看到德尚，看到斯特凡也是德尚的一个特别得力的助手，从2009年开始，从德尚在执教法甲期间，他就是德尚的助手。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法国队还是做出了一个位置的轮换，就是把杜埃给换上了，巴尔托拉呢是坐在替补席上，在左边锋的位置。这个变化其实也是因为杜埃上一场比赛表现非常出色，不是
4: 面对巴拉圭队的严防死守，其实杜埃他的这个灵活性啊，包括他左右脚的对于球的连续的控制的这个能力，能够去化解或者说解掉对方的这种连续的压迫啊。巴拉圭队可能他的防守会不会给今天摩洛哥队的防守带来一些参考？
3: 确实是。另外杜埃呢也算是左路的一个爆点，现在法国队左右两路都是爆点，一边是杜埃，一边是登贝莱。看看摩洛哥队这边的情况，摩洛哥队呢阿什拉夫哈基米这边是进攻的绝对强点，更多的靠他的前插。另外呢就是像乌纳西，他的组织也是球队向中前场输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今天他们在左路塔勒比包括萨勒赫埃丁这两个位置的变化，也有可能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看点吧，看看在左路的进攻能不能给法国队带来一些更多的麻烦。这个阵型确实和过去的比赛相比呢有一些改动和变化，但是摩洛哥队呢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啊，大概率应该还是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的情况。只不过汉努斯呢上一场比赛的左边锋有可能是顶到塞巴里的这个位置上去。
2: 刚刚呢我们看到的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进行很多的头脑风暴，所以接下来呢由武志和崔湘为大家通过电子沙盘的方式来演练和盘点一下整个比赛到底会怎样去进行。把球传给崔湘。
3: 好，我和武志先踢几脚啊，我们来看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在此前比赛当中的一个进球表现。先来看看法国队的情况，法国队此前呢在面对巴拉圭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是1-0取胜了，而且杜埃在左路的这个突破的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强，非常的出色。我们看看现在这个沙盘就在我们的面前。
4: 我们其实挑选的是法国面对瑞典队当中上半时快结束阶段，姆巴佩接到同伴的一个输送，是角球短角球配合当中，在局部形成了一个2-2，但2-2的背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真空地带，这是姆巴佩他从后排插上的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在登贝莱把球给到奥利塞之后，登贝莱一个后套，然后呢在局部，其实我们用黄色箭头代表的是瑞典队的两名防守队员，但是姆巴佩 他插的是哪儿？插的是对方的身后的这个区域。姆巴佩非常的聪明的一个前插，能够让自己会获得一个直接插到对方罚球区内的这个脚上的空档。那姆巴佩后面的这种内切的射门其实就是顺势而为了。
3: 确实，以姆巴佩个人能力的话，进到禁区内，他的这个脚下的速度能够去完成这次得分。其实呢，还能通过另外一个机位，就是看得更加的清晰一点，就是这个机位。之前武士也提到过，就是这个机位看的是更加的清楚。
4: 嗯，
3: 这次肋部的前插也是法国队能够去攻破对手球门的关键。这个确实是能够看到法国队中前场球员的这个单点的能力非常的出色。除了姆巴佩之外，其实还有邓贝莱，
4: 对，
3: 还有杜埃，还有像奥利塞这样的球员，他们的这个中前场这四重奏，只要一旦奏响，其实对于任何球队来说都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4: 没错，
3: 来看看摩洛哥队这边的情况，这是选取了和加拿大队上一场比赛的一个进球。
4: 嗯，这是拉希米替补受伤的塞巴里之后，在下半时的反击当中打进的一个球。大家可以看到，拉希米他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中锋。相较于加拿大队的中锋贝申达进球失误之后，拉希米非常好的把这个球呢控制下来之后，一个中锋标准的反身的落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拉希米他先是回撤，然后呢球在他的脚下，他的一个回坐，把球呢回坐之后反身就跑位。这个时候其实迪亚斯他的拿球的作用就是显得非常的重要，他的推进包括当时哈基米也是往前的插，形成了三人的进攻的小组。反击的小组当中，迪亚斯给到拉希米的身前，在这个位置上拉希米把球稳稳地推进到了对方的远门柱的底角。
3: 拉希米呢替补塞巴里上场之后，他扯动的作用其实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另外呢，哈基米在右路的这个进攻的能力，我们也稍后去继续关注。稍后呢，我还是世界杯直播继续。

0: 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这个没心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外星人
9: 喊我
1: 哈西萨，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发阵型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法国队。法国队今天呢，还是排出了上一场比赛的4231阵型，门将位置还是16号麦尼昂。在他的身前，四个后卫的左后卫呢是3号迪涅，右边后卫呢是5号昆代，这也是两个突击能力比较强的边后卫。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7号萨里巴和4号乌帕梅卡诺，这两个人呢也是上一场比赛的中后卫。在他们的身前，两个后腰分别是6号科内以及14号拉比奥，也没有做出什么变化。那么在前腰的位置上是11号奥利塞。左边锋是从巴尔克拉换成了20号杜埃，右边锋呢是7号登贝莱，顶在最前面的还是突击能力、进球能力最强的10号姆巴佩。看完了法国队的阵型情况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摩洛哥队的阵型情况。上一场比赛他们打了一个4231，这场比赛呢同样也是如此。先来看看他们的门将，还是1号亚辛布努，一个身高1米90以上的门将。在他的身前，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4号迪奥普和3号马斯拉维。马斯拉维上一场比赛呢，他是打左边后卫的位置，而这场比赛呢，左边后卫是换成了26号萨拉赫埃丁，右边后卫呢还是2号阿什拉夫哈基米。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分别是6号布阿迪以及24号艾维纳，这两个人的能力呢也是非常突出的，能够更好的向前去完成破线的传球。在前腰的位置上是8号乌纳西，左边锋的位置是7号塔勒比，这场比赛呢也是做出了改变。那么10号布拉辛迪亚斯，他是出现在右路，顶在最前面的锋线球员是23号汉努斯，上一场比赛呢他是一个左边锋球员。那么以上呢就是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首发阵型情况，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各位好，我现在又换地方了，戴上了乐奇 AI 显示眼镜，坐在了教练位。乐奇啊，在生活当中不仅仅可以帮我们完成像拍照、导航、支付等等功能，还可以成为我们工作当中的得力助手。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乐谈奇兵。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乐奇 AI 眼镜来为我们预测一下法国队同摩洛哥队，觉得这一场比赛预测的比分是多少呢？来看一下，乐奇 AI 眼镜觉得法国对阵摩洛哥队最终会是2-1。所以从 AI 的角度来讲，他觉得啊，已经过去了4年，法国队的实力呢依然是更胜一筹啊。不过相比于4年前2-0而言，摩洛哥队其实实力也整体有所提升。那乐奇呢，其实啊功能是很强大的，它可以提供各种信息，还可以翻译、拍照、提词、导航、支付等等。如果各位想要购买乐奇 AI 眼镜，也可以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乐奇就可以解锁了。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

0: 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0: 那么法国队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大球场进行的。我们刚刚看到法国队已经出场了，而我们的前方记者戴进呢，已经来到了内场，来看看他的分享。
1: 这里是波士顿世界杯球场，法国队与摩洛哥队已经开始进行最后的赛前热身。以往赛前热身阶段，法国队主教练较少关注场上队员，因为法国队战术纪律严明，各项工作推进稳健，到热身环节已经一切准备就绪。而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德尚经常一边指向场内热身的队员，一边与助理教练交流，可以感受到对这场比赛他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对于队员他安排得更加细致。赛前法国队训练基地马特塔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透露，上一场对阵巴拉圭下半时气氛紧张，冲突较多，德尚主教练安排他和科特纳在场上刻意保护住姆巴佩。结合这两天的观察可以分析，马特塔所说的保护，一是分担其拿球进攻的压力，避免姆巴佩拿球时间过长会被对手放铲；二是如果有冲突及时将其拉开，避免情绪冲突造成吃牌的损失。保护主力一直是德尚的风格，不过姆巴佩在队内处事灵活，注意和队友关系。我们跟踪每一场训练都能看到，姆巴佩都会与登贝莱、奥利塞、杜埃等新老队员一一交流。所以总体来看，法国队中姆巴佩确实比较突出，但是在比赛中他并没有明显的单打独斗，这是法国队整体强悍之处。
0: 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刚刚我们的前方记者戴进也提到了法国队可能之前的吃牌的情况啊，在这个阵容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奥利塞和科内身上都是有黄牌的。
2: 嗯，但是呢，这场比赛，更多的还是先要考虑晋级的问题，先要把球给赢下来。科内在热身当中呢，现在这个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其实呢，他身旁现在是拉比奥，拉比奥也是一个负责推进的一个中场的后腰球员，就他的这种组织能力加上科内上一场比赛这个出色的表现，还是值得德尚去信赖的。再加上
3: 其实法国队现在的这种前卫队员啊，这个刚才大家都说了很多，科内啊，包括拉比奥啊，包括楚阿梅尼有伤，其实更加是倾向于攻守平衡。
4: 嗯，
3: 对吧？以往呢，像马克莱莱那个时期，包括后来的坎特，当年的维埃拉，其实呢，更多是在防守屏障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不仅仅要防守，更多的是在安全球、过渡球、快速向前推进，给的是这儿的球。
2: 对，没错。
0: 哎，这是奥利塞。
5: 奥利塞啊，有一张黄牌，而且之前、法国足协也不知道是故意的闹着玩还是真的，他也去上诉了，
2: 没成功，
5: 没成功被驳回。实际上，对他来讲呢，实际上就这种比赛的感觉特别好。最近有关他的故事呢也特别多，有的说他傲慢，有人说其实他不是傲慢，他就是这个性格。但无论如何，他这届世界杯当中表现太好了，表现不是一般的好。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身价现在也是越打越高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另外呢，这场比赛据说呢，他们的前辈格雷兹曼要去现场看他们的比赛，
1: 对，
0: 所以说在前辈的注视下，他们更要好好表现，因为毕竟当年格雷兹曼是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那批球员。
1: 是。
2: 奥利赛其实他的性格是属于外冷内热，
1: 内热哎，
2: 看上去有点酷酷的，但是在驻地的时候，他吃完中午饭，站在椅子上就给大家开始说唱了，
1: 是不是？
2: 对，所以还是很有趣的一个。
0: 这也是让更衣室变得更加融洽的一个方法。
1: 对，
0: 拉比奥，刚才还和武志去了解拉比奥，
3: 我也说这一点、啊，
0: 就是讲的长得有点像佩蒂特，
3: 对，包括当年的杜加里也是这个头型，比较飘逸。吉诺拉对吧？法国队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拉丁味道的球员。
0: 没错，
1: 你包括奥利塞，包括拉比奥这些队员，你会发现他们在防守当中呢，很少用那种非常强硬靠身体的方式去跟你对抗。他很多时候他的技巧性很强，他的这个就是预判啊，有的时候是一个轻微接触之下呢来卡你的球。所以说，法国队现在防守，你别看他这么多所谓的黑油硬在，但是实际上真用身体的时候，他也就俩中卫可以扛，他其他那些都有自己的防守的技巧，端抢啊，或贴身那个捅你一下球啊，破坏什么，这种方式特别多，
3: 包括提前的跨步，
1: 哎，
3: 去压肩膀，
1: 对
3: 吧？
1: 对，
2: 这个防守技术很好，
1: 防守技术好，
0: 对，
1: 哎，
0: 邓贝莱，
2: 邓白的射门也算很不错了，开了。
1: 就我是对他的这届世界杯的印象非常好。他以前是一个问题少年，或者说有可能往这个伤仲永的那个方向发展，但人现在是又有纪律又有才华，上那个学霸的方向去走了，
0: 自己把自己给救了哈。
1: 是，而且你看他好像场上的情绪自己控制得很好。
0: 对
1: 啊，这个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把它做成这样一个改变，这个改变真是太让人感觉大跌眼镜了。
3: 才华
0: 带引号了吧。
3: 对，才华只有在纪律的加持之下，才华才能够成倍的释放它的价值。
1: 没
0: 错，
2: 也可能是长大了吧。
3: 长大了，
0: 对，成熟了，
1: 成熟了，
3: 成熟了。
0: 林界左边后卫，就是今年48支球队大名单里，一共是有99名球员，出生在法国。就是说，你在近几年的这个法国队或者说法国青训的这个培养体系下，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优秀的球员能够涌现出来，不仅仅在法国队当中，包括在摩洛哥队阵中也是如此。
2: 对，看看老赫比给出的一个首发阵容，其实还是有一些微调的。
0: 主要集中在左路，
1: 对，
0: 塔勒比和萨拉赫埃丁出现在左路。
1: 哎，
2: 阿什拉夫哈基米带着整个球队一起冲到了场地当中，他现在是球队的绝对核心了，
1: 绝对核心，精神领袖。而且他在大巴黎踢球，他出生在这个西班牙，但是实际上对他来讲，他对整个足球欧洲的足球非常了解。
0: 对，就是刚才说到99人出生在法国，就是不同地域的足球风格在法国去交融碰撞，有很多特别有创造力的球员现在培养出来了。北非的球员像马赫雷兹是这样，法国队24号谢尔基，包括登贝莱也是典型的代表。摩洛哥队这边就是像布阿迪这样的球员，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这是汉努斯，今天是打中锋，打最前面这个锋线。
1: 对，
0: 上一场比赛他是左边锋。
1: 所以到底他跟这个谁迪亚斯塔勒比他们三个怎么站位，
0: 对，
1: 还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很肯定，今天马兹拉维打到中位去，埃丁打到边后卫，可能就是对着谁啊邓贝莱去的。
0: 没错，
1: 弱队来讲，我相信他肯定首先先想好怎么去防守。
3: 是，
1: 嗯，
3: 哈基米，这届比赛我们看到了很多球队的核心，对吧？队长不仅仅是中后卫、后腰、守门员这个中轴线上的人，有很多的核心呢是在边路，比如说哈基米，对吧？包括马内，包括萨拉赫，
0: 对，
3: 其实有很多这个是跟以前以往的大赛当中的球队的核心队长他们出现在中轴线上是不一样的情况，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球队和整体走势的一个影响力。
1: 哎，
0: 这个也和摩洛哥队的打法其实有一定的关联。
3: 对，
2: 上一场比赛呢，刘月指导是成功的预测了阿什拉夫哈基米的这个情绪可能会有一些不稳定的一些因素，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其实他还是需要做那个冷静的人。
3: 嗯，
0: 对，他是更衣室的核心嘛，他如果 不急的话，他的心态是稳的的话，那场上其他十个人心态也是稳定的。
3: 嗯，
0: 对，
2: 而且他不光是在防守当中，他其实有时候也会很多的时候参与到进攻当中。
0: 哎，
2: 什么时候去参与进攻，这个时间节点还挺重要。
0: 是，
1: 没错。布拉辛迪亚斯，这是刚才还想说，摩洛哥队啊，现在你看跟很多志在夺冠或者说比较强的队相比啊，他今天塞巴里不上，其实他缺一个这个射手。你看好多球队，你包括这个挪威队，就一个哈兰德，现在这个射手太关键了。很多比赛你建立的这个过程是先有一个比赛的优势，然后呢你出现一个比赛的胜势的苗头，这个时候就要胜局，胜局的话一定是这个射手。但今天看看摩洛哥队谁能当射手，法国队我们不担心，法国队射手太多了，
0: 全是射手。
1: 哎，法国队到处是射手，
2: 姆巴佩、登贝莱，
1: 对啊，
2: 都可以。
1: 所以说今天
0: 有可能是打到中路去，他是有这
1: 种中锋是吧？
0: 但是他更多的呢，我感觉还是按照右边锋的这个位置去准备。
1: 哎，他现在很多队是这样，进攻占一个位置，防守占一个位置，
0: 没错，
1: 攻防之间的这个位置的转换是有很大差别的。
3: 乌纳西，上场比赛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接到同伴在侧向的任意球，对吧？这个其他人呢都是一个佯攻，把对方的挤到里面去，他从后点兜回来。但是看看今天摩洛哥队的，如果再有任意球进攻战术，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对吧？包括法国队，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角球的短角球也会有新的变化。
1: 没错。就是世界杯的比赛，很多教练员，特别是定位球教练员，手里边有一大包的那个锦囊的，
3: 包括上下半时都会。
1: 哎，
0: 对，
1: 根据你防守的站位习惯不一样，但是就怕到时候到最后拆开最后两个字挠挠，这就坏了。
2: 哎，这个迪奥姆身上也是有一张黄牌的。
3: 刘指导对平衡的相声也是很有研究啊，但是这个确实是最后的原则，它是不会变的，对吧？
1: 对。我们就差一个人的镜头，布努。
0: 哦，
1: 今天对法国队来讲，守门员布努肯定非常关键，这个就会经历了不少的对方的射门。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前场四重奏要奏响的话，对布努来说，你得扯他们的谱子呀，把他们的乐谱扯掉啊。迪奥普他也是一个中后卫，他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看。他是唯一一个穿着长裤进行训练的球员，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比较有特点。
2: 对，今天的波士顿的气温是33摄氏度左右，其实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对双方也是一个体能上的一个考验。其实刚才三位聊得非常具体了，让对比赛有了很多特别有空间的想象力。到底谁会去主动掌控这个比赛节奏呢？双方的其实想法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我觉得之前我们还说的就是强队法国队肯定是以我为主，
2: 对，
1: 打出什么的节奏啊他都行。法国队最厉害的就是我会根据你的节奏来决定我自己的节奏，就是说你是收，那我就给你打阵地战没问题，你攻出来我给你打对攻，甚至说法国队有时候一看哎，我引你出来也都可以。所以我觉得法国队主动权完全在他手里，主要是看就是这个摩洛哥怎么打了。
3: 对，而塞巴里的缺阵，我想可能今天会不会有一些阵型包括打法上的变化，
0: 很有可能。
3: 摩洛哥队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次的这种反击的速度非常快，但是今天摩洛哥队面对强大的法国队，他会不会稳住这个心神，把我不攻出去，稳稳的去打，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看点。
0: 确实像武志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反击非常的犀利，全队第一点的传球这个点位找的就是阿什拉夫哈基米，他这个右路的突击能力也是过去几场比赛反击的一个关键点。
2: 刚才那个刘玉指导也提到一点，他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一支球队是真的踏踏实实的去防守，大家好像都有这个想攻出去的心。
3: 巴拉圭队比较守的比较多。
2: 对，然后像今天这个情况，你刚才提到反击，其实就萨尔就够了，
1: 哎，
2: 还是得留足够人在防守。
1: 现在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咱们说特种部队作战模式，就是他组织一个非常好的有速度的人，而且呢一定是有一个持球突破人很强，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形成这样一个 突破的突然性，这种突然性和快速的机动性在目前的反击比赛当中特别特别的重要。
2: 就这个战斗小组它的这个战略目标非常
1: 哎，确实
2: 非常觉得呢
0: 我是觉得今天摩洛哥队的反击值得去期待一下，因为萨拉赫埃丁之前没怎么看过他比赛，都是看右路的阿什拉夫哈基米，再加上塞巴里不上之后，咱们也一直在提，就是说他中前场怎么去调配人员，看似给了一个四二三幺，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很可能会出现变阵，或者说这是一个烟幕弹，在比赛当中随时可能出现换位啊，会出现这个比赛随着走势而变化的这种球员的进攻方向，这也是比赛的一个看点吧。
2: 法国队会做足困难准备呢，摩洛哥是不是会在开局攻出去呢？我们共同来期待。

people see your evil, I'm just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4决赛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是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1/4决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我们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继续邀请到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何伟你好，大家凌晨好。
0: 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8强阶段的第一场1/4决赛，法国队和摩洛哥队在今天波士顿体育场狭路相逢。今天比赛的获胜者将成为第一支进军4强，也就是进军半决赛的球队。这两支球队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狭路相逢？因为在上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是4强队伍啊。
1: 对，
0: 法国队杀进了最后的决赛，而摩洛哥队呢，正是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输给了法国，没有能够进军到最后的决赛当中。但是摩洛哥队在世界杯上杀进4强，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现在两支球队的队员们已经踏入了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场地，这也是波士顿体育场所承办的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波士顿体育场此前承办过5场小组赛，以及巴拉圭队点球淘汰德国队的那场1/16决赛，还有今天的这场1/4决赛。这两支队伍都在波士顿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有过比赛的经历，在小组赛第二轮摩洛哥队1-0胜苏格兰的比赛，以及小组赛的第三轮法国队4-1胜挪威的比赛，都是在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
1: 在这个球场，两支球队都还是有比较美好的回忆。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波士顿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

0: 然气温啊不是那么高，有些微风，但是这个太阳直射的情况之下，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炎热。
1: 各位，我觉得一点都不低，
0: 一点都不低，
1: 一点都不低。
0: 双方的运动员已经来到了体育场的中圈。今天呢，两支球队将产生第一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

0: 出品。
1: 公元1267年，张京绿茶东渡日本，贞观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3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今天的杜埃出现在了首发，巴尔克拉没有首发，而摩洛哥队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两个人，其中呢他们的目前本届世界杯队内的头号射手塞巴里是因为受伤了，所以今天没有上。另外还有25号哈勒，今天离开了球队的首发。今天摩洛哥队首发的

两处换人呢是26号萨拉赫埃丁和7号塔勒比。今天呢，法国队将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今天呢，场上的裁判全都来自阿根廷，主裁判是今年44岁的法昆多特略。

0: 这也是法昆德特略在本届世界杯上所执法的第三场比赛。此前的小组赛阶段，他执法过加拿大和波黑，以及南非和韩国的两场较量。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也是来自阿根廷，视频助理裁判是马斯特兰格洛。今天呢，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就是杜埃换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在上一场八分之一决赛面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应该踢得非常的艰难，而杜埃在下半场比赛的替补登场啊，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今天呢，德尚就把杜埃排到了球队的首发当中，其他位置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1: 那双方之间球员还是非常了解，杜埃跟今天摩洛哥队的右边后卫阿什拉夫也都是来自同一俱乐部。
0: 是。那摩洛哥队呢，今天的首发刚才给您介绍了，是换了两处，哈勒哈勒和塞巴里今天离开了首发，萨拉和埃丁和塔勒比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有两名来自法甲联赛的球员，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和中场的六号布阿迪，布阿迪是来自里尔。有趣的是呢，今天摩洛哥阵中来自法甲联赛的球员人数啊，和法国队当中一样多。法国队也是有两个人啊，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两位队员杜埃和登贝莱。这是摩洛哥队的主教练瓦赫比，今年50岁，他是比利时籍的一位教练员，此前呢是带着摩洛哥的20岁以下国家队拿到过2025年的 U20世界杯的冠军，当时决赛当中他们击败了阿根廷，而当时他麾下的不少球员现在就在这支国家队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十

0: 2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穿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穿裆过人。坤带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德梅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2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雷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嘛。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他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而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你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5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
1: 对
0: 啊，拉比奥

0: 潘鲁斯。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对，布拉辛迪亚斯，杜埃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伊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胡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塞的过人成功数、运动。

0: 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对，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嗯，啊，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哎，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考虑赛，河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布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巴赫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现在的主攻方向好像放在靠近我们评论席这一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另外一侧呢也许会有些意外出现，
1: 没错，看似可能双方都不是特别注重各自的这个边路，但是我觉得左边路还是登贝莱这一侧可能都会有机会。
0: 迪涅，姆巴佩回接，自己带。
1: 在这个场景当中，三名摩洛哥的球员是在边路加防姆巴佩。
0: 刚才主裁判看了一眼助理裁判，助理裁判也看了一眼主裁判，两个人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球权给了摩洛哥。姆巴佩表示有不一样的意见啊，他觉得刚才那个界外球应该是对方碰出去。迪涅、拉比奥、科内、奥利赛。昆代、登贝莱、登贝莱个人在这个体育场应该有非常美好的回忆啊！法国队4-1胜挪威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萨里巴。昆代、奥利赛自己往里切，横向拉开，姆巴佩、杜埃右脚传中到后点，头球顶到，
1: 哎呦，这个球差了一点点，
0: 稍微的偏了一些。 登贝莱的头球。
1: 对，但是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边路通过中场的过渡转移到左边路，然后再马上打回到小禁区的这个左侧。这个也是内部同内部之间的一次这种配合，这种斜线的传球，这种搓传啊，现在在比赛当中也是非常多见。
0: 是，这就是刚才徐章你谈到了另外一侧可能会有机会。
1: 是的，
0: 主攻这一侧呢，其实只是把防守的注意力吸引到这边来，也许解决问题会在中路或者是在后点。
1: 因为你这种传递越快速的这种传递，会让摩洛哥的球员他在后防线移动也会更快。那这样的话，如果在反向转移的话，尤其这种斜线的这种传球，可能会让防守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内部之间的空档。
0: 是，其实刚才呢，于帕梅卡诺就已经获得了这个空档，只不过没太顶好啊，那个球顶的没有力量。纳比奥，杜埃，科内，登贝莱，自己来一脚，这个位置他可熟悉呢。
1: 登贝莱说：“我先找找感觉，
0: 找找4-1那一场的感觉。”萨里巴，邓贝莱，昆代，角球，这是法国队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
1: 因为现在开场之后啊，这是20分钟的比赛，法国队在前场还是占据了明显的控球优势，而这种控球都是在进攻三区附近来完成的。这样的控球，首先要求两个边后卫迪涅还有昆代这两个人的助攻的幅度或者是内切的这种变化要更多一些。哎，又是战术角球。
0: 抢到了头球拉比奥啊，但是在干扰之下球没有压住。
1: 因为两支球队从过往的这种战术打法来看，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进攻型的这种球队，而是主要以防反或者是控反一体这种打法。所以今天这种球权交给法国队，就摩洛哥队在赛前，我相信教练员也是对比赛做好了充分的计划。
0: 对，拉比奥，迪涅送一个直线，纳比奥，奥雷塞，这球传的有点太远了，传到了昆代的身后，球门球。

0: 摩洛哥队，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啊，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其他的队员都是在国外出生或者有国外出生成长的这种经历。其中守门员布努呢，在上届世界杯就成名了。布努呢，他是出生在加拿大。
1: 所以这个足球啊，各位，它是一座桥梁，
0: 嗯，
1: 对吧？它让这些球员看见了自己家庭的故事，啊，看见了父母的来处，
0: 嗯，
1: 啊，也看见了自己这种复杂的这种真实的身份，
0: 嗯。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布阿迪，布阿迪三月份的时候还在有希望能够入选法国队，是吧？他还在做这种计划和考量，但是现在已经是在摩洛哥队踢世界杯，同样让全世界记住了他。
1: 没错。看看中场夺回球权之后，法国队的进攻速度啊！
0: 奥雷塞，好球，这球给过去。登贝莱，哎，登贝莱这个假动作把自己给晃了，球离开自己的直中腿太远了。摩洛哥队打反击，这球传得不错呀，预判梅卡诺追回来，刚才投入进攻的人数稍微有点少，
1: 太少了。但这也是摩洛哥队可能上半场一个主要的战术设计啊，还是要先做好防守，因为上届世界杯半决赛的这种阴影啊，给球队还是留下的很深。
0: 其实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差点重蹈覆辙啊，
1: 是。所以对这个比赛我们说这个定义对摩洛哥来说很重要。
0: 嗯，阿什拉夫，迪涅啊，拼速度，迪涅肯定是跟不上阿什拉夫。迪涅的岁数呢也比阿什拉夫要大不少，但是迪涅可能防守的经验、选位，他可能会好一些。这是刚才阿什拉夫抢姆巴佩那一下，裁判没有判犯规，
1: 也是战术角球，
0: 低点被拉比奥顶到了，姆巴佩。杜埃交给奥雷塞，嚯，这个球在纠缠当中，人虽然过来，但是球没有控制住。布拉辛迪亚斯，乌纳西，
1: 阿尔桑汉努斯呢？他更像是一个前锋，他的游击能力啊比较强，所以说有些时候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他单兵的能力可能还需要同伴更多的支持。
0: 嗯，其实呢，首选前锋肯定是塞巴里，
1: 是是，
0: 但是可惜塞巴里受伤了。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布阿迪，拉比奥这个回撤啊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雷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趟，倒立，
1: 哎呦，
0: 点球，
1: 给他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都没来，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都没来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拨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村内瓜迪，好，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军，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1: 哈西达。
13: 运动出身边，来听外星人。

0: 吹，抬杠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母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
8: 都来找母牛。
9: 喝母牛，
10: 看比赛，

0: 好的，上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双方的比分呢目前还暂时是0-0。刚才法国队获得过一个点球的机会，但是姆巴佩的点球没有踢进，被摩洛哥队的守门布努给扑出了。奥利赛很巧妙的摆脱，格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大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瓜迪追回来。
1: 瓜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赛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布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了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啊，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儿，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主要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移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维，迪奥普，纳维。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
1: 嗯，
0: 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1: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
0: 艾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乌阿迪跟艾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
0: 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1: 太少了。
0: 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莱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
0: 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从这个战术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 这个球是犯规了。

0: 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2: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无伤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尼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2: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2: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代球门球，
2: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了。
1: 哎，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林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

0: 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
1: 科内自己来一脚，
0: 科内这脚球打的湿打碧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雷塞，迪涅
1: 自己来一脚，
2: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2: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2: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

0: 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鲁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

0: 代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裁判没看到，
1: 对，漂亮，从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0: 各位，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1: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0: 不过
1: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0: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1: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0: 对
1: 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0: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1: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0: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1: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0: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1: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莱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0: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1: 是
0: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1: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看小红书，
10: 聊成完梗，
9: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3: 这个没心意，
14: 这个分量不足。
15: 点啥呢？
16: 有请新朋友。
1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好的，回到我爱世界杯，法国对摩洛哥的上半场比分呢是0-0，但是比赛的内容呢并不像0-0那么乏味，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啊。法国队拥有很多的进攻机会，但是没能拿到进球，反倒是摩洛哥他们的反击打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不紧不慢，很有节奏感。
5: 对，这个确实是节奏不算太快吧，因为上半场比赛我觉得摩洛哥的一上来呢，他们的防守伸缩性做得还是挺好的，尤其是6号布阿迪还有24号安纳维两个人的收缩，包括前腰位置上的乌纳西全都收缩到禁区的前沿，给法国队的这个进攻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而且空间极致的一种压缩。但是呢，他们在进攻端还是状态差了一点，一度上半场比赛零脚射门，就不用提射正了，有过一次任意球，但是阿什拉夫哈基米的那脚打门，我和刘伟知道，包括武志我们在看球的时候全都是发出了一声叹息，我们都是这样的想法。
6: 对，上半时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没想到呢，就是刚才雨涵说的这个摩洛哥主动降速，另外也没想到的摩洛哥降速的时候呢，法国也跟着降速，所以这两个降速我觉得是有点没想到。另外一个呢，这个没降速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法国队的这些球员的机灵劲在哪儿？有一段时间啊，摩洛哥在中场在这打着打着，突然之间他上抢，那几下是挺危险的。
5: 对，
6: 这是那个开场后。第一脚射门，姆巴佩的射门。
7: 应该说，今天法国队在角球进攻当中呢，还是通过在局部的一些，两人、三人的短角球啊，找到一些配合的机会。但是呢，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吧？在短角球出来之后，他马上的把球打到中后点，让两个中卫去争。
6: 对。
7: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弧顶处，今天法国队有很多的。敢于拿球，敢于转身，快速转身向前。
6: 嗯，但是尝试了几次射门啊，这个摩洛哥队在禁区弧顶位置防得蛮不错，
7: 是
6: 吧？他今天基本上法国队有尝试射门，但是射门之前的这个环境啊，压迫感很强，
5: 没错，
6: 很仓促，所以这个质量就不高。
7: 对，嗯，特别是两个后腰和中后卫之间的这个两条线压缩得很扁。
6: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赛前我们说阿什拉夫爱进攻，但是他身后的这个补防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结果这个过程当中就出问题了，只漏下来一个中卫，而且我们看中卫补防的时候呢，这个谁啊，迪奥普啊，一看他先跑，为什么？他速度慢，他往回跑，然后顶出来这个马兹拉维，
7: 是
6: 让马兹拉维还是没防住。
7: 还一个阿什拉夫他进攻的时候，他不是沿着右边路往侧前方跑，他不是拉边，他是顶到一个前腰的位置上，对吧？所以他回撤回追的这个距离就非常远。
5: 姆巴佩就是对于这个点球迟迟没有罚出去，没有开出去，他也是有一些抱怨的，当时等待的时间确实比较长，结果被布努把这个球给扑住了。
6: 在发这个球的时候，我跟崔笑两人还猜呢，他是猜准了，他说罚这个布努的左手边，
5: 因为我是觉得他上一场比赛就是推右边，
6: 对吧？
5: 大赛呢，可能球员会有些心理上的路径依赖。
6: 那这是我是说的，慢慢悠悠的短传导之后啊，这个摩洛哥队自己这边放松了，一个是埃丁，一个是博阿迪，两人在那转了半天，突然之间，法国队上来抢了，这又是布努，那埃丁在这带来带去的时候已经多余了。这个布阿迪呢也想再玩一个摆脱，差点出大事。
7: 对，除了上半时临结束阶段的那个任意球，打了一脚门之外，其实摩洛哥队没有反击当中的射这个去打门，但是这个原因其实摩洛哥队他不是不能攻，他是不想攻，
6: 对吧？他在控制，
7: 他不想把比赛节奏带得很快，他不想前面反击当中一旦丢球被法国队打他的反击。
6: 那。点球造成的那个过程不就是吗？上半时，
7: 对
6: 这个摩洛哥队一直在压节奏，结果就那么一下，
7: 对
6: 被某。

0: 巴佩打了一个反击，然后造了一个点球。但是摩洛哥这个思路是对的，
1: 但是呢，他的一个最大隐患就是后场控制球的时候，这个两个后腰背身拿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0: 是，这是我们觉得很可惜的那脚球。
2: 没错，
0: 让布拉辛打的话，可能机会就更大。
1: 对，这是左脚一个非常顺的一个角度。
2: 而且你让右脚球员去罚的话，还想从人墙外面去兜过去。刚才贺伟也提到，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3: 这个弧线要兜得很大，角度要很刁钻，还要保持速度才有可能绕过守门员。
1: 法国那个人墙啊，他排得非常有讲究性，他就是防着哈基米右脚，他所以他往外站的这个人墙站了两个人的这个距离啊，站得很靠外，
2: 就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极限的去压制你射门的角度和空间。
3: 这个射门13-0啊，是吧？刚才哈基米那脚算射门？
2: 没有能够打正啊，
3: 对，
2: 所以也没有统计进去。控球率49%-50%，摩洛哥队控球率要更高一点。球队的进攻态势呢，法国队左路是比较多的。法国队左路这一侧呢是杜埃，杜埃上一场比赛他突破能力已经得到展现了，而且上一场比赛也创造了点球。
0: 对这个图呢，你看上面是这样一个呈现，你看两边是对上了，两边对上了，这边就是摩洛哥。这个摩洛哥这个图是正常的，但今天法国队呢，登贝莱那边呢，目前还没什么表现，这个呢有点反常，或许下半时德尚是不是能激发一下登贝莱？
2: 对，尤其是让他的助教斯特凡，因为斯特凡球员时代就是一个前锋，他可能助理教练从这个角度更好的去跟弟子去沟通该怎么去踢。
0: 对，这个球上半时双方互相都太了解了，都知道对方会突然间打出什么东西来，所以都非常谨慎的，非常小心翼翼的去打。
3: 到目前为止呢，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其实下半场也可能会有一些变数，
0: 是
3: 我们来听一听。
4: 好的，刚才呢听各位聊了这么多了，其实呢有一些图表可以比较直观的呈现出两支球队他们在上半场的事态。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图，这是法国队在上半场的一个站位图，整体阵型压得非常的靠上，而且呢在中路人员很密集，这就使得呢他们的拉比奥以及马努科内两个人能够在中场形成一道拦截的屏障。其实马努科内他本身在上半场有几次扮演了对方进攻阻断器的角色，形成了法国队前场的反击。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姆巴佩、奥利塞跟登贝莱这三个人其实是积极的参与到防守当中的，特别是姆巴佩跟奥利塞，在这个摩洛哥队低位持球的时候，姆巴佩一直撤回来去干扰博阿迪，而奥利塞呢撤回来呢去干扰埃纳维，对于对方的两个后腰接后卫的拿球，形成了很大的干扰。所以说他们这几个人可不光是进攻，在防守的时候也帮助球队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来看第二张图呢，这是摩洛哥队的一个平均站位图，这就不用说了，摩洛哥队右侧是他们的一个进攻主体。那其实上半场比赛摩洛哥队的两个边路的进攻相对来说有威胁的呢，都是边路球员出去之后，比如说右侧哈基米上去之后，那么布拉辛迪亚斯撤回来，然后通过一个挑传的破线传球打对方的防线身后，争取发挥自己的边路优势。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他们这场比赛当中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在，所以在对方的禁区内呢缺少一个有力的爆点。那么这张图呢是法国队在上半场比赛的传中的这个成功以及失败这样的一个比例，4次成功2次失败，而成功的传球要注意的是法国队的传中并不仅仅是下底之后的起高球传中，他们有这种小高球的斜线传中，同时还有这种贴地的斜传和贴地的平传，所以说呢传中的样式多样化，这也使得在中路拿球的队员他们有更多的进攻方式去做选择。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8: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9: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呢，法国队获得了大把的机会，但是比分并没有被改写。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比分依旧是0-0。
11: 镜头刚才也是给了两支球队的主教练马赫比还有德尚。上半场其实双方的控球率相差不是特别大，但是从比赛的这种效果来看，法国队的控球更多的是在摩洛哥的半场来进行的，而摩洛哥的控球基本上是在本方半场，很难通过这种有效的控球推进到法国队半场。所以整个上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队进攻啊还是没有发挥出自己前几场比赛应有的那种效果和实力。
10: 法国队呢，在上半场完成了13次打门，摩洛哥队只有一次，两队的射门相差12次。在1966年世界杯以来呀，只有一场世界杯淘汰赛上半场这个射门数的差距啊，比这个更大。那94年的半决赛，巴西队对瑞典那次。
11: 虽然比分现在还是0-0啊，但是对下半场的摩洛哥队来说，对瓦哈比来说，在进攻端必须要想到更好的一些进攻方式跟手段，因为上半场，感觉球队锋线的这种支点作用几乎是丧失。
10: 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在球员马上就要从通道内上场的前一瞬，还在把大家围在一起，来交代一些最后的注意事项。而他的队友亚辛·布鲁在世界杯上已经扑出了4粒点球，这其中包含点球大战当中，这是66年以来门将扑救点球次数并列最多的记录。布鲁今天在上半场扑出了姆巴佩的点球，保证球队目前和法国队还是处在平手的状态。
11: 当然，这样的状态也会给双方下半场在战术上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改变，比如在换人，在这个进攻体系以及在防守端前场压迫的这种过程当中，摩洛哥上半场好像并没有表现出前几场比赛这种张力。
10: 德尚的球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创造了足以破门的机会，包括点球，包括在门前非常有威胁的射门，
11: 对，
10: 数量都很多。 有一个有趣的统计，是在顶点完成那脚打中横梁的射门之后啊，中后卫威廉萨利巴是法国队上半场唯一没有射门的非门将的球员，除了麦尼昂以外，另外就是萨利巴没有打门，其他的所有法国队的队员在上半场都完成了射门。
11: 那下半场再关注一下萨利巴，看看他有没有在禁区内射门的机会啊。
10: 好的，摩洛哥的球员们也都来到了场地内。

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个人进球数目前还停在七个。本场比赛呢，也将是波士顿体育场所承办的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0: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哎，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0: 还没有形成，
1: 对，
0: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 蒙纳西，
0: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蒙纳西，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0: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

0: 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塞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拉比这球追不上了，
0: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0: 对，就科内就是折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嗯，
1: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了。
0: 是，他要对中场提供更多的这种平衡保护，让锋线几名球员有更好的这种发挥的空间。
1: 米范梅坎诺，
0: 他是有非常出色的这种体重比，啊，这种身体的这种力量、对抗、速度。
1: 哎，科内已经恢复了，现在主动过去要球去了，这就是科内。在罗马俱乐部，在上个赛季的意甲当中呢，逐渐成为了球队的核心框架当中的成员。科内自己拿球向前，哎，这个球往前给的时候没有传过去，
0: 抢断他的是摩洛哥中场埃纳维，这也是他在罗马的队友，还是了解。
1: 是。迪奥普，阿什拉夫，哎，科内又是跟摩洛哥的球员形成了正面的拦截，但是这一次没有拦住，摩洛哥队向前推进。塔拉比，好球啊！中后卫这个防守真是密不透风啊！伊帕梅卡诺，
0: 像一股强劲。
1: 哎，裁判给了角球，伊帕梅卡诺满以为这个球自己护出去护的还不错。这是摩洛哥队下半场的第一次角球，也是全场的第二次。

摩洛哥队也是打了一个战术角球。阿什拉夫，穆纳西，迪涅，纳比奥，交给昆代。

0: 对，姆巴佩，河内，球又运行到了右路，邓贝莱，再挑过顶。摩洛哥队的反击，看看这次起速了，塔拉比与帕梅卡诺在回追，塔拉比呢想在与帕梅卡诺面前形成一对一的突破有点难度啊。
1: 但这个球呢，我觉得塔拉比完成的还算可以，还算可以，给球队争得了一个前场的接外球。与帕梅卡诺

0: 先是延缓，是吧？然后再是上抢。加内始终是速度也没有吃亏，
1: 对，
0: 把塔勒比压缩在边线附近。
1: 因为这个球如果是贸然去扑抢的话，有点冒险，
0: 是容易被过掉。
1: 是，迪奥普。 犯规了，布阿迪踢倒了奥利赛。科内，这个球呢，主要是奥利赛在横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但是法国队中场把球又断了回来。姆巴佩，杜埃。
0: 杜埃自己打门，哎呦，这个球啊，门将布努呢是不是球的线路稍微有一些折线？布努感觉有一点点重心的缺失，但是他马上调整过来了，就主要是球的线路可能还是有点旋转，
1: 是，而且判断呢可能稍微出了一点偏差。
0: 嗯。
1: 但是下半场从我们现场的这种直观角度来看，摩洛哥他的整体的阵型比上半场要前移了一些。
0: 嗯。
1: 上半场他更多的还是在后场这种深度防守，但是下半场他基本上把自己的防线在中场放在中场区域。
0: 嗯，这么看来的话，在上半场应该主教练马赫比还是有意识的部署球队先稳一稳。
1: 是，
0: 这应该是他的一个战术设计。迪涅，
1: 奥利赛漂亮的转身过人，自己往里切，有机会打门。
0: 球好像没越位，没有越位，没有越位。这个球当然呢，在进攻的前面80%的工作都是奥利赛完成的。奥拉费只需要射门那一下，但是他还是打高了。这个转身啊，
1: 非常突然。
0: 这个球其实越位嘛，其实应该是越位。但是奥利赛他这个在中场，他这个上半身的这种假动作，让摩洛哥两名后腰球员非常难受。今天布阿迪啊，在中场其实踢的挺吃力的。
1: 是的。 刚才奥利赛带球向前进，布阿迪是拽着奥利赛的球衣啊，已经被甩在了身后。法国队球打到这一侧，球队还是比较空啊。杜埃，姆巴佩，脚后跟，姆巴佩先一膀子扛开阿什拉夫，阿什拉夫再推了他一把。再来一把。

0: 你看梅卡诺
1: 登贝莱
0: 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2: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2: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2: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西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预期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场也做得非常的关键，
2: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
3: 来一脚球漂亮，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2: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2: 要不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0: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2: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争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2: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2: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
2: 啊、
0: 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2: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 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3: 呦，迪奥普这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2: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2: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八个进球。
2: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
0: 奥利赛，坤内，坤带，坤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2: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
2: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球速非常快。
2: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2: 漂亮啊！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2: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学长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2: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2: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0: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赛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2: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2: 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的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而比赛呢也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出发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1: 哈西达，
1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0: 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母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母牛。
3: 喝母牛，
6: 看比赛，

0: 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那么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嗯，亚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坐，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艾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哎呀，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克埃丁，

0: 另外把布莱辛迪亚斯也给换下。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1: 松懈，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0: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嘛。
0: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1: 伤了，
0: 是姆巴佩。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攻城锤式的中锋要换一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1: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0: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1: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1: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0: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1: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0: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0: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
0: 这样的影响。
1: 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0: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反过来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0: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后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0: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利塞，尼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0: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0: 他跟谁上？
1: 德尚派他上的。
0: 哦，
1: 还有科纳特。
0: 哦，科纳特，哦，
1: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0: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0: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1: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3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0: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1: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0: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1B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1: 是啊，
0: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1: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0: 对，
1: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0: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1: 杀伤力。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8号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0: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1: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0: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

0: 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1: 看摩洛哥队的第四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四个。

0: 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漏过来，哎，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雷塞拿球是第3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
0: 啊不对，昆代下场，
1: 不错，
0: 这是法国队的第4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塞都没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要补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就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后卫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 另外这。

0: 阵型打完是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1: 是的啊，
0: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0: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1: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背，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大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鲁斯托，
0: 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
1: 转移向左路，这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利塞被拽住了，犯规。
0: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利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邓贝莱，艾梅里，马特达，一对一，
0: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1: 哎呦，这下呀，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

0: 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吊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1: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0: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登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1: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0: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1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1/4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4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1/4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打进4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特拉、奥利赛，
1: 感觉奥利赛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1/4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4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而摩洛哥队呢，在上届世界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成绩记录之后，在本届呢他们止步于1/4决赛。这场比赛摩洛哥队在锋线位置上塞巴里的缺阵和在中后卫位置上的这个关键队员里亚德的缺阵啊，应该说使得他们出现了重大的阵容上的短板。
1: 对，
0: 整个比赛呢也基本上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这场比赛法国队的整个的中场的控制和向前进攻在上半场啊虽然受了对方顽强的阻击，但是在下半场以姆巴佩那个进球开始彻底的掌握了局面。
1: 是球队，我感觉就是关键这场比赛法国队发挥得非常稳定，不管遇到什么样类型的球队，什么样足球文化的球队，他都能表现出自己非常出色的这种状态。尤其是锋线几名球员这种攻击能力，目前来看在这些世界杯当中是最强的。
0: 是这样的，那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又打进了2粒进球，这场比赛最终他们是2-0淘汰了摩洛哥，杀进了4强。阿什拉夫哈基米，他的法国队的阵容当中有多名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因为摩洛哥有大量的在不在本土出生但是拥有着强烈的国家认同的球员，所以呢相信啊这些年轻的摩洛哥国脚们继续在欧洲足球体系当中成长，下一次我们再见到摩洛哥的时候，他还是一支让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1: 而且下届世界杯就是在摩洛哥、西班牙跟葡萄牙来举办。
0: 是
1: 那个时候我相信可能这些年轻的摩洛哥球员他成长的速度将会更快，也希望布阿迪呢在下届世界杯当中真正能扛起摩洛哥在中前场进攻的这种脊梁。
0: 是这样的，双方队员呢熟人很多啊，所以呢大家在赛后也是比较友好，在平和的气氛当中互相致意。法国队从波士顿继续向前前进，而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之后要告别本届世界杯了。
1: 虽然告别世界杯了，但是摩洛哥的足球还是非常纯粹。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波士顿所承办的最后一场本届世界杯的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1/4决赛。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3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祝贺法国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当中首先再进一步，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摩洛哥队。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法国队的稳，无论是姆巴佩的进球，还是德尚赛后的这种从容的微笑，都为我们展现了说这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一种独有的气质。当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摩洛哥队，虽然他们在今天的比赛中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状态，但毕竟是以残阵来应对嘛，而且未来一定会特别的美好。
1: 没错，还要提到的一句就是摩洛哥队和法国队像上一届世界杯一样，都是踢到第六场才相遇的，然后摩洛哥队结束了继续前进的脚步。但是不同的是，这届比赛呢，球队更多了，从原来的7战工程变成需要打8场比赛了，所以呢，也对各个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赛后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雨涵刚才提到那一点，就是德尚的嘴角非常难压，比 AK 还要难压。
0: 刘越指导看完整场比赛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跟我中场休息说的一样，我今天有点意外，就是摩洛哥队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也说隐忍也好，也说尊重也好，甚至有的时候他好像有点投鼠忌器的那种感觉，没有打出他们自己以往的那种节奏和咄咄逼人的态势。或许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对法国队呢太了解，也觉得对方呢可能太强大，但凡自己贸然一动，就有可能整个背后就被攻击。但是即便如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姆巴佩还是抓住了机会，还是很快时间6分钟之内，他和登贝莱各进一球，就把这个基本上就把这个比赛模式包括比分就锁定了。
3: 没错，我记得中场休息时候咱们谈到由守转攻的时候，摩洛哥队的这个后腰拿球可能会是法国队要重点压迫和逼抢的这个点。这个第一个球就是从这个点去抢来的。而且下半时呢，摩洛哥队攻出来了，这一攻出来其实反倒落入到了法国队非常熟悉的这个节奏中，对吧？法国队以往是什么，上半时攻不进去，我收一收让对方吸引出来之后，法国队去打他们的反击。但是现在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下半时主动攻出来了，法国队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攻防的节奏。
2: 对，等于是姆巴佩进了这球之后呢，我们看很快的这个摩洛哥队就做了调整，换两个人，特别是把后腰布阿迪换下去，上了阿姆拉巴特，结果刚上来没多久，马上就打了一个后腰身后中卫身前的这样一个反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侧面理解，这个瓦赫里他采取的这样一个手段，就是说他可能觉得我如果像以往这样像打荷兰那样跟你对拉对攻的话，可能我很快就要丢球了。
1: 对，
2: 所以他是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但到最终呢，也是由于他们在锋线上缺少速度，缺少像塞巴里这样能往前冲的人呢，导致有这种想法，但是无法实施他的战术。
1: 没错，另外一点就是两队的主教练包括队员之间彼此太熟悉太了解了，对于法国队的这特点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清晰。
2: 对，所以你看赛后呢，两队也是一片祥和。
1: 对，
2: 赛中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这样一些防守动作。
1: 没错，
2: 该凶归凶，但是没有什么特别坏的动作。所以我觉得整场比赛体现出来，摩洛哥队呢相对来讲可能是整个法国队对法国队这样一个对手来讲呢处理的是异常的谨慎。

0: 没错，
1: 哎，就直到了最后，放开进攻，有那么几下射门呢，才对这个麦尼昂产生了威胁。这是什么？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
0: 嗯，
1: 到了第82分40秒的时候才打了第一脚射正，
0: 也就这一次射正，
2: 也是唯一一次射正。对，
0: 控球率，
2: 对于这个摩洛哥的这个意志还是很到位的。
0: 对，控球率48.1%对51.9%，传球其实两队都不少，摩洛哥队甚至要更多一些，但是法国队的这个抓机会的能力，包括他们的传球成功率也是更高的，
1: 哎，
0: 突破成功次数啊，包括抢断成功次数都是多于摩洛哥队的。
1: 对。
2: 法国队在今天，
0: 姆巴佩，
1: 哎呦，克洛普来了，
2: 克洛普扎叔也在现场
1: 啊。哦，
2: 波梅尔斯在第一场比赛，
0: 他们应该是做这个
2: 场边报道，
0: 场边的报道评论员。
1: 对，
0: 但是熟人相见呢，还可以再多聊一会儿。之后呢，克洛普也要作为德国队主教练，所以去和法国队在不管在世界杯、欧洲杯还是欧洲国家联赛、友谊赛方方面面的这个比赛。很有可能去相遇的，两个人先寒暄几句，之后在赛场上再相见吧。
1: 对，
0: 姆巴佩这个状态还是非常的放松的。
1: 对
2: 对，而且这次比赛感觉姆巴佩的整个气质有了一些变化，更加的成熟，对于自己和球场上一切因素的控制力比以前要更好。
1: 整个法国队所表现出来这种从容淡定啊，确实让人感觉实力很强，因为他会很多的方式，不管你用什么战术给我打，我都能应对。
2: 而且上半场射失点球也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0: 对，下半场比赛也进了一个球嘛，
1: 嗯，
0: 那在射手榜上可以继续去以并列的身份，去把压力甩给他的隔空竞争的对手。那在赛后呢，我们也一起去听一听朱晓宇在赛后关于这场比赛的点评。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在赛后一个很长的镜头给了姆巴佩。姆巴佩上半场比赛射失点球，但是下半场比赛主导了法国队的进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具体的图表来看一看姆巴佩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的表现，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他在进攻端的表现。那么这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进球，而这个实心啊带有红点，这个是他的进球，而空心的呢代表的是射门，而这个进球呢是本场的这个位置。可以说他在中路的这个射门是非常的密集的，而且更多的是集中在了这个区域，也就是对方的右侧稍微靠前一点，但还是比较靠近中间的这个区域，这是他的一个集中的火力点。那实际上呢，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姆巴佩呢在参与进球的这个数字上是和梅西并列排在第一的，两个人呢都是参与了9个进球。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姆巴佩他在这方面的数据是怎样的呢？哎，8个进球3次助攻，特别是在这场比赛里面，他的这个向回传球帮助登贝莱呢完成了空间的挤压，同时呢去把对方的后防线压到禁区里，给了登贝莱向前的空间。所以说现在呢他参与的进球是11个，暂时在参与进球这个数上排在第一的位置。当然了，这仅仅是第一场1/4决赛，后面呢还有很多的比赛等待着几名明星选手他们呢去做进一步的竞争。那关于姆巴佩的数据解读呢就是这样，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小蔡。

好的，谢谢小雨。那我现在就接过了今天比赛日的最后一个接力棒，我们共同来关注刚刚刚结束的四分之一决赛。最终我们是要恭喜法国队现在已经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第一张通往半决赛的门票，他们随后啊会前往达拉斯，在五天之后向决赛席位发起攻击。这场比赛他们要对阵的对手将会从西班牙和比利时两支球队当中产生。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支球队。西班牙呢可以称得上是本届世界杯防守最好的一支球队，因为他们至今啊一球未丢。再来看看比利时队，在上一轮他们调整了首发之后，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啊展现了更快的进攻节奏。这之后他们也是4-1大胜东道主美国队，获得了胜利。这场比赛将会在明天凌晨3点上演。最终比利时能不能够延续上一轮的进攻攻势，西班牙队的零封记录又是否能够保持，让我们共同关注明天的比赛日。我爱世界杯，各位，我们明天见了。

0: 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传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德国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大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比赛呢是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来进行。这个体育馆呢也是之前在2022年举办了男子和女子世锦赛的场馆。这场馆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容量啊，能够容纳13572位观众前来观战。中国队这场比赛呢，面对整体世界排名比自己更高的阿根廷队，还是要力拼对手。我们要吸取呢在这战之前面对土耳其跟比利时队两场比赛的失利的经验，来做好本场比赛的准备。

比赛开始了，一踩呢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西米奇斯坦尼斯拉瓦，他来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小接线得分了，这是主攻线上七号的帕隆斯基。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我们看到接应还是上了江川来打先发，二传是王鹤斌，之前呢是让吴斋搭档江川，王鹤斌搭档温子华。副攻线是15号的彭世坤和9号的李永真。主攻线上4号李磊搭档24号的杨宝奇。自由人是李天岳。这阿根廷一上来呢，还是冲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目前呢，阿根廷呢在整体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13位啊，中国队是第30位。因为呢过去两场失利，还是让中国队整体的世界排名下滑了不少。阿根廷的首发安排，主攻线是7号的帕隆斯基搭档17号的维森丁，副攻线是8号的洛瑟布鲁诺和22号的泽尔巴。博士坤这个发球轮还是做得不错的啊，发两个人结合步，后排的主攻手想要去包一下一传。另外在二传方面，阿根廷呢还是首发1号的桑切斯帕克斯，接应是6号的戈麦斯，自由人19号马西米诺，这跟上一场与德国队的比赛呢是一样的首发。一传到位，好球，李永真的短平快得分。今天在首发方面的人员调整啊，看得出来呢，海宁还是要尝试更多的阵容配置，来争取形成更多的化学反应，好的化学反应。能够看得出来，今年呢，因为中国要去作为总决赛的承办方，那么没有说前八名的晋级压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海宁在阵容上是不断的做一些调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加的人员配置，来准备今年总决赛啊，包括亚锦赛的比赛。

这个球后排的主攻还是把这个球接得比较扎实。维森丁上一场啊是拿了19分，当然这五局大战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还是他能够反映出作为球队现在的核心攻手，这个主攻线上的维森丁跟接应位置上6号的戈麦斯，这是阿根廷队的两把利器。另外副攻线上这个22号扎尔巴也有非常强的下球能力。此前中国队在首发方面呢是上自由人屈宗帅，这球中国队挑战了，看看有没有打手。尼采是塞尔维亚的斯坦尼斯拉娃，这球没有打手啊，看得出来呢是想平打，但是没有打到指尖。一传顶得很好，这球给了一对一，而且是吃到的阿根廷这个相对身高较矮的二传啊，一号桑切斯帕克斯的头顶，对方的二传只有1.75米，这在防守上呢不会给攻手太大的压力，抓机会，这个一传非常好，那破坏一传，对方调攻，有效拦网，反击后三。保护的不错，带给四号位高点的直线。今天中国队在一传方面做得非常好啊，而且也是在发球方面去做文章，去破坏阿根廷队的一传稳定性，收到了效果。还是破坏一传，好球！哎呦，这球可惜了。阿根廷队呢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过渡球啊，直接垫了一个近网啊，很显然中国队对这个球的准备不够。这球哪怕是往回调整啊，哪怕是往回调整，这个球确实是空间调整空间不是很好，有些可惜。中国队再次请求了挑战。

0: Będzie to mówiła?
1: 这球没有打到标志杆。这两个挑战用得很快，好球啊！中国队的三人拦网，今天网口上面的注意力也很集中。不错，对方一传也顶到了三米线内，好球啊！这球还没有落地。你看今天这两个球其实还是挺可惜的，一个是让对方这个处理过来的一个网口球啊，另外就是这个球几乎拦死的情况下被二传给垫起来，然后对方拍了一个空当啊，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别乱。别因为这两个球没拿下来就乱了。阿根廷呢，作为这种南美球队啊，还是跟他们的足球一样啊，很有创造力，在场上呢，变化也很多，所以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扣，啊，这个变化吊球也很多，中国队也要有准备。好球啊，李磊四号位扣球得分。今天中国队的一传要比打土耳其那场好得多啊。好球，抢速度，张传二号位的扣球得分。现在我们呢，之前这个失利啊，主要暴露出的问题就是稳定性不够，有一下没一下的。所以现在呢，如何能够稳住基本面，然后有创造力？好球啊，这球其实就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其实现在这套阵容相较于世联赛开始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发到了李磊跟李天岳的结合部，两个人抢了一下。
2: 我们应该捡救球
1: 队吧，
2: 救球
1: 捡人，其他人准备。也没法挑战。中国队这两个挑战用得太快。阿根廷的接应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1米91的身高。这个次呢发球是直接出界的。 先让阿根廷掉了好几个了。你看他这个维森丁还是有变化，这个主攻手他地下机会不好，先掉一下啊，打乱你的这个防守的站位，然后再过渡一球之后回来接着去打。好一拳后攻，漂亮。中国队之前在和土耳其那场比赛，就最近几场比赛都体现出这个后排的进攻能力是不错的。

进网球，啊，对方这个后排取位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啊，这是直接打到了界外啊，没有打手。在这个防守回合当中呢，阿根廷队他是后排的主攻手贝森丁，啊，整个下撤是站在了底线之外，啊，去防中国队的这种扣球啊，包括打手之后弹起的比较远的球。阿根廷也挑战了，挑战中国队有打手，哎，真是打到了中指。13-19，因为现在呢局面上中国队暂时落后啊，也请求暂停来调整一下。处理得好，实际上复工这一点机会不是很好了啊，二传只能去甩两个边攻。这球是直接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时速来到了109，杨宝奇的这个冲劲儿还是要帮助到中国队来扛一扛。现在他是目前啊主攻线上最年轻的球员，2004年，有一传到位了，哦，这球拦得漂亮，这球拦得漂亮呢，其实这个跳发还是有质量的，不过阿根廷的一传也是给到位了，在到位的情况下，李磊的这个边拦网封住了戈麦斯的后二进攻，这就是李磊海宁信任他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拦网。

好发球，三名先后组织，漂亮，还是以发带篮。中国队连续通过拦网得分，对方的一个调攻，帕洛斯基四号位进攻，江川的把边拦网跟彭世坤双人拦网得分。这个球还是有点想法了，杨茂奇希望在自己的发球轮为球队多争取一些分数啊。换上了王斌，上来就接一传，漂亮，王斌这个一传先稳稳的顶住，二传迅速组织快攻，这个节奏就顺了，现在不用看比分啊，现在的感觉是对的。压一下，再给二号位，说有没有打手，一才认为没有打手，中国队再追一分。阿根廷挑战了，现在这个比分对于阿根廷来讲，它是可以尝试一下挑战的。

那还真是穿了李磊两个篮网手的中间部分啊，没有打手。哎呀，这下可惜啊，这球就是太想要赶紧把对方给拦住了，这球不给手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差。现在这个比分呢还是很关键了，后攻也有啊，王斌上来先是一个好一传，紧接着又是打下去一个后三进攻，还是把比分咬住了，20-22。中队应该是要用这个两点换三点了，让吴斋跟温子华上，这边也换人了，帕隆斯基下，换上了3号的马丁内斯弗兰奇。手腕上有变化，确实不好拦。一传不错，平拉开4号位进攻，防起来了，再给4号位，哇，面对3人拦网，李磊还是把球打了下去。这个防守不容易啊，这防守不容易。李天乐啊，这个官网的这个英文拼写是多音字啊，这快乐的乐，他写的是天乐啊，实际上是叫天乐。哎，这就有一些困难了，24-21。

0: 阿根廷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啊，哇，这老将德切克，就是要把这个局点要稳住啊！局点上换二换三呢，一传没有问题，球被拦回来，再给二号位，球也没处理好，漂亮漂亮！上八八年老将德切科呢，上来就是要为了稳住这个局点的优势。猪队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发球的压力，但还是要敢发。王斌下，李永贞下，上薛志宏，好发球啊！这个球就没有办法了。实际上，刚才这个拦网的效果不错，但就是可惜啊！今天这个比赛的前半段，中国队一直是处于一种追分者的姿态，局末阶段想要快速追上比分有不小的难度。不过看得出来，也一点点的进入佳境了啊！只是三分惜败第一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第二局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局过后呢，中国队暂时以0-1落后，第一局的局分是22-25。中国队在第二局当中呢，主要还是要先解决这个开局慢热的问题啊。第一局主要问题就是在开始啊。其实呢，在比赛的第一局的中后段已经是调整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了。这个发球啊、拦网啊、防守的细节做都很好。
8: 也是通过

二川这个球传得很好，李磊的四号位炸手出界，二局比赛海宁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四号李磊来搭档23号王斌，今天首发呢是让24号杨宝奇来搭档李磊。海宁呢现在这个换人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首发不固定，而且在每一局呢换人也非常频繁。老将德切克，球打得干脆，李磊的这个整个扣球啊，比赛的这种气质还是很有观赏性的。当然就是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呢，如果能够再提升一些会更好。好，今天这个发球李磊还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啊，这个失误送分是最可惜的。这个拦在了界内，这球首先没有拉到标志杆附近啊，虽然他想拐直线，但其实是拐到了这个副攻手上。这次好一些。好球！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比分追上了。对方的这个前排两点的时候呢，是一个弱轮啊，所以他的这个副攻会过来，帮忙拦网了。如何能够把他这个副攻来回的通过往常来拉扯去牵制，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打手了，打手出界。二川这个球传得不错啊。

0: 在界内，还是一分一分的去追，6-7。阿根廷呢成了前排3点攻了，中队的整个篮防压力会大一点。博斯坤的快攻得分。
1: Thank you.

八号罗瑟布鲁诺，好一传，快攻，一板打死，8-10。波士顿三号位的快球拉三，平拉开四号位李磊的斜线得分，今天啊这个自由人李天乐状态很好，2001年出生的他是1.83米的身高，哎呀漂亮漂亮漂亮，李永贞跟王鹤斌的双人拦网拦到了阿根廷队后排的空档，所以这个这应该是王鹤斌拦的啊。维森丁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就重点强调盯死这个17号，打杆了，中国队连续追分，阿根廷也有一点点起急，

0: 中队要把这个气势巩固下去。这球打得漂亮啊，平拉开四号位啊，速度很快。这球呢，副攻跟主攻手两个人离得也比较近。今天呢，海宁的战术策略就是让27号的薛之红上来发球啊，又是，不过现在是换下的李磊啊，换薛之红在后排。先把一传稳住，啊，王斌自接自扣。球啊，王斌真是状态不错。今天被阿根廷吊了几个心儿啊，很明显这次王斌是有准备的，包括后排的薛之红对对方这个心儿是有准备的。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通过比赛不能让对方一直打你这一点。李永真的发球。金毛，彭世坤意思是对方有这个过网击球，挑战失败。单臂救球是质量很高。
1: And then it's block defense, guys.
2: 然后是拦防。
1: It's block defense. There we have to be. If they turn the ball, we have to touch it in first step. We have to touch first step on defense. Ready, guys. In the diagonal, ready. Touch the ball. Yes. Yeah. Dead chances. Come on.
0: 锤了阿根廷队的触网。球队这一局一定是要咬一咬的，如果是这局分上是很有机会的。问题，这个球啊，自由人能够把一传线顶到三米线上，王和斌赶去组织薛之红这个后攻。今天真的是李天乐表现非常不错啊，给了二传，给了攻守一些信心。阿根廷队发球失误，16-20。这球你说多可惜啊，本身已经是破坏对方进攻，对方这个强势保攻打中的一个卧果，你说这个球得多可惜啊，本身发得很好。通过队员的表情就能够反映出啊，对于这个球没有拿下来多么的遗憾啊。抓机会，直接已经出界了。这个球首先得从标志杆以外救回来啊！德切克这个老将啊，跟一才一直在投诉，说他根本就。
2: I don't care the system, she pays for, she can decide.

刚这个球呢，反正是一才是做出了出界的手势。德切克呢跟一才去申诉。现在他这个对讲啊，可能他这个包括耳机一才听不明白他这个具体是。

0: Automatic system for checking the ball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how the ball was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o illegal crossing space. So the point is for China.
1: 最后一裁还是宣布，这一分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啊。打到温子华的手出界了。这个前两局这个比赛的这个局分啊，就是有一些相似，你说他落后很多嘛，也没有落后很多，但就是差一点点啊，这个四五分不是不好追。那还想掉一个小脚，这球下网了。阿根廷现在是上了十号的迪亚斯和十五号的切克，迪亚斯是一个这周报名的是一个替补，2006年的攻守啊。关键分上发到了界外。今天整体来讲啊，薛志宏的发球还是不错的，但这个失误的时间节点是不太友好，换上切提奥的吉劳多，用的还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是换发球。这个球啊，着急了，过网击球。现在的六个局点嘛，还是敢去有大胆的尝试的，试错的成本比较低。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9啊！第二局阿根廷呢又赢下了这一局，2-0领先中国队。其实过去两局比赛呢，总感觉实际上中国队已经是非常有机会了，但是总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出现一些问题。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

0: 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中国队跟阿根廷的这场较量里呢，过去两局比赛中国队都有些可惜啊，就在一些关键分上呢没有能够顶住压力，现在是0-2落后啊。第三局呢，目前中国队如果想要争取比赛的胜利，这局是必须要拿下的。今天呢，就是我们说中国队一直在人员上啊，各个位置在不断的调整啊。这一局的先发又上了李磊和薛志宏啊，搭档主攻线。二传跟接应呢，还是王鹤斌跟江川来组合。用薛志宏还是想用他这一轮的发球。其实中国队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发球强轮了，当然有些球员可能是相对擅长一些发球，但实际上呢，在这过程当中吧，给对方呢制造的压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点。这下闷到脸上了，彭世坤主动过来示意。滚网球，彭世坤是队里边比较擅长发球的，他的发球呢有的时候确实是通过变化让对手会出现一些遗传的波动。6号戈麦斯，2号位的小斜线，点很高啊，先拉开4号位的高点，1-1。就专门是给帕隆斯基把这个点立高，来在二传维森丁啊，这是维森丁，在他头上突破。好球。感觉像是打手啊，实际上是直接出界。